0: 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或影响亚运会赛事。根据安排，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3: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再来看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埃方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伊朗高级官员称，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达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如何看待此次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调解方向伊朗传递认真推进谈判的信号，美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4: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

0: 特别是之前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提出来，结束战争的前提条件是美国要给伊朗战争赔款。然后这次这些都没有提。另外一个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事情没有提，所以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三个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肯定是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能在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跟伊朗达成协议，海峡开放了，这对美国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现在在中期选举之前，现在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压力很大，其中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物价的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同意现在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能够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最有利的。美国如果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就需要同意伊朗的条件，同意伊朗的条件就意味着美国这个战争的彻底失败。特朗普也不愿意在美国人面前表现的说这次伊朗战争失败了。美国现在也认识到通过全面战争打垮伊朗不现实，实现不了，并且可能引起油价的进一步上涨，所以全面战争他也不愿意，谈判他也不愿意。现在对美国来说成本比较低比较保险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战争拖下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哈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

0: 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1: 此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2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0: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2: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号警告，也门当前危机规模可能很快超出应对能力。该委员会也门代表处主任齐波拉指出，近期冲突升级导致物资严重短缺，战争伤员大量涌入，也门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该委员会正迅速开展广泛紧急应对行动，向也门全国各地

0: 重点医院和医疗机构运送和派发物资。9月18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萨那运送22吨救生物资，50余辆救护车已在前线投入使用。该委员会表示，正持续与所有冲突方沟通接触，呼吁各方保护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洛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再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2: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7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 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

0: 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或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造成影响。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诗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前往其他设施。日本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杜鹃预计于21号前后接近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就雨势发出预警。受此影响，东京及附近的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等地已经取消马拉松比赛、足球比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和活动。位于东京西南方向的名古屋同样可能遭遇暴风雨。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如果部分赛事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将与亚奥理事会和相关国际联合会商讨调整赛事安排。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中收获金牌。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看点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观察。
1: 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全天产生18枚金牌。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

0: 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今天会产生七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一婷与昨天破纪录的于子迪组成了双保险。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游出了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亚洲史上首位打破24秒大关的选手。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静媛、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胜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里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主场2-3遗憾输给了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为重要。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吗？知道吧？应该的。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15: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16: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6足机器人，它
6: 它的每一个角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六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

0: 始终会有三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1: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0: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两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3: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4: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5: 你想带回家吗？
4: 想。
6: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3: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2: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而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药品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药案。
7: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8: 当时他放这个有我们数据的，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有不能刷医保，现金消失嘛哈。
9: 你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习惯了？
8: 他的意思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意思是啊，我有已经扫过码了，被别处刷过了。
7: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常用药品。
10: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7: 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11: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7: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

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

0: 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0: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1: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0: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2: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0: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
3: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0: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中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4: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5: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4: 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据介绍，

0: 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阳驻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20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聚焦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分类举办专场招聘。20号，吉林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施工全部完工，松长高速项目主线全长114.543公里，计划于2026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全线建成通车后，长白山池西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届时吉林省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1: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

0: 敬请关注。
1: 脑机接口就像连接人脑和机器的一座桥，把大脑的神经信号转化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指令。15-5规划将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从帮助患者运动康复到辅助疾病诊疗，脑机接口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天津，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回答一个过去难以客观判断的问题：听障患者究竟有没有听准声音？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让我们从一群爱唱歌的孩子开始。

0: 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很难从刚才的歌声里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助听器、人工耳蜗的使用者。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要是给心点。
1: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它很好听。
3: 你把桌子都可以连在一起，知道吗？
4: 桌子也真的
3: 可以的。
0: 对这些孩子来说，听见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能不能听准，能不能分辨音高和节奏，能不能在复杂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声部。过去这些变化更多依靠老师家长观察来判断。在天津，倪广健团队的神功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正与合唱团开展合作，通过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孩子的听觉变化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5: 那以前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一些低龄的儿童，也没办法很精确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听见不同声音的一个感受，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去主动的表达，反而我们能客观地了解他们听见声音以后的这些脑电的特征和指标。
0: 这些数据被用来观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效果，帮助老师及时调整训练方式。
6: 每一段数据的不同，它有所提高，我们知道了啊，这一段的训练对于它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停滞不前，那我们也会找出原因，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
0: 合唱课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神功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
1: 你感觉你第一次做这个和现在做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有没有
2: 更好一点？
1: 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2: 最后一个阶段，哑音差不多高。有一点点的差距，
7: 他可能对音律的这种感知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感觉音律就会好一些，包括他测出来的那个什么图像都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董小飞和我们分享了孩子康复过程中的变化。
8: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武新瑞，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班长竞选。
9: 大家好，我叫武新瑞，今年9岁。
10: 比刚刚24年咱们看的时候要清楚太多了。
7: 对对对，就这就是一个变化。
0: 现在通过数据就能清晰地了解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进步了多少。
11: 这两份报告是孩子前后测试两次的一个结果，那么中间大概差了有半年多。
12: 我看这数字好像都是在往下降，这是好事还是？
11: 这是好事。潜伏期不断缩短呢，是代表他的一个整体的音乐加工能力和效率的不断增强。和弦呢是最难的一个。说一些刚入团的孩子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弦来讲根本没有诱发出来 MM 和 P3 这个成分。
0: 朱佳宁提到的 P3 就像合唱中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音时，大脑会迅速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对它进行识别和判断。 P3 出现的越早，也就是潜伏期越短，通常说明大脑对声音变化进行识别和加工的速度越快。这项技术还延伸到了听觉康复更早的阶段。
11: 刚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来讲，我们在早期对他进行听力评估，可以看到这个人工耳蜗在佩戴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改善期，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调机，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科学数据支撑的。
0: 音乐训练研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新的思路，训练中发现的规律能不能反过来帮助人工耳蜗的优化？
5: 未来的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人工耳蜗和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随时能够了解到他听见声音诱发的脑电的情况，反过来再来自动化的

0: 指导或者是帮助它进行人工耳蜗参数的调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评估调试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1: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医院开展临床应用，为上百例儿童听障患者提供评估支持。
2: 脑机接口帮助我们判断听障的孩子有没有准确的感知声音。那在这样一个展区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帮助患者重新控制肢体，还有帮助医生进行诊疗等等的应用。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脑机接口正在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真实的需求。
1: 而要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检测评价等一道道环节。在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正在逐步形成从核心芯片、神功系列产品到临床应用检测平台一条脑机接口的创新链。除了医疗场景，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航空航天、教育娱乐、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有探索，未来还可能进入更多领域。而且这项技术还连接着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它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加快布局。这几年中国也在加速发展，还形成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场景驱动的特色发展模式。
3: 那么我国在发展这个产业方面具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我们具有创新人才多、研发机构多，在产业方面，我国具有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基础条件高。场景方面，中国有着最丰富的场景，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市场的空间。
4: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艺人以光影之声唱响全球华人我们一家的心声。
5: 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共同呈现了超过200首中外优秀歌曲。表演曲目不仅涵盖承载华人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的传唱金曲，更有潮、愿世界和平等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的原创音乐作品。除电影音乐外，晚会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自2021年举办以来，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始终坚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特色，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递中国时代新声。
6: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场文化交流的活动，促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的这种创新创造的活力。
7: 今次整个的晚会我都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见到我们海峡两岸很多不同的表演单位和歌手朋友都可以聚首一堂在这里。
8: 这套晚会在每年的中秋国庆之际在大湾区举行，寓意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9: 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十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该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8号下午，智利祁连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的高度达到近400米。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发布黄色预警，并在火山口周边划定1公里安全警戒区。祁连火山是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是智利最活跃、潜在破坏力最大且最危险的活火山之一。

0: 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将会是中国强降雨的核心区，局地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在气温方面，除东北地区之外，中国其他地方的气温变化不大，南方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关注欧洲天气。那今明两天，欧洲依然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不过雨势不强，一般是小雨到中雨，只有在东欧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么在气温方面，在伊比利亚半岛，因为降水减少减弱，阳光回归，气温也将会明显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0度，甚至会超过30度，天气将会开始变得炎热起来。好，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那今明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开始增多增强，在山区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是雨雪混杂。在美国东部，降水依然持续，中雨为主。另外，美国南部大范围炎热天气因为降水影响将会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逐渐的向南收缩。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3: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晴，11到20度，天津晴，19到29度，兰州晴，11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5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西雅图晴转阴，11到20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2度，华盛顿中雨，19到24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晴，19到31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7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10到20度，苏黎世阴转晴，9到19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们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

0: 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1: 对对对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嗯，很好看，很好。
2: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1: 是是。
2: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3: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4: 此刻应该有掌声。
3: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4: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3: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跟我们说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3: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2: 好，祝福你吧。
4: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2: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4: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2: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4: 还要再升级？哎，
2: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4: 这可能吗？
2: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太厉害了。

0: 趁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船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的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

0: 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2: 真好，
3: 太棒了，
2: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3: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3: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2: 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民族乐队，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2: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
3: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乐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0: 讲讲来。
4: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5: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3: 嘎、
5: 哦、
3: 的那种哈。哇、wow! ！那羊的骨头呢？
5: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3: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5: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Thank you.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哦！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
4: 这个
2: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它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2: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空竹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一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2: 哇！要抖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2: 现在是两个。哇，
7: 三个。
2: 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8: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7: 太酷了，太炫了！
2: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再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3: 清澈嘹亮，高亢，
4: 唱得很高，
0: 谢谢，
4: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0: 肩并肩也，谢谢，
3: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5: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4: 这样吧，这样吧，对。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3: 也是更高，
4: 非常高。
3: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3: 来，有请。
1: 好，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5: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谢谢老师。

0: 非常的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高高。
1: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2: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3: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0: 谢谢。
4: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1: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3: 这个。
1: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4: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5: 特别有感染力。
2: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4: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1: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雨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倾尽家产，零薪办学，这位老挝90后校长为何执意守护无声孩童？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远渡中国学习特教经验，为无声孩童点亮前行之路。
1: We will be build a future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I know it takes time,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happen.
0: 敬请收看《中国缘》，校长的心愿，讲述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

0: 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没坏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十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语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1: In Laos, deaf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1: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有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1: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

0: 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会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tside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2: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龙岩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1: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 the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兰还在工作之余兼职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
3: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0: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

0: 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1: 科技的发展呢，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世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经济补助，做人工耳蜗。
0: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2: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3: 喵喵，
4: 你说姐姐好。
3: 你好。哦 ，very good。She's both two.
4: Yeah, both.
3: Is she 100% cannot hear?
4: 他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3: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0: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3: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5: Hello.
6: Hi. Oh, okay.
0: 那一刻，苏帕潘和战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天还要等多久？立雕像是玩笑，希望却已在苏帕潘心中扎根。
7: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care of them. Oh, I don't know, it comes automatic. But for their parents, dad and mom, I can see how they're happy to see that kids can be like normal. Yeah, thank you.
3: Eileen hope and dream like kids in love to be same and equal as hearing person. We hope, we really want it for our kids.
0: 研学期间，苏帕潘团队还走访了广州市多家医院，亲身体验中国完善的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问诊、翻译、检测，全程顺畅、温暖、高效。
8: 您帮我问一下他有哪里不舒服。
9: 现在他有咳嗽。
0: 苏帕潘坦言，在老挝，听障人士最怕去医院，在中国，医院随时都能提供无障碍支持，这正是他向往的未来。在听力检测中心，

0: 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心愿从一个人的孤独奔跑变成一群人的并肩前行，这条路连着老挝的土地、中国的热土和无数托举希望的双手，跨越障碍的声音是永不言弃的爱。

0: 我看这次就规定一下，18岁，到60岁，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要住3天功喽。
1: 这是我，那不得。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义务工，所以这一次才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愿。我们要靠党员把群体的自我奉献精神调动起来，能动员多少我们就动员多少，但是绝不强迫。
2: 对对对，这样好。哎，其实啊，人生活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你身边的人都很积极的话，你不积极都不好意思嘛。哦，对了，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家老维，现在啊，对中央合作社的事情负责的不得了，谁找他都行。哎呦，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笑死了。

0: 就停在这里了，来，还不进去了。走进去了。哎，
1: 小杨，茶龙哥呢？
2: 他没有上车，他说他家里有急事。
0: 我看他就是不想到这菊园来。
3: 老黄，有事就是有事嘛，不要乱讲哦。江山，你不要老护着他啊。
2: 现在他这么落后，你是有责任的。
4: 我有什么责任啊？
2: 不讲了，走。今年的砂糖橘真是大丰收哦。是啊，前几天去家访和每一户仔细核算了一下，今年大概能收获40多万斤喽。
5: 华源，过来啊！
4: 哎，来了。
5: 华源哥。
4: 哎呦，苏静，子苏。
5: 你们这个橘子今年真的可以有40多万斤？
4: 当然可以啊！如果搞得好的话，讲不定可以有50万斤。哦哟，来，今年果好，来，你们都尝一下。
5: 好，谢谢，
4: 来，
6: 随便吃啊，
4: 好，
6: 那分一下，随便吃啊，
4: 来，
6: 再给我两包，
4: 来来来，
6: 甜
4: 甜，
6: 甜甜，
4: 嗯嗯，好甜哦。
5: 哎。

0: 我皮不要乱丢哦。哎呀，习惯了，黄书记，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丢在地上，明天就会变成肥料哦。这丢在哪里嘞？
1: 没有事，你就丢在那个箩筐里就得了。
0: 阿元，下一个。黄书记啊，嗯，我现在有个头痛的事，就是这个果嘞，还有十多天就都下来了。嗯，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不是帮你联系县里的果品公司了吗？
1: 是，我前天还专门跑了一趟，背了一箩筐橘子过去，他们呢尝了是尝了，都讲好吃，但就是他们讲只能报销30万斤果。嗯，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20万斤现在没有买主。
2: 对呀，
1: 这个情况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们讲呢？
2: 哎呀，你们不吃都放假喽。
1: 再讲了，你为我们滥用藤都不少操心了，哪好意思做麻烦你？什么叫麻烦？这本来就是我们村两委分内的事。
3: 是。
1: 这样，我们还像上次买柴油籽一样，大家都先发个朋友圈，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一些。
4: 好。
1: 华源哥，这早熟的橘子大概有多少啊？
4: 也不多，零零星星的加起来，几千斤吧。我们是这样的，每天呢就各家在各家的，然后过完秤，集中派一个人拿到集市上去卖，400-500斤吧大概，然后不论卖出去多少，回来的钱和剩下的果就一分完事。
1: 当天就分吗？可是第二天不是还可以卖的吗？
4: 第二天还有新摘的呀。
1: 那一天会剩下多少？这个
4: 讲不定，一家就10多斤嘞。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晚上晚饭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橘子。如果再多的话，只能喂猪了。
2: 太浪费了。对啊。
1: 这样，以后卖不完的，就在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一些，让他们尝尝我们自己的橘子。
4: 哦，是哦。
5: 我都没想到啊！怎么都是点赞的，没有人买呢？我的也是啊，黄书记，你想想看，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当地的村民，家家都有果树，他会花钱再买水果吃吗？
2: 你看我这全都是点赞的，哼哼，我这个朋友圈可以哦。
6: 有人要5斤嘞，但是要我自己送过去。哎哎，我这有哎，我们县政府办公室要1000斤哎。哦，可以吗？哦，民政局，我们民政局要了1000斤了。哎，
5: 不错呀，
6: 这回真的不错。
1: 我这里也有一些，那加起来将近3000斤。
5: 嗯，没有。哎哎，你们这。
1: 对，什么？对了，文秀，现在直播带货很火哎。对哦，小班有很多粉丝，我们可以试试看哦。
7: 这个倒可以试试啊。对。Hello， 宝宝们，大家好，我是班小班，我又上来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 哇，好多人进来哦！啊，今天有很大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你看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橘子了吗？这个是我们县里面又甜又好吃又便宜又实惠的砂糖橘。今天呢，可以给到你们优惠，是吧？是有很大的福利啊，对不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哦！喜欢我的都可以下单了。
8: 哦，真的哦！
7: 哎呀，对呀，你看，你看，这个，你看，你看，这个也真的有，真的有人下单嘞！哎，真的呀，有10斤了，呀，真的有，真的有，12斤，哎，快点，快点，15斤，真棒，20斤了，哇，真的有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有40斤了，50斤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百尼村。 这个砂糖橘的支持，谢谢大家啦！谢谢，
8: 厉害厉害了，
7: 还在涨，
9: 又在涨哦，
7: 还在涨，
9: 志叔，华源哥，来，你们坐。哦，我们现在可能。

0: 会遇到一个新的难题了。
1: 嗯，
0: 如果销量上去了，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砂糖橘发出去嘞？
2: 发快递哦。哎，你们家是有农用车的了，再动员一下村里其他的农用车一起帮你运，但是这个费用要你自己掏哦。
3: 哦，这个都是小事，但现在这个快递啊，它连

0: 另外，明天我去趟白色，联系一个纸箱厂。我想暂时就先做五金和十斤两种规格的箱子。嗯，
1: 真的吗？
2: 一万斤了！哦，
3: 有一万斤了！
2: 一万斤！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看一下啊，有一万斤了吗？
2: 真的有一万斤了！
1: 看这里是一万斤。
2: 小八，你好厉害！
1: 要不要牵手一下？这是我们的文秀。
2: 哎，来来来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叫黄文秀。我们叫他黄书记。
1: 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砂糖橘，我们摆着吃的砂糖橘真的是又甜又好吃哦。
2: 是啊，
1: 文秀书记，
2: 要不然我唱一段。
5: 可以的，哇哇！好，
2: 可以，
5: 可以。
2: 等我爷爷来一点，等我爷爷来一点。
1: 圆一点吧，我觉得爷爷也在呢。来来来，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橘子呢，不但好吃，而且还是我们县的重点脱贫攻坚项目。还有的就是你们下的每一单呢，都是对贫困山区献出的一份爱心。所以为了谢谢大家，我代表乡亲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我们乡里的歌。哦，然后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哎，文秀，还在忙？吃饭呢？
1: 你们先吃，我在找快递公司。
0: 你还是在线的，那你可真是雷厉风行。不过黄书记，你可不要像要求我们一样要求人家快递公司啊。
1: 那就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公益心啦。
0: 哎，回复了，
2: 准备准备，开饭了啊！
3: 哎，
2: 书记，开饭了。
3: 子苏，
1: 哎，师叔，
3: 你来看
2: 什么？
1: 快递公司已经同意我们加盟了。
4: 哎呦，黄书记，你可真厉害啊！
0: 文秀，生得好厉害。
1: 不是我厉害。是全国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跟帮助，是这个大环境太厉害。小哥哥，怎么回来了？
5: 是你搞来了？
1: 不是说不让你搞了吗？
5: 拿盘来给我洗洗脸。
1: 是不让你搞了吗？你又搞。
5: 不要钱，为什么不搞？
1: 黄书记跟支书说要给我们贷款，
5: 贷款，贷款不得还吗？
1: 我觉得支书说的对，做人就要堂堂正正的。
5: 堂堂正正，堂堂正正一样正皮吧。书记家怎么不跟孟昌龙继承啊？
1: 这个没根据的事你不要乱讲哦。
5: 不是我乱讲。全村上上下下都知道，
1: 就算知道也是人家兄弟两个有交情，跟你有关系啊？
5: 谁啊？
1: 那你自己吃。

0: 你过来看看，这两袋水泥怎么回事啊？
1: 哎呦，水泥啊！
0: 哪个哪来的？你问我，我问谁啊？可能是村里面吧。村里送的肯定要给我们讲一声了。
2: 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不要装糊涂，快讲！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讲不讲？你不讲，我今天就打死你个村民！
2: 讲什么？
0: 讲不讲？
2: 干什么？
0: 张三，回来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两口子吵什么吵啊？
3: 二哥，也不知道谁半夜三更给我们家送两袋水泥啊，
0: 这不是好事吗？
3: 好事，你看我们家穷得叮当响。
2: 告诉你吧，这水泥是我送来的。
3: 你送来的？
2: 我本来是想做个雷锋，可是我刚一

0: 到你们就吵起来了，怎么办呢？
1: 我只能告诉你们了。
2: 二哥，这水泥我们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啊。嗯，
3: 长城是这样子啊，我呢和丽玲也是蛮可怜的，
0: 我叫你跟着我种枇杷你又不干，非要跑出去打工，挣回钱了吗？都输了吧。
2: 我也不怎么赌了。
0: 你不赌是口袋里没有钱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3: 这水泥是我送给你们的，不要钱哦，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把那猪栏砌起来。
0: 在屋里养猪哪得吧，你们家那猪又不老实，搞不好会把你房子给拱塌了
2: 哦。二哥你讲的有道理，来到屋里坐。
0: 哎，不要不要，我不坐了不坐了。
3: 你们家我看着就闹心。
1: 长生，你过来。

0: 你听哪个讲，我白给支书种枇杷的。
1: 反应酸大家都这样讲啊。
0: 没有根据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哦。
1: 哎，二哥，我听你的，以后不乱讲了。
0: 要是有人提起，你就讲这水泥是你借钱买的，不许提我哦。
1: 那你这做好事不白做了？
0: 我做事求的是自己心安，懂不懂？
1: 懂。
0: 得了，走了。
1: 二哥，你慢点啊。

0: 各位领导，你们好啊！
1: 黄书记好，各位领导好。
0: 合同都没有问题了啊？
1: 没有。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签约。

0: 等等，记住。好，那我们的签约仪式圆满完成。好。这么多，一共几筐啊？
1: 一共10筐，每筐50斤。
0: 筐，那这样，给我车里装2筐，我给纸箱厂1筐，给布里1筐。
2: 好。
0: 然后还剩8筐，支书，你给我们签约的快递公司1筐，县里的快递公司1筐。然后，小杨，
3: 哎，
4: 劳力，
3: 哎，
0: 你们给单位也各拿1筐去。
3: 好的，好。
0: 小杨，
4: 哎，
0: 给肉联厂拿1筐。
4: 好嘞。
0: 然后再给教你养猪的韩立明他们村子1筐。
3: 好。
0: 支书，让罗姐夫给烟草公司带1筐。
4: 好的。
0: 还剩1筐，还剩1筐给教六叔养蜂的郭春福他们村子1筐。
5: 养蜂的，
3: 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可以了。
5: 那你就多带2筐来，给你单位的同事，然后这边送的我再去摘了。
3: 谢谢。
0: 这已经是500斤了，郝源哥，这些橘子村里可没钱给你哦。
5: 哦哟，这个钱就不要啦，都给我们办事，我们想送还送不出去嘞。
0: 得，
3: 都装好了。
0: 那支书，我走了，我先走了。
4: 走，老板，先来。
5: 啊，不客气。
4: 好。
0: 喂，亚娟啊，我到了哦，刚刚进市区，你在哪里呀？好，我来找你。嗯，挂了。
6: 文秀，你可来了。
7: 服务员，上菜
8: 来了。
0: 我车里啊有好吃的砂糖橘，等一下给你装一袋去。
7: 你不是要去拿给纸箱厂的吗？
0: 纸箱厂要1筐就得，我带了2筐来，打算给部里的同事与厂长，请他们帮忙给推销推销。
7: 你都要拿到部里了，我就不要了。
0: 得，但是你不要后悔哦。亚娟，纸箱厂那边没有问题吧？
7: 没问题，我姑父是厂长，

0: 关键是这个价格啊。
1: 我也跟他说了，现在呢是部里的这个扶贫项目，一定是最低价。嗯，快吃吧。
0: 哦，你给我点了我最爱吃的牛肉炸弹哦。
1: 嗯，哎呀，这个只有你能吃得下，这一盘都是你的，太辣了。
0: 吃完我打包。小何，阿朵，来来来，你再多炒几个，这个真的是很甜哦。我再给你们拿几个，
2: 再给我拿两个。
3: 嗯，这砂糖橘口感不错。文秀，帮我订20斤。啊，
0: 你要20斤啊，行不行？
3: 哎，分一下。
4: 文秀，你帮我订20斤。
0: 王部长也要20斤。
3: 小曲啊，哎，先拿一些到别的部门去送送，帮着他推销推销。
1: 好的。哎，对了，文秀，嗯，帮我订20斤。
0: 要求你要20斤。
1: 对，
0: 好。
2: 啊，志朵也要20斤。
0: 好，小朵20斤，
5: 陈雪20斤，
3: 我也来了。你们真真，你们很多，
5: 我也来20斤，
0: 我也来了。一个一个奖，我都记不过来了。我
1: 朱家，你真的得哟。厂部长来了，
3: 厂部长，二厂部长，
0: 厂部长
6: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我带了我们村的砂糖橘来给大家尝一尝。哦，哎，你也尝一尝。
6: 好，
3: 文秀到部里面来推销橘子了。
1: 行，尝尝，来，可甜了哦，
6: 是吧？
0: 嗯，怎么样？
6: 真的蛮甜的。多少钱一斤？
0: 3.5块一斤。嗯，
6: 你给我来10斤。
0: 好，
6: 那我来给你微信吧。
0: 啊，不用不用。啊，部长，我们这个是货到付款的。再讲，现在是早熟果，产量也不多。
6: 那要批量下来的话，它的质量有保证吗？
0: 有，是一样的。
6: 嗯，那咱们部里是不是可以帮忙给推销一下？
5: 我已经安排小雪去做了。嗯，
6: 好，不错不错。这吃了都给钱了没有啊？啊，
0: 这个不要讲，这个不用钱，这是我专门带来给大家尝尝的，是样品来的。
6: 这是扶贫产品，咱们吃了是要付钱的，咱不能占人家贫困户的便宜吧？我吃了一个啊，我给钱，1块吧。喏，正好有一个硬币，搁这儿了啊。
5: 我吃的多，我付10块钱。
0: 不得不得。这个呢是我拿来我请大家吃的，所以掏钱是我掏了。部长，我回去就会把钱给种植户。
6: 好，也行啊。那今天咱们吃的就都不用花钱了，咱们就是文秀出钱了，我们要感谢文秀啊。
5: 谢谢文秀。
3: 谢谢文秀。
0: 部长，你不要这样讲，我真的脸都没有了。我晓得错了。
6: 你知道就好。这当官啊，一定要警惕手中这个权力的度，要不然呢，一旦你手里有了权，你就会时不时的想要放纵。这第一书记啊，官虽不大，但是你要是就像品尝这些东西，就像这种小借口，你就会觉得心安理得的。就像你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橘子到部里头来，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推销，这橘子就是一个普通的纯粹的一个样品，但是你今天到了这儿，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
0: 张部长，
1: 批评的对，我记住了。
6: 好，记住了就好。哎呀，时间差不多了，要不两位部长到我办公室去。嗯，文秀啊，那你还有没有让部里边帮你解决的什么问题？
0: 暂时没有。
6: 好，那你就在这卖橘子，我们去开个小会。
0: 得，
6: 坐啊。哎，
3: 常部长，你刚才那两句话有分量啊，你看人小姑娘鼻尖都出汗了。
6: 年轻人嘛，看到点苗头啊就敲打敲打。他和韩立明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报告我都已经看过了，还不错。黄文秀他们那个关于建好合作社是防止返贫的组织保障，这个观点很有见地。
7: 是，
6: 黄文秀，我觉得他的理论水平还是挺高的。
8: 我也叫他专门写篇文章，
3: 文章已经发在部里的扶贫简报的第一书记谈扶贫的专栏上。哦，
6: 好。他老父亲怎么样？
3: 11就出院了，手术效果不错，医生说后续还有1-2次手术。老人家没有告诉黄文秀，怕他担心。
6: 小韩呢？他们家还有困难吗？他那个孩子是不是还是经常爱感冒啊？
3: 是啊，那

0: 孩子抵抗力弱，
1: 跟他们说，有困难就找部里，就指定那个小曲作为联络人吧，就专门负责跟咱们派下去的这些驻村干部他们的家属联系，如果有困难，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2: 丽玲啊，你真的不知道是谁送的？
3: 不知道啊，今天早上起来才看见的。
2: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现在我们不知道是谁送的，但是也要好好宣传宣传。你说，自从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咱们屯里好人好事就多了起来。哎，对了，明天大家要铺路做义工，你去不去？
3: 去呀，大家都这么帮我了，我能不去吗？
4: 花园哥，这个是上次我给部里还有韩立明、郭春福他们三箱橘子的钱，一共是525块，你拿着。
5: 这哪得，你是帮我们办事，这个钱我不能收。
6: 对呀，样品本来就是试吃的，哪能要钱呢？况且你还帮他们订出去3000多斤呢。
4: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拿着。
6: 那就拿了。
5: 得得得，听你的。
4: 回来的路上，我好好反思过这个事。我带一筐橘子到部里去，的确是想去推销。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想跟部里的那些同事们联络一下感情，让他们看看我工作的成果。厂部长的批评虽然话不多，但是我会记一辈子。
7: 你们部长对你们真够严的啊。
4: 严点好，他讲人有了权利不可以放纵自己，你懂了吗？所以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
5: 懂了。这样吧，子硕，这个钱就当捐给村里了，好没？我听讲那个蒙昌盛家的猪栏给拆掉了，就当给他盖栏圈了。
8: 这
7: 花园捐不成了。陈丽丽今天上午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不知谁把两袋水泥放在她家窗下。
4: 真不知道是谁给的。
7: 不知道。
5: 你看子叔，这个钱你更要拿着了，向人家学习了。
6: 今天上午我给六书记送橘子，他说养蜂的人想送他几箱蜂，但是他没钱不好意思白要，我看这钱要不就捐给六叔了。
7: 得好啊，
3: 得吗？
5: 得。
3: 我来了。
9: 哎呀，这书店怎么修好了？
3: 是啊，大家帮助修的。
9: 大家？都有谁啊？
3: 蓝双印带头，说都是他们党小组的党员。
9: 这蓝双印还成了领头人物了。我还说请了2天假帮你一起修啊。
3: 竹篮不是修好了吗？反正你也请了假了，明天你就跟我去修路吧。
9: 修路？修什么路啊？
3: 通大用途那条产业路啊，马上沙滩局就要下来了，村里面动员大家去把路修一下。
9: 那给多少钱哦？
3: 义务工啊。
9: 现在干活哪里有不给钱的？那永屯那条路啊，我们走不到，不去不去。
3: 哎呦，你家的猪哪个得吃一口肉啊？人家帮我们把猪栏都修好了。
9: 也是啊，行吧，那就干一次义务工。

0: 来来来，吃点橘子，吃点橘子。
1: 好出去，好出去，来休息一会儿吧。来来来来来来，
2: 橘子皮都放一堆。
1: 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来来。

0: 长龙哥，吃橘子，来，我拿吧。哎
1: 呀，今年的果好，尝一尝啦。
2: 可以吧？是不错，你算是翻了身喽。
1: 那是吧，我们屯子八户，今年脱贫是没问题了。
2: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扩大。黄书记刚才动员我，将白海屯跟南阳屯也有不少人跟我提，我想把他们都扩进来。
2: 野心不小的哦，怎么提成啊？
1: 黄书记跟我讲啦，想要成立那个砂糖橘合作社，
3: 他正在跟那个农垦集团的人联系，
1: 说如果要是成了，就按烟草合作社的章程一样来搞。
2: 你同意了吗？
1: 我干嘛不同意？能帮大家脱贫，多好的事情啊！今天呢，我有句话也要跟你讲一下，有几个。种枇杷的跟我讲，想改种砂糖橘吧？
2: 哪个？
1: 我哪能讲给你听？
4: 好吃，甜的吗？
1: 长龙哥，你钱呢是挣的不少了，也挣的人气了。
2: 华源厉害了，是不是啊？
1: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
5: 不过丑话要讲在前面啊，如果真的合作社要成立了，到时候有人要跟我干的话，我也不会往外推的。
2: 想拆我的台哦？
5: 我没有哦，是你自己在拆好没？我讲句实话，你那个枇杷呢，都是成人树了，正是产果的时候，如果真的要砍掉啊，我都替你心痛。你自己想一下吧。
2: 不要太得意了
5: 走了。

0: 这个坟地是谁家的？黄元军的，这个就是他父母的坟，村里啊也想过把这条道扩一扩，可就是谈不下来呀。村里不是有激动地吗？
1: 对啊，拿平地跟他置换，他也不干，租一的地给他，他也不要。
0: 他的要求啊太苛刻了。
1: 他提什么要求？
0: 要给他五保户的待遇，还要帮他修父母的坟，要全村最好的。
1: 那是过分了点，支书。黄元军他现在变化蛮大，你要不要跟他再谈谈啊？
2: 我嘴笨，要去你去了，我是不会去。
1: 你说做思想工作你就躲，这个事情就你去谈了。
0: 黄书记，这个他真不合适，其实啊，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
1: 为什么？
2: 我以前打过他哦。
1: 你打过黄元军？
2: 对啊，打得他满村跑啊。从那以后，那个地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为这个事情，支书还挨过批呢。
4: 哎，我以前的字不要乱讲啊。
3: 我又没乱讲了，你是不是来批过嘛？
4: 都快要忘掉了，又讲出来。
3: 哎，秀姐。哎，秀姐。
5: 你们来了，
1: 小班，你怎么来了？你不用来帮忙，你们在家里吃播抹布就好了。
6: 我呀，就是来说这个事的。我已经卖出18万斤的橘子了，还要订吗？
1: 18万斤？
6: 对呀。
1: 你太能干了。

0: 出了18万斤橘子了啊！哇！好！华阳哥，华阳哥，你快过来！
1: 哎呦，小白，谢谢你啊！这回我们就不用愁了。
0: 华阳哥，你看你掌握的情况，小班要不要继续预售啊？
1: 哦呦，不用不用啦，我觉得除了小班，
2: 你们店的加在一起也有3万多斤啦。
1: 我怕到时候更多啊，都没有橘子给人家了。
0: 好，小班，我听你讲话声音都是哑哑的，这两天辛苦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几天。
3: 我这卖一天橘子了，嗓子确实哑了，本来还想给大家唱个歌呢。
0: 唱歌，好主意哦。
3: 要不文秀姐你来。
0: 这样，我起个头，我们大家一边唱一边干活，行不行？
1: 好。

0: 哎，郭书记，郭书记，
1: 叔父，你怎么来了？这不周六猛毕业了吗？大家给他送了30箱蜜蜂。你看，他才拿了10箱，大家就托我给他送过来。
2: 谢谢你啊，六叔。哎，
3: 郭书记给你带蜜蜂来了。啊，
1: 来，谢谢他。哎呀，郭书记啊，那这就谢谢你啊。可是我这已经收了有10箱蜂了。哎呀，
3: 我这都拉来了，还拉回去？
1: 是这样，
2: 郭书记，我们村里的搬花园给我捐了500块钱，我已经用这个钱买了10箱蜂。朋友要那么多吧？哎呀，
1: 就你们村的人能捐，我们不能捐呐、啊？你疯子在哪里？我给你送去。文秀书记，你看这样，
2: 六叔，既然郭书记都把它给你拿来了，你就收下，回头你养好了，多帮助几户贫困户，这样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了。你讲呢？
1: 对，是这意思。 上次我们开会，你们文秀书记那发言对，脱贫攻坚是全国范围的大战役。我们呢，不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这一户、一村、一镇、一县，又有全局胸怀，我们都是战友，能帮就帮。<笑>
2: 好，
4: 那就谢谢郭书记了。我一定好好养，养好了以后帮大家。
1: 嗯，你疯在那，走，上车。
4: 哎，好，走着。
3: 那我先去了。
2: 去吧。
1: 春福，吃早点了没？要没吃，待会儿回村里来吃。
4: 早点是吃了，不过你等我啊，我还有事情你呢。
2: 什么事啊？
1: 啊，我们呢想请班小班到我们村上去唱歌，推销一下我们那个蜂蜜。你看他上次卖那个砂糖橘，可太成功了。
2: 这个事啊，我还真的是要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最近卖砂糖橘很辛苦，嗓子都哑掉。
1: 没事没事，你先问，我们上山了。
2: 得，慢点哦。
1: 哦，好嘞。
5: 喂，文秀姐。
6: 喂，小班啊。哎，文秀。
5: 板桥村的第一书记来了，就是那个养蜂很厉害的村子，他们呢想请你去帮他们卖蜂蜜，但是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嗓子都哑掉。
6: 你今天有时间没？有啊，
5: 那太好了，我们在村子里等你，辛苦了，小班。
6: 好，
5: 嗯。
2: 秦丽、墨雨，哎，
5: 你们俩去村子里借2套民族衣服来，等一下我跟小班去卖蜂蜜。不行哎，我们今天要去给陈爷爷送水。送水？那让平之今天去。平之呢？
7: 在你头上哦。
5: <笑>你今天去送水哦。
6: 嘿嘿，我都听到了，
8: 保证完成任务。<笑>哎，黄书记，谁家有民族服装啊？你去问问罗姐好了。
6: 那我们先走了，我们先走，
8: 快去快回哦。
6: 好。
8: 文秀，哎，我问你件事哦。
5: 这个班小班推销带货给多少钱呢？啊？
8: 我听人家讲。

0: 现在网红推销带货可是有提成的。
1: 来，圆圆，吃早餐。喂，文秀姐，着急啦？我伺候完爷爷，吃完早餐，我就下去了。啊？什么？出场费？哦，那我想想啊。文秀姐，这样吧，我就提5%，如果总额不超过3000，我就不要钱。哎，一会儿我过去。爷爷，粉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3: 小白啊，你问人家要钱呐、
1: 爷爷，我就提5%，
3: 1%也不得。
1: 爷爷，现在网红带货都要钱，我可有100多万粉丝呢。
3: 小白啊，你帮那个商家推销要几多钱爷爷不管你，可是你帮那些贫困户带货什么的，不能够要人家的钱哦。
1: 上次给华源哥他们带了18万斤橘子，我可一分钱没要啊。
3: 华源哥带领那些贫困户都是你的堂兄弟呀、你要是问他们要钱了，你脸哪个那里放嘛？要么蒙得5倍，白的蒙得5倍，还不到人落没落？
1: 哦，知道了。
4: 放心，有小
5: 文秀姐，文秀姐，你看好不好看？哎呦，
6: 好看呀！
5: 这是墨兰姐带我们一家一家借的，还给你借了一套。
4: 不用，我有。
5: 真的哦？
4: 是啊，我的在箱子里放着呢，以前妈妈给做的。我觉得我们就不用穿了啊，这套留给小班吧。
5: 好，
7: 很好。
1: 哎，我穿着呢。
8: 小班姐真漂亮。
6: 好看，小班，
8: 小班姐真漂亮，我们都不敢穿了。
4: 小班是主角，肯定要穿得漂亮一点。
6: 啊，对，小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嘞，就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
1: 郭书记，你好，这是小班。
9: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9: 谢谢你肯帮我们。
1: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

0: 种烟的人多，你要不带几个徒弟呢？
1: 烤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2: 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你啊，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3: 你不是贫困户吧？我想以你的名义养呢，有不少优惠嘛。
4: 他去找合作社的漏洞。
5: 他找什么漏洞啊？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
4: 我怎么一提到长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7集。

0: 书记，你好，这是小班的。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肯帮我们。
2: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效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呢。
3: 那肯定好，难怪你们在砂糖橘卖得那么成功。看着你，
4: 我都想买蜂蜜了。
1: 对了，小班，
3: 提成的事文秀和我说了，5%我们同意，
1: 也不用免3000，就按实际成交额结算。
2: 啊，提成啊，我就不要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爷爷把我好一顿吼呢，说要是我敢挣贫困户的钱，我这孙女啊都不认了。
1: 我们村养蜂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脱贫了，只有今年新学的2户还没脱贫。如果这蜂蜜顺利的推销出去，那他们也就脱贫了。
2: 那我也不敢要呀，我怕爷爷生气。
5: 小班，这个嘞是你的正常劳务，我觉得你应该要。以后啊，我们村直播带货也要按劳复酬。直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对大家都有益的新鲜事物，我们要让它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千万不可以搞道德绑架。
1: 文秀说的对。
2: 那这样吧，贫困户的钱我不要。
1: 那我就先替2位贫困户谢谢你，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那走吧。
1: 我们走。
2: 好，走。哎，
5: 你来干什么，小杨？
6: 我当然是给你摄影的呗。我这个摄影技术还是不错的，我是咱自治区摄影协会的会员哦。
5: 哎，牛可不要吹太大哦。
2: 走。
7: 南有拉婆桑，三番红尖板，我把里面拉婆桑拉婆地，寒露的地后大寒不归黑。有水光红红能在寒油上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
1: 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蓝油要吃就吃我们板桥村的蜂蜜。
8: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为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板桥村蜂蜜呢，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的生活》，好不好？
9: 好。
8: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乐味。

0: 来，
1: 哎，回来了，哎，
0: 回来了，
1: 都在啊，在甲方呢，这弄材料啊，县里催说明天要第一书记亲自报的哦，
2: 啊，
1: 你们吃饭了没？
0: 吃过了，
3: 支书，怎么样了？
4: 基本上搞完了，按照规定再整理一遍哦。
5: 喂，婷芝，前一夜的水你送了吗？
6: 当然喽，我跟老李去的。
3: 谢谢。
7: 其实都不用送，水缸都是满的。哎，黄书记，我是第一次上去。陈爷爷家那个房子，是真够危险的，我看着都害怕。
0: 是很危险。哎，今天农历几号啊？
8: 九月十一
0: 吧。那还有七天。陈爷爷答应我，18号给我答复。
9: 希望这一周不要下雨啊。
0: 哎，老李，明天休假，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7: 这不是有工作吗？我把它干完。
9: 我们干就得，你赶紧回去了。
0: 小杨，哎，你也累一天了，你跟老李一起赶紧回去。
6: 没事，我资料不是还没弄完吗？
10: 在这里给你弄好了。
6: 啊，谢谢长龙哥。
4: 我们今天蜂蜜卖的怎么样啊？
0: 大获全胜，我们小班的影响力真的不是盖的，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11: 什么？哎，
1: 那卖多少钱一斤呢？
0: 30，啊！所以今天啊，卖了9万多，
4: 9万块啊，
11: 发财了！
1: 啊，文秀姐，你别这么夸我，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还有你，小杨、麒麟、墨鱼，要是没有你们的配合呀，哪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2: 好厉害！
4: 厉害啊，一天就脱贫了。
1: 哎，文秀姐，过来，我有事跟你说哈。怎么了，小班？
13: 那个郭书记啊，刚刚把提成款给我了，然后这里一共是4000，去到那两个贫困户，交给你了。
0: 这是你的劳务，你给我干什么？
13: 那要不我们一共5个人，1人800。
0: 哎，你们几个讲，今天是不是功劳全部是小班的？
14: 是啊，我们都沾了小班的光，而且我们同学都夸我，
15: 我有好几个朋友给我点赞了。
0: 你看，
1: 那要不这样，我把这个钱捐给村里，然后用作扶贫。
6: 小班，这不得了喂。
0: 小班，本来呢，你的捐赠我们不应该拒绝的，但是这笔钱意义不一样。支书，我是想从这一笔钱开始，我们也立一个规矩，以后所有的事情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不能因为小班是我们村里人，是我们的朋友，就让他无偿的来帮忙。再讲啊，小班，这笔钱是你第一笔直播带货的收入，你一定要收下啊。
13: 文秀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收下了。这我是靠演艺吃饭的，以后呢，直播带货也是我的一个发展路线。
1: 但是我保证啊，我绝对不会收贫困户的一分提成。
0: 给你点赞。
11: 好。
16: 依林，
1: 起灯啊。
16: 记住啊。
1: 是啊，找我有事啊？
16: 没事，给你做。

0: 讨过来。哎呦，这么多啊！哟，是不是也煮熟了给他吃啊？不用不用，直接丢。
1: 等会你再弄一下他吧。
0: 你的猪圈好像比以前大多了哦。
2: 是啊，
0: 这个猪圈新建以后啊，他们吃的多了，
2: 高兴啊。
0: 好哎，一莲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吧。
2: 啊，
0: 我也想喂猪。
2: 得啊，那你就跟小杨说啊，他跟养猪的那个纯熟啊，而且还懂行。
0: 我是想帮你家养。
2: 什么意思哦？
0: 是这样哈，你看，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呢，来抓几头猪，有不少优惠嘛，给你占点便宜了。
2: 期待啊，你是个老实人哦。这个不像是你的主意哦，
0: 是我公公说的。
2: 文武叔啊，那他真的会算计哦。哦，
0: 不是，是我二嫂出的主意。
2: 陈福爱啊，
0: 我二嫂说用你的名养嘞，不少优惠。要是超产了嘞，好像是有那个什么叫脱贫奖是吧？这个奖我就不要了，都给你啊。你看看。
2: 那我去问一下小杨先哦。
0: 得，
2: 啊，
0: 先回去了，免得小孩子闹我。
2: 哦，慢走啊。
0: 好，好，好，好。回复我啊。
3: 姐夫，今年这个烟长得真的是好哦。
4: 是啊，今年风调雨顺，大家也上心听话。这烟啊，烤出来都是一等货。
3: 什么时候烤烟啊？我还想来看看我。
4: 快了，这烤烟没什么好看的，是个熬人的活。
3: 姐夫，今年种烟的人多，你要不拿几个徒弟呢？
4: 这东西哪用带什么徒弟？烤烟是公开的，活大家一起干，谁想看谁看。至于最后谁能看出门道？那就要靠悟性了。
3: 嗯。
4: 哎，那是小杨的车吧？
2: 他怎么来了？
5: 文秀，
6: 小杨，你不是去百赖村吗？你怎么回来了？
5: 有个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6: 你讲。
5: 陈丽玲说，她还要再养几头猪。
6: 还要养几头猪？
5: 对啊。
6: 这个是好事哦，你跟韩立明也熟，你去直接抓就得啊。
5: 他说他还要再养四头。
6: 四头？那加起来就是八头了哦。那他那个猪圈养得下吗？再讲，他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呢。
5: 有人给他出钱。
6: 哪个？
5: 韦奇代。
6: 他跟韦奇代借钱了？
5: 哎呀，不是啦，走，我路上跟你讲。
6: 龚大哥，吴姐夫，我现在回去哦。
5: 好。
7: 韦社长，考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4: 能，都能。想学考烟？
7: 我还想学全套呢。
4: 那你要用心哦，这东西不是教出来的，火候、颜色、翻烤都要自己悟。
7: 得，只要让我跟着就得。
5: 陈丽玲刚开始还不讲，是我一再跟她追问，她才跟我说了是这么一回事。
8: 不管怎么回事，反正不是坏事了，你去抓了。
5: 抓是肯定没问题啊，主要那个韦奇代和蒙武叔又不是贫困户，总不能顶在人家陈丽玲名下，要不是不是占人家合作社的便宜啊？
3: 这当然不得。韦奇代要养猪可以，但是占政策的便宜绝对不得。
9: 对，我看长龙老伯存心不良，他是找合作社的漏洞。
10: 百干村的合作社，他找什么漏洞啊？老黄，不要把人老往坏处想喽。

0: 我是说过让你提前退休，那是心疼你年纪大，心脏还有病，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嗯，
1: 振川，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一提到长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你是不是欠人家什么了？
2: 我欠人家什么东西了？啊？
1: 我什么都不欠，但我们是兄弟，懂吗？得啦，你们两个不要吵。这个事情确实是长龙阁老婆做的不对，但是伟奇带要养猪，这也是好事。现在伟奇带跟蒙武叔手里都有一笔钱，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对养猪感兴趣，也愿意投资，那村里是不是可以划出一块地去，让他们专门养猪？ 也可以让一些对养猪感兴趣的贫困户一起来参与，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小规模来。我们可以建自己的合作社嘛？哼，
0: 王书记，你的意思是让五叔给全村建猪舍？你觉得可能吗？
2: 不是白掏钱，是投资，是可以按照收益来分成的。
0: 那你去试试咯。
2: 不是我试试，是我们要一起去做工作。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
3: 支书，你跟昌龙哥关系很好哦。哦，以前是我妹妹的对象。
2: 昌龙哥很讲情义哦。
3: 是哦。喂，
2: 他是……
3: 啊，昌龙的老婆陈不爱，我下去看看啊。
2: 好。
3: 什么事哦？
2: 姐夫啊，
3: 嗯，
2: 有空你到家里头去看看，昌龙这两天上火哦，哎，嘴里面上颗糖全都破掉了。
3: 他上什么火？成天东想西想的，心里压力太大了。
2: 你这是去哪里啊？我刚刚把他送到陈丽玲家，说是去看人家的猪。姐夫啊，你别怪我小心眼啊！你说我们家昌龙为什么对陈丽玲那么好的？
3: 陈丽玲是贫困户，你老公是责任人。哈，
2: 责任人，用免费送人家两袋水泥的吗？
3: 那两袋水泥是昌龙送的。
2: 啊，哎，还不让我讲哎，做好事不可以说的吗？
3: 他说不想
2: 让人家知道，好像我们害怕了一样。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要老议论合作社的事，你们家的钱不少了。钱怕多吗？赔本的生意我们家不做的。姐夫，你去忙吧。姐夫
3: 啊，
2: 记得有空到家里头。
3: 得。
2: 姐夫慢点哈。嗯。

0: 支书。
1: 嗯。
0: 为什么昌龙哥叫你老婆叫嫂子，他老婆叫你又叫姐夫呢？
1: 啊，他是我老婆的远房堂妹。认识他之前，昌龙一直管我老婆叫嫂子，叫惯了。
0: 所以你们是亲戚啊？
1: 是啊。
0: 支书，你是不是一直想让黄主任下来，让昌龙哥当主任啊？
1: 这个和亲戚没有关系哦。老黄人不错，工作不给力。
0: 不给力吗？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正直啊。

0: 老黄太保守啊。
1: 成龙哥，干什么去啊？
2: 我到陈丽玲家看看他们家养的猪，你不要讲，养的还是蛮不错的哦。
1: 也有你的功劳啊。
2: 我有什么功劳？都是杨业伯干的。
3: 要是没有你的水泥，他们家的猪圈哪能那么快建好啊？
2: 水泥？什么水泥哦？
4: 刚才在路上碰到你老婆了。
2: 女人就是女人，这张嘴真是讨厌了。哦，不是讲你哦，毛书记，这个事不要跟别人讲哦。
1: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
2: 我蒙昌龙就这样，我不希望别人讲我好，也不怕别人讲我坏。
1: 有个性啊，昌龙哥。
2: 嗯。
3: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
2: 干什么？
3: 去蒙武叔家，跟他商量商量养猪的事。我们想让他带头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
2: 合作社？这样子啊。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我买头，看我投钱，钱足无舍，该别人个样租，我没当这个猪头。
1: 我说，这个钱不是白投的，这个是一个按投资比例回头是有报酬的，分红。
2: 分红，分红啥的？
1: 具体的数额我们可以商量嘛，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肯定比您存放到银行利息要高。
2: 那就是保本保息呗。
1: 保本保息，这个倒是不能保，这个关键是要看效益嘛。等合作社成立以后，这个你们还要负责监督啊。
0: 监督，
1: 那就是当社长，是致富带头人。
0: 听你
1: 说啊，那个成立合作社以后嘞，什么饲料啊、防疫啊，都是有专家管的哦，是不是还有保险啊？是，所以嘞就会比个人单独去饲养要风险小很多。那得啊，
0: 得，得什么得？你口袋里头有两个钱，连自己姓什么了都不知道是吗？
1: 爸，你要是不同意嘞？
0: 我就拿我自己的钱养了。什么？你自己的钱？那是我存在的钱，我没和让你拿这些钱吓唬闹的。
1: 我说啊，这个不是胡闹，这个是用钱生钱的一个好办法。
0: 没跟我讲那么多了，没得用呢，说不干就不干。
1: 爸，我们手里现在是有几个钱，可是将来你的孙子要上大学啊，将来要娶老婆。 还卖房子嘞，就这些钱哪里够啊？趁我年轻，得做多一点才等我。黄书记，如果我当了这个致富带头人的话嘞，这个给多少提成呢？
3: 这个提成需要我们一起来协商，最后才能定下数额。
1: 不用协商，就按我二哥那个种枇杷的标准就得了哇。
3: 这个恐怕不得，因为昌隆哥那边呢是种苗、技术、销售一条龙服务，他抽五五，现在很多人都还有意见。那如果你们只是提供猪舍，就要抽五五，那其他的养殖户不就没有效益了吗？
0: 你看看，我早就说算了，人家昌隆那边还得个五成。 到了这看，你看，有好多点了。

他干活儿还倒挺踏实的。定了纹绣书籍。

0: 贫困户他不会收你的钱的。
1: 对了，双英姐，我跟饲料厂也联系了，他们愿意收这个油茶饼。他们明天过来跟你商量价钱，你们自己谈。
2: 真的？那太好了。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真的是为我们操碎了心。
1: 哪里？
2: 支书
3: 啊，
2: 要不你去帮帮黄元君，让他也歇歇。
3: 哎，黄书记。好，我去啊。
1: 最近支书也是累坏了。
4: 黄元君，我来帮你哦。来，给我。
5: 不好的呀，扶贫还帮干活的。你们这帮村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呢，棒棒的。
4: 你还记恨我吗？以前动手打过你哦。不过你要知道，我那个是对事不对人呢。李支长找机会跟你说一句道歉。
5: 得嘞，
4: 今天就算说了啊。
5: 你这句话嘞，就原谅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真能打的哦。
4: 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说，
5: 哎呀，
4: 我说黄云军这个人是可以讲话的。啊，我们开会商量了，那条路上，你们家的那个，
5: 对哦。我说这么好，又帮干活又道歉，原来要挖我爸我妈的坟呢。反正我也搞不过你啊，来，你搞死我得了。
4: 我是村里的支书，该说的话我要讲到喽。至于做不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懂吗？
5: 给过你机会了哦。今天要是搞不死我呢，想都不要想。
0: 银凤跟我说，金凤她突然多了一部手机。
1: 手机？
0: 嗯，好几千块钱。她哪里来的钱？
1: 说的就是啊。
0: 银凤说是钱经理来的那一天她发现的。银凤发现金凤他偷偷的在被窝里玩手机。
1: 这个事你问他了没？
0: 我问了，他说是跟同学借的，还了。
1: 我也去找了，
0: 没发现。
1: 那会不会真的是跟同学借的呢？
0: 不可能，金凤那么好面子，他不可能跟同学借那么贵的手机。
1: 双影姐，这个事你先别逼金凤，他这个年纪正在叛逆期，来，你跟我出去。
6: 张英姐，来，
1: 哎，
6: 我们到河边去。
1: 哎，来，没事。
7: 文秀书记，你这是？
6: 在这里我要打个电话，要是别人看见会觉得很奇怪。
7: 你心真细，你慢一点啊。
6: 没事。哇，好凉啊。
7: 小心啊。
6: 你也下来啊。
7: 好好好。
6: 慢点
7: 啊。没事。

0: 是不是应该先跟他妈妈讲一声啊？
1: 对不起啊，我这个忘掉了。我表示歉意啊。
2: 你转达对双印的这个歉意啊。
1: 我就是送个小礼物，绝对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意思喽。
0: 没有别的含义最好。

0: 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钱经理，你又在喝酒啊？现在讲话方便没？
0: 方便方便，我现在出来出来。你讲。
1: 钱经理啊，你是不是送了一个手机给金凤啊？
0: 对对对，是我送的，生日礼物嘛。
1: 你送。

0: 美莎说什么？美莎讲，母亲的先不装了，装十斤的。哦，十斤的，十斤的。哥哥，装十斤的。
1: 哎，
2: 玉，美莎，
1: 斤的。
2: 你们也歇一歇吧，这几天都太累了。
3: 是啊。
1: 不累，我们高兴的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1: 你们高兴就得。哎呀，这两个苦命人啊，能走到一起。
3: 真不容易啊！我叫黄美莎，3岁得了场病，不会说话了，但有听力，能听不能说。我不笨，上过初中，会打电脑，可没人在意我。我跟伟平宇是在网上认识的，他说他活得没意思。 可也不想死。我说我也一样，我们就凑到一起，看能不能有点意思。结果是开始有点意思，渐渐没了意思，越来越没意思。
4: 原来受的一份青涩，变成了两份青涩。 一份苦年呢，变成了两份苦年，叫人可怜的我们啊，都不愿意出门了。可现在我们活得有意思了，有意思到都想唱歌。
5: 够了，可以分享啊。嗯，哈哈哈哈哈！做美啥，非要多装两个啊？
6: 这两毒得好啊！哎呀，
7: 我们又不差这一两个橘子。
8: 美莎，紫苏夸你嘞。怎么了呢？一回到家就不精打采的。
6: 没事，就是嗓子痛。
8: 那你是上火了。啊，
4: 我不吃。
6: 不吃怎么去火呢？都吃掉。哎，你呀，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4: 什么话？
8: 哼，我呀就是你肚子里的虫，我还不知道你。
6: 你知道韦平宇和黄美莎吧？
8: 那我怎么不知道？
7: 有残疾的小两口嘛。
8: 他们开了个快递点，知道，村里头把仓库借给他，还不收钱。哼，哎，听说生意很好吗？隔壁村的都来送快递、收快递。今天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
6: 真是有点后悔哦，黄美莎嫁到。

0: 村里来有3年了吧，从来了之后就没有见到他笑起来的样子。我就在想，要是3年前我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多乐几年呢？
1: 是，嗨，别人都乐了，那你呢？哎，他们没有弟，那个弟是他们堂兄的。如果他们跟了，那堂兄是不是也一定会跟进来？外姓人也要给5/5分账的哦。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所有的贫困户都来找你，你怎么办呢？他们韦家人自己都不管他，那韦平利中院为什么不带着他呢？
0: 韦平利现在的合作社条件不一样了。
1: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哈。哎，不要看他现在乐得跟什么一样，那到最后啊，谁心里难过谁最清楚。哎，你等到考验卖出去了以后，他看到别人哦在数着那应该是他挣的钱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乐得出。

0: 你又在算什么呢？
1: 回来啦。
0: 哎，我们今天学新动作了吗？打开，关上，然后再打开，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1: 好了好了，
0: 哎，好看
1: 歇
0: 呢，今
1: 会儿
0: 天。
1: 吧，美东。
0: 哎呀，你看看你。手机上都有计算器的，又快又准的。你非要打这个算盘，噼噼啪啪的，走在街上都晓得你在算账。
1: 我就喜欢听这响声。我爸活着的时候总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
0: 哦，那想出什么来了呢？干嘛叹气呀？
1: 你看看，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啊？怎么会亏呢？今年烟那么好。
1: 就烟好才亏哦。这些烟要按照以前的办法提成，我们至少多收入5万。
0: 那你没想啊？要按往常那样子提成的话，有那么多人加入合作社吗？那你不还是保老本吗？哎，你按照合作社的这个章程算，我们今年是多还是少呢？
1: 那是多点，10000把块钱总会有的嘛。
0: 那不就得喽？哎，
1: 那你没见我今天有多累？
0: 哎呦，老公啊，见到啦，见到啦，你好累哦，我都心疼呢。但是我也看到你好受人尊重哦。哎，你讲，这两种感觉哪个美呀？
1: 那你要这样讲，都美。
0: 那不就是喽？你都美，这也都有嘛。哎，好了好了，把你手机拿过来，我教你用计算器，快拿过来。
1: 哪那做什么？当我小学生啊？我算盘珠子都打那么好，那东西能不会用？
2: 请进，文秀姐，
3: 文秀姐，
2: 是你们两个。
3: 文秀姐写什么呢？
2: 哎，没写什么。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回去啊？
3: 你不是也没回去吗？
2: 我是天气预报讲今天有暴雨，我等等看，没事，我明天一大早再走。
4: 我们也是听了天气预报，想上陈爷爷那里看看，等我一瓶汁呢。
2: 不错，来，你们坐啊。
3: 村规民约三字经。
2: 哎，我写这个不得，想了好久才写出这么几句来。
3: 树新风见百妮，三字约要牢记。爱国家爱集体，跟党走志不移。敢创业学科技，懂市场增活力。壮产业各护齐，勤劳作共富裕。
4: 没了？
2: 是啊，写不出来了。
4: 写诗什么的，他厉害，文秀姐，你叫他帮你编。

0: 可以。
1: 你别听他瞎说，我那都是写着玩。
0: 跟文秀姐你还谦虚，在我们镇上她都是负责编顺口溜的，在线上的文章都发表了好几篇了。
2: 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你这样的人才我可要好好利用哦。这个事情就交给你。
1: 行，那我试试吧。大概要什么内容啊？
2: 内容就是我们开会讨论的关于百里村发展的远景规划内容，像爱国致富这些内容我都写了，你可以帮我再看一看。
0: 嗯，
2: 接下来呢就是守法规、爱集体、尊老爱幼，还有环境卫生什么的这些民风民俗。
0: 嗯，
2: 你先编，就按照我们开会讲的那个内容先来编写，最后我们村两委再一起来完善。
1: 那什么时间要啊？
2: 时间倒是不赶，不过我想最好还是在年前完成。我想组织小朋友们搞一个小比赛，等孩子们都会唱了，那大人们也就都知道了。
0: 这好，最好不光是孩子比赛，还要有家庭比赛，这样孩子的事情家长比较重视，也愿意参与进来。
2: 好主意哦。这样，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你把三字经尽快完成。
0: 嗯，
2: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组织比赛。
1: 得，
2: 没意见吧？
0: 没意见。
1: 好。
3: 黄书记，
2: 平之，进来。
4: 好。你们俩在这里啊？找你们嘞，还去不去？
0: 去。
1: 去呀、啊，我们在这等你呢。
4: 走啊。
2: 路上小心哦。
4: 得。
0: 那黄书记，我们就先走了。
1: 小姐，我们走了。
2: 哎哎，等一下。这样，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就说服曾爷爷，让他带着山娃子先住下来，等雨停了再送他上去。
0: 接下来住哪里呢？
2: 住哪里我来安排，你们负责把他们接下来就得。
1: 行，
0: 好。
4: 这个老头子难搞啊。
2: 任务
0: 见，再见。
2: 哎，穿上雨衣哦。
1: 好。
2: 罗姐。
1: 哎，
2: 罗姐，
1: 哎，
2: 去拿两床公用的被子放到老李他们宿舍去，我叫莫雨他们去接曾爷爷下山了。
5: 哦，那铺在小杨的铺上得不得？
2: 得，靠窗通风好一些。
5: 好好好。
6: 小姐，哎，黄书记你来了，
2: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个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6: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2: 你看一下钱对没？
6: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又得熬夜喽。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警告，若美再采取行动，其地区目标将遭打击。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媒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德国两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梅前州选举，基民盟首次无缘进入德国州一级议会。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我们这边聊得怎么样？
2: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2: 对，有对话。
4: 中美怎么样啊？中美怎么样？
5: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5: 有可能。
6: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the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

0: 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2: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0: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核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0: 此轮冲突始于七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四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九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2: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 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

0: 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伊朗军方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并警告美国一旦再次行动将持续打击其在该地区的目标。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
2: 确实美伊都在释放一些信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还是以打明牌的方式来试探伊朗，试探呢后续在谈判当中伊朗有多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其实近期呢，美国和伊朗都谈到了谈判的问题，都在进行表态。那么当美国总统9月2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是明确提出了三种方案。表面上来看呢，美国是在威胁伊朗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认为呢达成协议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美国自身来说看得很清楚，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都代价极高，而且未必有效。所以呢，谈判达成协议也是美方的选择，只不过呢现在伊朗提出条件之后，美国确实难以全盘接受。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首先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的底线非常清晰，也提出谈判条件，但是呢同时也在警告美国现在呢别无选择。说到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其实是把球踢到美国脚下，这个时候美国首先还是必须要接招，所以在谈判问题上美方也有一些回应，以谈判进行回应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但是呢确实美国无法全接，如果呢全面接招就意味着承认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呢现在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所以此时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艰难的抉择，而伊朗方面在向美国发出警告的时候也强调的是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伊朗当然注意到的是此前美国媒体爆出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说法，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曾经在德国召开八国密会，其中呢也讨论到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伊朗的警告除了针对美国，也是针对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如果美国动手的话，那伊朗必然要反击，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进而呢促使他们对于美国最终的决策来产生影响。
1: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在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你又如何解读这些释放的信号呢？
2: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红海局势升温确实已经干扰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些手段，胡塞武装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攻占了战略要地，那么此时呢首先是对红海和曼德海峡它的管控能力会上升，而另外大家也在关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能源设施，在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那么直接导致的是油价上涨。同时美国一再指责的是伊朗在试图调动抵抗阵线，支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认为胡塞武装呢是刻意对伊朗在进行策应。但是此时呢我们会看到美方的反应还是要避免贸然在红海方向开辟第二条战线。确实呢美方看到近时期局势在急剧的变化，尤其是沙特首都利雅得遇袭是局势升温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沙特向美国求援之后，美国必然要考虑如何进行应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包括9月1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提前结束他的周末行程，从戴维营返回白宫，大家也注意到五角大楼旁边披萨店订单激增是这个披萨指数的一种体现。但是随后呢美方再次发布消息，强调的是胡塞武装已经表明不会与美方交战，所以美国也不会主动攻击。此时呢美国看到的是胡塞的主要的目标还是沙特，那么另外呢如果美国开辟第二战线就意味着美军会面临胡塞的攻击，美国可能会遭受到损失。而另外最关键的，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联动，油价激增对于美国今年国内的政治议程会产生急剧的影响。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3: 好的，陆博，伊朗给出谈判条件，美国如何接招？中东多线博弈升温，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伊朗施压？冲突还将持续多久？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伊朗两手准备。伊朗方面透露，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0: 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只能接受条件。目前，伊朗采取一边保持外交渠道，一边为军事升级做准备的双轨策略，其军事部署已转向针对美国海上力量。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仍有可能继续推进。我们再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美国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从几乎所有指标来看，美国正在输掉这场冲突。专家表示，美国在主要战略目标上的失败是无可辩驳的。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投射能力、军事实力到核计划，美国一无所获。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依然活跃。美军耗资巨大，中东军事基地遭受了不可逆的损毁，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给中期选举再添难题。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美军捉襟见肘。美总统曾承诺避免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但越来越多人怀疑这场冲突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军脆弱性日益暴露，美国国内针对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方式展开激烈讨论。分析认为，在基地受损与拦截弹库存告急的压力下，美军在伊朗周边维持固定军事基地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即便重建也将面临再次遇袭风险。如果在地下建立新设施，增强威慑力，不仅开支巨大，而且工程复杂。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国避免多线消耗，冲突持续意味着更大的军事、经济和选举风险。美国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保持克制，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对于地区盟友来说，再次表明美国未能履行安全保障者的角色。随着美国的安全承诺由全面保障转向有限支持，将促使海湾国家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安全合作模式，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加速重构。好了，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主播，
1: 好的，谢谢崔长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林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8号至20号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称，乌方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
2: 据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64.67%选票后的数据，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57.7%的选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5%的选票，自由民主党8.66%，新人党7.91%，公正俄罗斯党5.09%。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美联社等媒体称，俄罗斯此次选举的结果几无悬念。法经

0: 新社认为，选举结果可能会为外界了解俄公众对俄乌冲突的看法提供一些线索。俄方称，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当地州长及选举委员会称，20号凌晨，来自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地区3人死亡，在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俄控区另有2人死亡。莫斯科炼油厂的一处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还称，作为对乌方出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的回应，将加强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1: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一边加码对俄制裁，一边批准对乌军售，俄乌复杂博弈如何继续，双方战略拉锯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德国之声，美对俄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意在惩罚莫斯科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施加压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官员和关键经济部门，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影子船队。制裁时机耐人寻味，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乌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签署该法案，重申对俄施压的重要性。俄方此前警告，美国追加制裁将妨碍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何报道。美国加剧局势复杂化，除了新制裁，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现代化装备以及相关服务，预估价值近27亿美元，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相关费用将由欧洲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并纳入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计划。俄方认为，美国种种举动将使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进程复杂化。与此同时，俄国防企业已大幅提高产量，雷达系统供应量、装甲车辆产量、无人机产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乌仍处于战略拉锯状态。俄乌谈判节奏由双方核心利益、战场态势与多方博弈共同决定。当前，俄乌双方持续攻击对方能源目标。分析称，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重创乌克兰经济，乌克兰也在对俄罗斯做同样的事。美国依托对乌援助，测试了多款新型武器和电子干扰装备的战场适配性。从冲突全局看，俄乌仍将处于战略拉锯态势。战场态势未定，胜负未分，无法预判哪方会陷入绝对的劣势。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克兰无人机加大攻势。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投票，这无疑是展示团结的机会。敏感时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行动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意在引发更大范围的不安。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虽然大多力不从心，但乌克兰的盟友正重新动员并付诸行动。俄罗斯抗议英国方面持续增加向乌克兰交付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普京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丝毫不会改变战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

0: 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崔长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德国。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0: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2: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0: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1: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3: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4: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0%。

0: 2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2: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1: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AS 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长鑫科技第5代 GE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3: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1: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进入15-5时期，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子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4: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锁边林、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拦风沙、栽树苗，而进入15-5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5: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4: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5: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后期我们又补种了一些沙柳。
4: 移荒则荒也不意味着放任沙害，上世纪70-80年代，流沙曾不断逼近村庄。
6: 晚上睡时候猫还能看看，但是早上起来就成厚的沙包。

0: 蒙憋住了，那就把沙巴劳克这就要。
1: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索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2: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0: 啊、就是这个树从一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是40多年。

0: 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
1: 进入15.5，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治沙从苦哈哈的苦差事变成看得见回报的甜蜜事业。这份甜蜜就从一串葡萄说起。
2: 咱们这个葡萄，咱们这是高低这样相结合，也是治沙，也是一种经济收入嘛。
0: 哦，
2: 双赢嘛。
0: 你生活有什么变化呀？
2: 那变化可大，工资6000多嘛一个月，那早就翻了翻啊，那时候你没有工资啊。
1: 当地还发展起蓝莓、草莓、樱桃等特色种植。在几十公里外，过去被认为没什么用的沙丘，已经成了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3: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的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1: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4: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1: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15.5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5: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15.5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洪固沙的效果？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不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5: 特别要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1: 进入15.5，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台央视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梦六家。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央视频携手和媚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媚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媚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媚好礼。
14: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6: 置汾酒而观之。

0: 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9月19号、20号两天，大陆知名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登陆台北。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剑》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由大陆音乐人携手台北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西游的世界。
2: 2024年《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一发行就风靡台湾，而时隔两年，音乐会在台北举办的时候，依旧吸引了非常多的听众。
3: 当《云宫迅音》《黄蜂起兮》等游戏音乐在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了掌声和欢呼。
4: 印象最深的就片头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那热血都来了。对啊，我们在台湾直播这个游戏啊，也真的是很多人看，所以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的都非常的震撼。
5: I was introduced through Wukong by looking at game science and reading an article. So,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game and it's got great music. I just think maybe the tempo, I think it really fits the game, the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game, I think it just really fits it.
3: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源自于西游记，也吸引了一些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喜欢西游记的台湾观众。
6: 我是从就是第一天要开，就是应该是5月初的时候吧，然后第一天要就是要抢票的时候我就去抢，因为前面的时候大概是去年我就很喜欢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后面就开始一直去看有关西游记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这部游戏，然后就开始关注它。
3: 此次的台北音乐会使用了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的中国传统乐器，还特别演奏了黑神话钟馗的配乐，成为本场的彩蛋。而两岸音乐人的合作也成了本次音乐会的亮点。
7: 我们在台北是跟新台北爱乐乐团合作的，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包括琵琶乐手，还有一位歌手都是来自于台北的，对，然后呢，也有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民乐乐手、歌手，是一次由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
1: 中秋节临近，台湾的文旦柚迎来采收旺季。驻台记者前段时间前往花莲，一起来关注文旦柚是如何连接起两岸中秋情的。
8: 我现在所在的是台湾花莲的一处文旦柚集散地，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将果园里的果实刚刚摘下来以后，在这里分拣装箱，一箱箱沉甸甸的果实很快从这里发往各地市场。
9: 台湾文旦柚是以果肉细嫩、汁水丰盈、清甜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而闻名，是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时令水果。柚与柚谐音，也寄托着人们祈愿平安、团圆美满的心意。
10: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11: 我们今年花莲鹤冈这边的文旦柚，今年的收成算丰收啦，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丰收我们花莲的文旦柚。那至于今年的品质的话，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现在里面充满的水分值非常高，然后在甜度上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做采收分类这个区块，然后消费者这边的反应也都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中秋节这个东西毕竟是我们两岸民众大家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气，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然后也能够享用到我们花莲鹤冈的文旦柚，然后预祝我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从花莲的柚园到大陆的餐桌，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连接的是产地、市场，传递

0: 这更是跨越海峡的中秋祝福。总台记者花莲报道。
1: 19号，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在武汉落幕。来自两岸的青年影视创作者以光影为媒，用镜头记录生活，表达情感。12年来，这项赛事也从单纯的作品评选，逐渐拓展为两岸青年以影会友、交流创作的重要平台。
2: 今年的金飞燕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近500部，其中237部作品来自台湾地区11所院校及业界，经过两岸专家评审，61部作品进入中评。从市井烟火、青年成长到亲情乡愁、文化传承，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各自熟悉的生活，也表达着许多相通的情感。
1: 本届颁奖典礼以致敬1905年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创作原点为脉络，现场京剧《新火定军山》将传统戏曲与现代光影跨界融合，两岸青年还联袂演绎 AI 原创主题曲《飞燕渡山海》，让国粹与影视艺术深度对话。活动现场除了揭晓金飞燕奖等多个奖项之外，还签订了促进鄂台影视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推动两岸影视人才、项目、资源双向流通。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首设 AI 漫剧赛道，举办 AI 创未来两岸青年漫剧学术交流会，邀请两岸青年共同探索 AIGC 影视、微短剧等新兴创作领域。
3: 当时要报名参加金飞燕的时候，其实剧本写完的时候已经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实拍了。两岸合作，用大陆优秀的那个 AI 制作团队，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以赶上这一次的比赛，然后也感受到了大陆的团队的专业性跟他们的优秀的表现。其实这次合作非常的愉快，也非常顺利。
4: 希望我们能够有台湾的创作的朋友和我们大陆的创作朋友可以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完成一部影片。我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5: 我觉得 AI 漫剧它整个发展可能在最近这半年，它几乎是迎来一种就爆炸型的一个增长，让 AI 协助它一起把故事讲好。我觉得这是今年最大的差异。
1: 从2014年创办至今，金飞燕已经走过12年，累计汇聚两岸100余所高校、上万名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超过7000部，近500部佳作脱颖而出。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还走进科技园区、微短剧产业基地，感受智能制造与微短剧产业活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智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懂您。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0: 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2: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2: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了影响。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华西一带秋雨绵绵，今两天在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开始，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将会增强，同时降雨范围还将会向黄淮到江淮这一带扩展。气温方面，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的下探。不过呢，北方其余大部会出现小幅的升温。明后两天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比如说杭州、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江南、华南地区最近由于湿度比较大，即便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轻松超过高温线，并且呢，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晚上也不凉快，闷热全天在线。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广元多云转阴，19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唐山晴，16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7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晴，11到23度，巴黎晴，12到23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29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5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一条唐人街，记载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奋斗打拼故事。
1: 我父亲在1949年时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父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时刻提醒自己的后代不能忘记中国的根。
2: 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
3: 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燕南昌皮。
0: 儿子从不理解不接受到爱上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3: 到了上海就爱上上海了，就不想回去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情越重洋心系故土。

0: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去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一下的名。
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 祝我们健康，
1: 干杯！
2: 干杯！
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0: 然后这里是那个朗格涅佛尔雪矿画画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现在有什么多人在欢迎，都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是看那个，哎，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1: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像这样的活动，李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李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星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向着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那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0: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最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

0: 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啊，就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这样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1: 当时16岁的林醉宏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香凝、廖承志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醉宏在这里学习了4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0: 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下乡劳动，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司啊，什么四季青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荒，要么就是收过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4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对，所以我们这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个一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那个时候学校那个、老师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1: 读完了高中，林醉宏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醉宏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林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我说明我45岁才加英文名，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1: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0: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不，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1: 儿子的表现让林醉宏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3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

0: 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1: 我就哄他，我说那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它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一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的那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5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但马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一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停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停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停？我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停去中国？不可能。
0: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林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2: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行李箱有多少？1/3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1/3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去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搭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是很不方便的。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2: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跟我讲啊？”
0: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2: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0: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5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0: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柜子，
1: 那时候啊，
0: 结婚的对。所以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2: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3: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马来西亚世界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2: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醉红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镜报》的举动，让林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3: 2018，唐人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点这个感觉。
2: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3: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2: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3: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唐人街变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歪一点、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2: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

0: 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路易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1: 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个大的树的下面。
0: 经过两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路易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在那边是有个海滩的。
0: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1: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你觉得？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就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只能找根源。
0: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1: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8: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9: 爱让世界听见。
10: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11: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12: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2: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

0: 家人们，咱们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据我收到的一手情报啊，咱们产区
1: 出现了一颗老鼠屎。
0: 至于这个老鼠屎是怎么坏的呢，我来给大家讲讲。他们要用根本不过关的酒来毁掉咱们产区好不容易打开的国外市场。至于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咱们得跟上去看看。

家人们，现在是早上的5:40，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

家人们，如果说他们车上这啤酒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大早街上连个人都没有还偷偷摸摸的？嗯，一定有问题。

0: 家人们，你们说他们干这些事儿就不亏心吗？不过我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来，下车。
2: 好，
1: 下车。
3: 哎，有什么事儿，同志？
1: 快帮忙打开。
4: 哎，好。

0: 哎，喂，邱总，咱们的酒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就是咱们的酒在运输途中被工商给查了，
2: 说咱们这里边有假酒，你赶紧过来看看。
3: 怎么了？
4: 快点送来啊！
0: 请问邱总，那您有问题的产品真的是你们酒庄的吗？还在了解当中，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从我们爱德堡出去的酒都是没有问题的。
5: 可是有人在网上直播了那辆厢式货车从你们酒庄开出去的整个经过。
0: 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3: 您的意思是直播过程有什么问题吗？
0: 等我核实清楚，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的。
6: 可是昨晚酒庄有没有出货？您作为庄主，难道不知情吗？抱歉啊，我还有事儿，大家让一让。
7: 哎，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总，邱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贺兰山红酒、爱德堡，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在 PC 端和移动端都呈指数级上升，自媒体、传统媒体都在关注。
0: 你网上组织我们的编辑还有记者对相关部门进行情况核实，一定要发出权威的声音啊！还有，组织我们网站的粉丝对贴吧还有自媒体上那些不实的言论进行回击。
7: 好。
1: 就是我现在拍的这辆车，家人们，沪 AG 七八九 S， 我们现在一直跟着这辆车。我想了想，他们车上这批酒很有可能有问题。现在是早上的5:40，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哎，家人们，如果说他们车上这批酒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大早，街上连个人都没有，还偷偷摸摸的？一定有问题，
2: 一定是栽赃陷害的。
3: 可是这个直播是连续的，人家都看到了，车从酒庄出来，然后就被查了。

0: 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
1: 并没有一直连续。
2: 这是连续的呀，也没剪辑过的痕迹啊。
3: 我明白了，虽然没有剪辑过的痕迹，但是那个主播在说天的时候把镜头移开了。
4: 对对对对对，哦，
5: 怎么会这么巧？可不就是吗？这工商部门前脚刚到，媒体紧随其后，紧接着就闹得沸沸扬扬的。
6: 听你这么一说，这件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感觉像是早有预谋的。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整个产区的声誉，你这样，你抓紧时间去一趟工商部门。对了，再联系一下交警队，查一查那辆车。
5: 好，我现在就去。
4: 秦局长，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要急死了。我的那批酒是发往澳洲的，现在对方已经打电话过来说要暂缓了。
6: 邱总啊，您先稍安勿躁，我们已经会同交警还有工商部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可以基本确定您是被诬陷的。第一，那辆车根本就不是物流公司车，它是个套牌车，我们调取了高速公路路口的监控录像，真正物流公司的车已经上了高速。第二，网红啊，媒体还有工商部门在抵达现场之前都接到了同一个人的电话，通过公安部门的追查发现这个号码的所属人和打电话的人不相符，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打电话的人，一切就能够水落石出了。
4: 好，打电话的人。哎，对了，秦局长，那在我酒庄门口直播的那个人呢，能查到吗？
6: 公安部门正在努力，只不过他使用的是虚拟服务器，查起来比较困难。
3: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了。如果说我们之前还只是怀疑视频里的那辆

0: 包括路线，那对我们的蹲点和栽赃就顺理成章。
1: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
0: 看来我们要去一趟物流公司了。
2: 你听我说啊，你别着急，一定会把事情弄明白的。
3: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刘董合作，
4: 如果搞砸了，没机会了。
2: 金局长不是说了吗？这个中间应该有人栽赃陷害。
5: 人家刘董什么人？
2: 他能不明白吗？
6: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7: 对手一方面在向我们低价销售，
6: 企图一举攻占华南市场；另一方面呢，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手段，阻止中国的葡萄酒出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害怕了，他们害怕失去中国的市场，更加的害怕我们的产品打过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见招拆招。
8: 对，刘董，
4: 交警方面呢会帮咱们出具书面说明书，证明那辆车不是物流公司的车。
9: 这就对了，他们陷害爱德堡酒庄的目的就是抹黑整个产区的声誉。
8: 到你这儿，咱们已经有三批货出了问题，
9: 不是被海关扣了，就是被媒体曝光。
8: 客户们现在像惊弓之鸟，纷纷处于观望状态。
9: 之前观望的客户现在都在打退堂鼓了。
4: 刘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抓紧时间了，不能坐以待毙。
8: 当然不能。
4: 那银川这边就交给我吧。
9: 你打算怎么做？
4: 我想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我那批真酒。
9: 物流公司如果没有内应，外面的人也不会掐得这么准，做套牌也是需要时间的。
4: 嗯，所以我要尽快找到我那批真酒，只要找到了我的酒，我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9: 好，事情有任何进展咱们随时联系。
4: 好。
10: 哎呀，欧阳庄主，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司机确实从爱德堡拉的货，我们还冤得慌呢。至于您的货，那是海关扣下来的，您要找也得找船运公司啊。
1: 这是我们签的合同和收据，我调查过了，你给这次发货的酒庄都是这个价格，发货价比散客的还要高。哎，
10: 定价是市场行为，你情我愿的，您不能拿这个说事儿啊。
1: 什么叫你情我愿？
11: 这个事情如果刘董知道，
1: 他会怎么做？产区的其他庄主知道，他们又会怎么做？不过说来也巧，给爱德堡拉货的那个车正好也拉了被海关查扣的那批货，司机是同一个人。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新兴酒庄的监控截图，还有爱德堡酒庄的监控截图，很明显司机是同一个人。
1: 要不就是物流公司的问题，要不就是沪 AG789S 货车司机的问题。如果你继续装糊涂呢，我们只能把这个资料交给秦局长和公安部门。
10: 欧阳庄主，您不能这么做呀，这个事儿和物流公司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跟物流公司没有关系，那是谁指使的？
10: 我只是把发货时间告诉了一个客
1: 户。什么样的客户？
10: 对方来头很大，跟我签了3年的运输合同，出的价也很高。
1: 外国人？
10: 中国人，大概1米8，长得白白净净的，年纪嘛跟你们差不多。哦，对了，左眼角还有一个痦子。
12: 慌什么？他们只是查到了那辆无套牌车，司机早就逃跑了。只要找不到那批真货，他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的。
13: 那你打算把那批真货怎么办？
12: 放心吧，我自有安排。
13: 你连我也瞒着？
12: 好吧。那批货现在还在银川。
13: 那些车明明已经在上海了。
12: 车回来并不等于货也回来。
13: 你把货扣下了？
4: 物流公司那边联系上了吗？
14: 物流公司的车已经回到了上海，
15: 司机说把货卸到产区的中转站了。
4: 他们怎么能把货随便的给别人呢？
14: 因为收货方改变了送货的地址， 司机也给。

0: 一心那边查到的是于汉，秦局长那边通过网红查到的是徐总什么的人。于汉、徐总都是刘董的老下。
1: 邱总，您是怀疑于汉指使了徐总，扣下了咱们那批货吗？
2: 低价的吸引力不小啊，这种摆在眼前的利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拒绝这样诱惑的。秦局长，哎，秦局长，好，嗯，我们也通过物流公司查到了于汉那边。 麻烦您了，秦局长说，他们通过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查清楚了，确认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现在就剩下被海关扣下的那批货了。
3: 那如果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就得找到于汉了。
2: 对不起啊，又把你卷进来。
4: 你跟我说什么呢？这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一起面对的，好吗？只是没有想到，于汉走了这么远，一起把他拉回来吧。
5: 小心台阶啊！现在我们康阳小镇啊，已经出具出行了。
4: 我们日后呢，会陆续引进葡萄酒文化活动。
6: 郑副主任，哎，麻烦你带着大家去康养医院转一转。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失陪了。
7: Mr. Lando, you don't have the reservation.
8: 打扰一下，
9: 林女士，连我一个小小的小受伤都不敢见。
8: 莱诺，吃饭的地方在里面，你走错地方了。我去里面？
9: 我们是老朋友了，不用这么见外的吧？朋友，
8: 不是吧？真正的朋友是交心的，咱们不见得吧？好吧，我来就是要给你透个消息，我手里有便宜又好买的进口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谢谢，我不想要。你知道吗？在我来这里之前。
10: 我已经拿下了外滩大部分西餐厅的酒水供应合同。莱诺，是于汉帮你的吧？于汉，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谢谢秦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于汉找出来，顺利的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好的，好的。 谢谢您提供的线索，很关键。好，再见。

0: 小英，咱俩见一面吧。
1: 秦局长，这回的事情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
2: 千万别谢我，你要谢的话应该好好谢谢公安部门，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
1: 秦局长，现在货呢是找着了，但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弄清楚，所以我担心。
2: 你就担心在媒体那边解释不清楚是吗？
1: 对。
2: 我记得那个徐总好像跟你的助理高玉洁挺能聊得来的。
1: 他们的确是很投缘，也都是爱酒的人。你的意思是说让高玉洁把徐总给找出来？
2: 不是找他谈的，因为公安部门已经通过网络追踪查到了他的住处。

0: 怎么样？
1: 我承认，货是我掉的包，那又能怎么样呢？
0: 海关那边我已经解决了，货明天就出关。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海外经销商和一个为情所困的中国人，给咱们中国葡萄酒啊添了个堵。咱们要进军海外市场，以后难免会遇到类似的事儿。
2: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进军海外市场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可一旦成功了，我们中国葡萄酒产业就真正站起来了。
0: 你有这个认知，我特别欣慰。莱诺那边我会给他一个教训，至于于汉这边，
2: 您刚刚把齐露支走，是想跟我说于汉的事情吗？
0: 是的，于汉这小子啊，跟过我一段日子，他本性不坏，直性子，他能干出这事儿啊，就是为情所困，被人利用了。我解不了这个疙瘩，小英也解不开，这事儿就得靠你了。
2: 我明白，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3: 如果你那么做的话，
4: 你心肠怎么可以这么软呢？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一行、齐露、刘丽君，你姓阮，但是他们不会姓阮，只会把你当成阮世子。
3: 你说的对，我自然不能让他们随意拿捏我。
4: 那个邱意涵他也来了，从他那里打开缺口。
3: 所以你要我怎么做？
4: 用整个华南市场做诱饵。
3: 邱总，既然你已经愿意出来跟我见面了，还是不想跟我合作，难道你真的想要和刘丽君他们一起等着沉船吗？
0: 于翰，做人呢不要太自信，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够威胁到我们吗？是，我是想进入华南市场，但是我这个人不会为了达到目的出卖良知。

0: 一切向利益看齐的邱一涵邱总，你跟我谈良知。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1: 你不用笑话我，我邱一涵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大家看得明白。我今天答应出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你和莱诺跟我来往的所有电话录音和邮件，我都已经交给公安局和秦局长，这些东西都将作为调查的关键证据。
0: 你真的认为我遗憾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吗？这么跟你说吧，政府评定的二级庄没你的份儿，刘丽君的前两次合作酒庄也没你的份儿，你的融资计划也失败了。你真的要为了你那所谓的良知，让自己的酒庄没落了也无所谓？
1: 所以呢，我就应该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吗？雨涵，我邱一涵是爱钱，我曾经的梦想是宁夏第一，中国第一，但是我生在贺兰山，我长在贺兰山，我是喝着黄河水听着黄河谣长大的，我的生命属于这片土地。我不建议在商场上面使用任何的手段，但是我唯一不敢的就是背叛这片土地。我不想若干年之后人们经过我的墓碑的时候朝着我的名字狠狠地啐上一口唾沫。但是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你图的是什么？你又真的得到了什么呢？该好好想想的人不是我，是你。
0: 我能得到什么用不着你来管，倒是你面包和良知你都分不清楚。
2: 你不是说所有的经销商都在你的掌控中吗？
3: 你不是也说可以阻止他们查到我的吗？
2: 邱一涵，这颗棋子你打算怎么去使用？
4: 爆雷，我要在贺兰山下爆一颗雷。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你有条件？你有什么条件？
4: 我要吕小英的餐厅。
2: 一个星星酒庄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他现在可是二级庄，很值钱的。
3: 来了，你给我听着，我不在乎钱。
2: 你要怎么去做？邱一涵已经拒绝你了。
4: 我们把全上海最著名的餐厅酒店的老板都请过来办一个冷餐会。
2: 难道你想用这块大蛋糕让邱一涵动心吗？
4: Right， 既然画的饼他不动心，那我们就把饼送到他的嘴边。我就不信他邱一涵动动手指签个字就能数钱的机会还能拒绝。即便他想做个好人，但他背后的投资商能答应吗？
5: 哎，关于于汉的邀请你打算怎么应对？
1: 我假装答应他，然后我想让一心去。
5: 我也是这么想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希望这几个年轻人早一点把这件事儿给掰扯明白。
0: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来这儿的目的一样，一起发财。所以我提议，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举杯。
6: 来，
0: 想必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笔账，酒水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菜品，而进口葡萄酒的利润又大于国产白酒。甭管它是澳洲的、法国的，还是新西兰的，大家认识吗？标签。
7: 那上面的洋门就是金钥匙，让人掏钱的钥匙。有了这个，就有钱赚。
0: 至于那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重要吗？

0: 点都不重要。只要我们能提前抢占市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还有第二点，大部分人不了解葡萄酒，是事实。只要给他一个好故事，稍加一引导，赶都赶不走。我已经跟澳洲那边聊完了，他们会给我们提供正宗的澳洲葡萄酒，品质一流，重点是价格非常便宜。还是那句话，跟我余汉合作，大家一起挣钱，一起发财。
1: 好，
2: 干杯。
3: 秦局长，国外那边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莱诺不仅背叛了中国市场，也背叛了他的国家。他为了利益，长期打着国外的旗号，暗自向中国低价销售多个国家的葡萄酒。
4: 这和我们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只不过证据方面，
3: 我这里有莱诺的销售数据，还有他在国外的发货底单。
4: 这可太好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证人证言，我已经上报给相关部门，准备启动调查。
3: 对了，海关那边已经放行了。还有
5: 巴尔那边觉得莱诺的行为伤害了咱们两地葡萄酒行业的感情，
3: 有意派一个代表团过来，一是考察，二是有意修复关系。
4: 好啊，我们双手欢迎。
0: 你们来了。
6: 你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把我们找来，衬托出你已经成功了吗？
7: 约翰，听说过乐极生悲吗？
0: 哎，乐极生悲一定不是我约翰的结局，但是很可能你们还没有乐的机会，却一直悲下去了。诸位，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澳洲的葡萄酒，正巧我们的会场呢今天来了一位国产葡萄酒酿酒大师，我请他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为什么我们的国产葡萄酒既没什么影响力，定价还那么高，好不好？
7: 没错，我呢，是一名中国葡萄酒的酿酒师。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齐璐。在回答各位问题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前几天啊，我碰到了一位根本不会说法语，但却非要用法语在另外一位女士面前卖弄的男士。他呀，张口巴黎，闭口凡尔赛。后来我走过去跟他一聊，问他，才发现他根本都没有出过国。各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一样，觉得这位男士既无知又可笑。但是细思极恐啊，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国外的东西来包装自己？
0: 没有自信是因为东西不够好，拿不出手。而且你到底在说什么？大家关心的是售价，关心的是利润，并不想听你在这儿讲故事煲鸡汤。
7: 我没有在跟大家煲鸡汤，我在阐述一个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我们国产葡萄酒所面临的困境。好，你们刚刚聊的是利润，那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利润。进口酒利润高，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放在眼前不动心的那全都是圣人，不是商人。
8: 可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在我们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葡萄酒行业的时候大幅降价，把手中握着的高昂利润让给你们？
9: 因为他们怕了。主编，您快看，齐璐上热搜了。
8: 没错，他们怕了。他们害怕我们中国葡萄酒崛起，所以要在我们羽翼未丰的时候折断我们的翅膀，把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彻底扼杀在摇篮里，甚至让我们永远得不到葡萄酒的定价权。各位试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商人还会把高昂的利润让给大家吗？不会，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随意定价。

0: 后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这些利润，还有我们的自尊。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帮助这些外人，把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掐死了，是我们自己亲手折断并且破坏了我们可以与之对抗的尖矛利盾。
1: 好，
2: 说得好，
3: 说得太好，
2: 干得漂亮，
1: 不愧是我儿子呀。
2: 好，就算你说的都对，我只问你一个问题，酒呢？你们酒庄年产量有多少？供得起那么大一个市场吗？如果供不起的话，你现在是不是就在喊口号？
4: 而外国的葡萄酒，
2: 要多少有多少，利润也是实打实的放在我们的面前。
0: 刚才我跟大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我是一名酿酒师。现在，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我是一名师承酿酒大师巴尔博士，却一心只想要酿造我们中国自己的葡萄酒，并且在贺兰山东路产区工作了10年的中国葡萄酒酿酒师。
5: 他是巴尔博士的弟子啊。
6: 那他怎么不留在波尔多，还在贺兰山下待了10年？
0: 各位，不仅仅是我，在贺兰山产区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葡萄酒酿酒师，他们本着发展并且壮大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信念，在那里艰苦奋斗了30多年。
7: 中国的葡萄酒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喝得起的真材实料的葡萄酒。
8: 中国的葡萄酒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9: 对，
10: 中国的葡萄酒早已不逊于其他产区的葡萄酒。我是贺兰山东路产区酒庄的庄主，我叫欧阳一心。在我们那里呢，酒庄都不大，但是这正是我们的特色。
0: 因为我们是大产区小酒庄，只做精品酒。
10: 各位，你们都是上海葡萄酒界的前辈，我知道我们的产区只是一个新兴产区，可是近10年我亲眼见证了产区从弱到强，从只有10几家酒庄发展到现在有上100家酒庄。在我们那里每年有长达3300小时的日照，昼夜温差大，天然的沙石地透水透气，富含矿物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到了近1000个国际葡萄酒行业的大奖。
11: 近千个大奖？
12: 有没有奖？
0: 各位，今天我把我们产区的酒，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葡萄酒，给大家拿来了。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将何去何从，决定权交给你们。

0: 这点根本不一样。
1: 香味儿，香味更浓。
2: 美景，
3: 嗯，耶。这酒真不错呀。
1: 味道，
4: 果然是我们自己的酒，这个味道实在是太棒了。
5: 看起来真不错。
3: 我对这个酒很有信心啊。
4: 没错，我们国产的葡萄酒，自己的产业，必须支持。
6: 没错，绝对不能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
3: 各位，让我们一起举杯。敬祖国，敬我们最强大的向心力和团结力，
7: 敬我们的民族自信，
8: 敬民族自信，
7: 干杯！
9: 好，
10: 好样的，齐鲁，
11: 厉害呀，齐鲁！
12: 这是哪来的？
13: 微博上一个大 V 的直播，刚发出来就引起轰动了。
12: 有完整版视频吗？
13: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一看到就录屏了。完整视频怕是要联系，
12: 那赶紧，小薇，先通知大家不要下班啊。对了，你赶紧联系一下那个博主。

0: 看能否让他提供完整版的素材过来，还有让编辑部的同事根据这个视频进行文稿撰写，他们写好了拿给我，要快，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我一定要将这个完整版发到我们的官网上，要上头条。
1: 标题写什么？
0: 标题恶意销售，令人不齿，中国酿酒师义愤填膺。
2: 这样啊，下面由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女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华南经销公司前分销商徐强在华南公司前助理于汉的授意之下，假借华南经销公司的名义扣下了我们酒庄的货，然后组织网红利用套牌车上面的问题产品蓄意的抹黑我们，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葡萄酒进军海外市场。所以我们爱德堡酒庄的酒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我们愿意继续接受市场的监督。
3: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做这些得不偿失的事情吗？
4: 得不偿失，你说的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这是为了什么？这么多年你问过我一句吗？我为什么放弃音乐？我为什么回国来做葡萄酒？我放弃一切从零开始，只是为了一步一步再次进入你的生活。我要你知道，只有我能为你付出一切，也只有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0: 我为什么回国来做葡萄酒？我放弃一切，从零开始，只是为了一步一步再次进入你的生活。我要你知道，只有我能为你付出一切，也只有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雨涵，曾经的你是那么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人。我真的不希望我们会一直敌对下去。
1: 是你一步步把我逼到了你的对立面。你说曾经的我温暖，那是因为过去的你愿意看着我，愿意接受我。可是现在呢？
0: 我做再多，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我只不过是想回到从前。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希望你能够学着往前看，不要再执念于我了。 困在从前，你不会快乐，我们都不会快乐。
1: 我的快乐就是你，难道你不明白吗？
0: 不要再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了。莱诺他已经败了，他这辈子都回不去。但是你不一样，你的根在这里，不管是曾经的音乐才子也好，现在的葡萄酒经销商也好，你可以有很美好的未来。我真的希望，我们都希望你可以回头，找回曾经的自己。

0: 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不太喜欢你，那个时候的你过于有心机而且浮躁。我的经验告诉我，对葡萄酒一定要有热爱，一定要用心，要有耐心，才可以酿出好的葡萄酒。这也是我一直不跟你合作的原因。这回呢，你寄了一批品鉴酒给我，一分钱不挣。我还听说你冒着资方的压力坚持盲品给我供货，这令我很意外。我对你有了改观，我答应你，只要你这次评上二级酒庄，我立刻跟你签合同。
1: 刘董，谢谢你。
2: 局长，好像到了。
3: Welcome, Dr. Barr.
4: 秦局长，你好，我是巴尔。
3: 欢迎来到宁夏，请，
4: 请。现在咱们所有的计划都被他们一个一个解决了，不能就这么算了。我问你话呢，他们这些人把咱们逼到这个地步，要是咱们不想想办法的话，那么咱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2: 莱诺，你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团结？
4: 这是一场战争，别看他们现在团结，等到最后咱们彻底失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斗起来的。
2: 我觉得不一定。
4: 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是哪一边的，雨涵？我们现在一条船上，如果你上了这条船，就别想轻易下去，懂吗？
2: 是，但是莱诺，这两天我想

0: 了很多。
1: 我看到他们全力以赴为了保护产区所做出的努力，也看到他们毫无嫌隙的互相合作。我想到我自己，就是因为内心的不满和你做的这些事情，我越来越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2: 我说过，
1: 你先听我说完。我知道你不服气，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心和齐璐跟我说的话。齐璐问我，如果我原本就是一个无赖，一心又怎么会喜欢我呢？一心也说，曾经的那个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是因为对于一心的不甘心，我就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莱诺，我真的累了。
3: 你们说完这个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不然呢？邱总的公司是被陷害的，都已经进行网络直播了。我的老师巴尔博士也和我们达成了合作共识，现在已经回去了。于汉和莱诺计划都失败了，还能怎么样呢？
3: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真实。你们看啊，莱诺、于汉费了这么大的劲要搞我们，现在说没动静就没动静了。我是真怕之后再出点什么问题。
5: 莱诺不好说，至于于汉，我真心希望他能够放下对产区的敌对。
6: 不错。好啊，
7: 李教授，我们的面膜呀，数据检测完全达标，我们成功了。
6: 好。这样的话，以后产区的废渣问题啊，就得到彻底的解决了。这个葡萄籽啊，葡萄皮啊，真的就变废为宝了。
7: 能得到您的肯定呀，那我以后更有信心了。
6: 这话不能这么说，事情啊是你们做的，你们是功臣。
7: 对了，李教授，昨天晚上跟巴尔博士谈的怎么样啊？
6: 结果还是不错的，巴尔博士已经明确的表态了，
8: 这次的负面事件呢，
6: 是莱诺的自作主张。
8: 我们之间的葡萄酒业的交流啊，
6: 不应该受到影响。
7: 那太好了，只要巴尔博士愿意出面替咱们说话，咱们产区啊，那也松了口气呀。
4: 真没想到，现在的石头村这么漂亮。刚才那片向日葵，太美了。
5: 真的很美。以前种向日葵呢，就是为了榨油，现在它吸引的旅游的收入都超过葵花油的收入了。
4: 全新的道域空间建成了以后呢，农村就会越来越好看。
5: 石头村的村民们呢，又可以多一个就业的机会，你知道吗？昨天二婶还在说呢，说葡萄小镇建成了之后啊，她要把民宿建起来，用传统的手抓豆腐来吸引游客。
4: 这个想法很好啊。
5: 哎呀，好想飞到天上去啊，看一看我们这个美丽的大家园。
4: 那我帮你圆梦吧。
9: 送我翅膀啊？
4: 送你对翅膀。
9: 别开玩笑。
4: 没跟你开玩笑。我爷爷和我说过，道域空间呢什么都好，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的文化。那里原先就是种黄河道的，所以我爷爷想在稻田里面画一幅巨大的稻田画，把岩画还有民族画的元素全融里面。到时候想要看清楚这幅画，就得到天上去了。
5: 你跟我说的是真的那种大飞机啊？
4: 我跟你说的就是真的那种大飞机。我都跟老支书商量过了，想要发展旅游必须得有点真东西。其实啊，是咱们集资买飞机，所以飞机已经定了。
10: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我们这次国际葡萄酒品鉴邀请赛一定要参照国际最高的水准来筹备，力争把邀请赛打造成一次国际葡萄酒领域的顶级赛事，还要连续的、持久的办下去。

0: 下面我来分配一下每个小组的工作任务。
1: 贺兰山东路产区首届葡萄酒品鉴国际邀请赛，哪来的？
2: 葡萄酒局下发的，希望咱们产区的酒庄都去参加，你怎么看？
1: 肯定要去。这个呀，就是向世界证明咱们产区的好机会。
2: 嗯，那咱们酒庄这个新的奖杯就要靠七哥你了。
1: 你放心吧，这两天啊，我先选几款酒出来，咱们内部先品评一下，再选一款最合适的。
3: 就这么办。
2: 易涵姐，喂，易涵姐，
4: 喂，易兴，你也收到了比赛邀请函了吧？
2: 收到了，你也收到了吧？
4: 对，我也收到了。我就想问问你，你们酒庄出什么酒参加比赛呀？
2: 呀，这还没开始比赛，你就跟我打探情报呢？
4: 你说什么呢？这可是国际比赛，咱们是一个团体，是集体荣誉啊。
2: 我知道，我跟你开玩笑呢。齐露说呀，先再看一看，然后再定。
4: 行，那我等你们挑选出来，我这边呢也挑选一部分，咱们两家人一起做一个盲品怎么样？
2: 那好啊，没问题。
4: 嗯，好，那我等你电话。
1: 大概猜到了，这些目前不重要，走，带你看看好东西。
2: 啊，
5: 易兴，
3: 这就给买来了。
5: 齐露，你看这直升机多漂亮啊！
6: 这是咱们自己买的飞机。哦，
7: 这就是咱村里集资买的那个飞机啊，
2: 就是这个。哎呀，
7: 这咱自己的飞机。
2: 哎，你们谁先上飞机，咱试一圈。
8: 啊，不是，
9: 哥，
8: 别胆大，
9: 我啥胆大，我不敢冒
2: 险。段元叔，段元叔，你上。
9: 对，段元叔，
2: 你
10: 喂喂。哎呦，我去！哎
9: 呦，你可大，你可走了吧？
11: 花，村子里面你胆子最大，你胆子最大，
7: 你。我不行，胆再大，我也不敢上天呢。哎呦！
5: 我说你们呀，啊，关键的时候就掉队了。要我说呀，啊，叫宜兴和齐露先打个样。
9: 哎，对，上上上，
7: 你们去。那我们俩先上去转一圈，给大家看看。转一圈。
5: 哎，齐露，小心着点儿。
1: 好嘞，爷爷，放心吧。走。
5: 哎呦，
8: 胆儿大，
5: 胆儿大。

0: 我这石头不服，我就服您呀！这古人把这个画刻在了石头上啊，您老觉了吧？愣把这个画给咱干到这个稻田里了，太牛了啊！哎，
1: 我们宁夏是大西北最早种黄河稻的地方，现如今呢，这年轻人把这段历史早就忘了，大家总觉得，水稻。 是南方的农作物，我就用这稻田话提醒年轻人，不要忘了我们的历史，要懂得感恩，感恩土地，感恩先辈。
2: 对对对对对，
3: 太棒了！
4: 飞得还真快啊！
5: 立香，
3: 立香，
5: 能看见，能看见。
6: 这是什么？我和莱诺的通话录音，还有微信聊天记录。这个里面记录了我们策划调包、聘请网红、做直播的全部过程。你们把它交给有关部门。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就是突然想通了。

0: 其实看到你和齐璐那么努力地说服经销商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赢不了你们。有趣的是，当时我居然觉得你们是那么的般配。也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那么多年只是为了一个执念，而那个执念让我帮莱诺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愚蠢。对不起，一星，我现在也不敢奢求你们还能再原谅我。
1: 很高兴认识你，雨涵。
2: 欢迎回来。

备受关注的中国葡萄酒出海受阻风波尘埃落定。经有关部门调查，此次风波系某境外经销商破坏市场规则，与我国葡萄酒进行恶意竞争的恶意炒作行为。据悉，在本次调查中，一位来自西部某省区的葡萄酒经销商提供了关键证据。

0: 各位乘客，由上海飞往香港的 CA732次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携带好您的行李，从13号登机口进行登机。各位乘客，由上海飞往香港的 CA732次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携带好您的行李，前往13号登机口进行登机。
1: 请。早。
2: 早。
1: 吃过早饭了吗？嗯。
2: 你呢？
1: 吃了。昨天李老说的话真是让人豁然开朗啊。
2: 嗯。我看了几个最火的直播平台，我觉得他的建议真的可行。
1: 嗯。
2: 你觉得我拉大提琴做直播怎么样？什么表情啊？你觉得我上不了台面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开玩笑，你是怕我适应不了直播间的氛围，对不对？
1: 我是想跟你一起分担。
2: 你也拉大提琴。
1: 好。不开玩笑了。来，给你看这个，这个是大家都在沙龙聊创新的时候我设计出来的，目前只是个草图。
2: 落实出，天天想你。
1: 这个是为你设计的限量款，不上市销售。
2: 嗯，齐心路，这个名字我喜欢。
3: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产区内的民营酒庄和国有酒厂联手创新，立足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研发，为迎接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新时代而努力。
4: 看看吧，怎么样？
1: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灌装生产了，太好了。
4: 所以我们才要联手啊。厂里啊有设备有技术，你们年轻人啊脑子活有创意点子多呀。齐路啊，其实你是我们一厂从法国引进的人才，当年没能把你留下来啊是我们的损失，不过我知道也不怪你。事实呢，那个时候也不能完全怪刘厂长，毕竟我们一厂是大厂，

0: 多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呀，希望你能理解啊。
1: 我肯定能理解，魏厂长，当年也是我操之过急了，所以我真的没有怪任何人。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而且我相信今后我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你看，一厂产业链齐全，
2: 酒庄灵活度高，
1: 咱们携手共度难关，优势互补，把咱们的产区真正做大做强。
0: 好，杰总，我看好你啊，也请你相信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创新啊，我们一厂啊也脱胎换骨了。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这些年因为你在我身边，我越来越觉得酿红酒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美好的事情。
1: 我跟你说件事情，十几年前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巴尔博士给了我两瓶酒，说一定要让我给最重要的人当做见面礼。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1: 我这第一瓶红酒在机场的时候就送给你了。
3: 说明我是最重要的人。都过去十几年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到现在还记仇呢？
1: 这仇啊，我可得记一辈子啊。嗯，等会儿，苏珊，嗯，你说什么？我妈住院了，怎么回事？好，我立刻回去。
3: 阿姨怎么住院了？
1: 说是肝上有阴影，要穿刺排查。
3: 那我订票，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1: 不用了，酒庄现在新品发售的时候最重要，你得在这儿。
4: 不过我觉得咱们也不用想得太坏，医生不说做完检查确认没问题了就能出院吗？
1: 在我的记忆中，我妈就没进过医院，平时感冒什么的喝点水她就好了，这次怎么会这么严重？妈，妈，你怎么样了吗？
5: 妈没事儿，你放心啊。
6: 这不医生护士都在吗？过两天妈就出院了。
5: 儿子，等妈出院，妈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一说，咱娘俩好好聊一聊啊。
1: 好，妈，那我等你，我等你啊。
5: 拜拜。

老欧，这是齐鲁酿的新酒，给你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小瓶装的。齐鲁说啊，他对你的承诺都在这酒里，只要你尝了它，就能感受到他的承诺。想喝吗？等着。点点哦，给你润一下，怎么样？他的承诺味道如何？满意吧？

0: 方子啊，是我找城西的老中医开的，清肝补气。等阿姨出院了，你好好
1: 给她调理一下。还有啊，一涵姐帮我介绍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大夫，我咨询过了，阿姨的这个情况呢，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你别太担心了啊。
2: 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在酒庄加班到很晚，可这段时间我却不能在你的身边。我
1: 野人不在我身边，但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呢吗？

0: 你的小张这里呢，有我，不用操心。嗯，知道了，晚安。晚安。
1: 小张，坐。
2: 哎，这么着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在李老的建议下。

0: 刚刚呢，已经跟自治区几位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由葡萄酒管委会牵头，拟定出一份针对酒庄的财政补贴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审定。
1: 好，我回去之后立刻对各个酒庄进行一次摸底调研，弄清楚现存的实际困难之后，再针对性的拟定条款，一定把财政资金用好用活。
0: 嗯，
2: 谢老，你要去新疆？
3: 对，新疆，我呀要跟老石、老邱他们一起，
4: 在咱们的梦想之路上努力，再一次发光。
2: 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拦你了。
3: 老石在新疆干得不错，他的第一枪已经打下了，当地老百姓啊，现在热情非常高涨啊。我打算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2: 谢老，虽然您退下来了，可还是一厂的人啊。今天请您来啊，本来是想谈一谈返聘的事儿。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再勉强。只要您想回来，这里啊永远都是您的家。在新疆遇到任何困难，需要任何支持，厂里啊都会全力以赴的。
3: 谢谢了，魏厂长。看着厂里越来越好，甭管我在哪儿，这脸上啊都有光啊。
5: 我呢也有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你说，咱们啊帮着石头村建酒庄这事儿做得好啊，咱们发展产业那说到底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引进人才也好，技术设备也好，心里啊要有一根弦。
3: 厂里几万名的老职工，还有啊跟着一厂几十年一路走来的种植户，我们一个都不能忘，他们是我们的根呐。
2: 谢老，您说的太对了，石头村这条路子摸索成功以后啊，我们准备再找一批热情高基础好的村庄，建设一批精品小酒庄，由厂里啊出人出钱出设备，带着产区的老百姓啊一起走。
3: 好啊，产业兴旺，乡村想不振兴都难呐。
6: 齐洛啊，
7: 妈。
6: 哎呦，这两天让儿子操心了啊。
7: 我想死你了，妈。你怎么样？
6: 没事儿，这不都好好的吗？我还等你来接我呢，你怎么不来呀？
7: 我忙着给你准备惊喜呢。
6: 惊喜？什么惊喜？
7: 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6: 好，
7: 先进门吧。
6: 看看儿子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嚯！做了这么大一桌菜呀、啊！哎呀，我看看，哇，真香！哎，你什么时候会做这么多好吃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7: 我在法国呀，吃什么都吃不惯
6: 啊，
7: 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6: 行行行，我自己来。哎呀，这几天在医院呀，吃的我实在是没有胃口，早就想吃家里的菜了。哎，太好了。
7: 怎么样？
6: 嗯，好吃好吃。嗯，
7: 妈，你多吃点菜，饼刚好。
6: 嗯，真香。
7: 妈，您知道您在医院的这些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后悔，我后悔没有跟你好好沟通。你也说了，您之前为了我好，给我安排这个，给我安排那个，这种掌控让我更加的去向往自由，让我想要独自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毕竟我有您的基因吗？您是个女强人，我爸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忽略了一点，您啊在上海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成年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离开您。

0: 子做的饭，来，谢谢你啊，儿子。
1: 您少喝点儿。
0: 没事儿。
1: 可以了，可以了。
0: 我今天呀，我要好好的、慢慢的享受一下我儿子给我做的饭啊。
1: 吃菜，吃菜。医生怎么说的？
2: 今天在座的呀，有全国各省葡萄酒产区的负责人，也有全国主要省份商务厅的负责人。受商务部的委托，我们今天在这里呀，在上海这个葡萄酒消费的重镇召开这个协调会，议题只有一个，把我们国家的葡萄酒产业啊发展壮大。说起啊，我们国家的葡萄酒产业，我国的西部有它的产地产品，东部有市场，有出海口，这就要求我们团结一心，各自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来。有句话说得好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只要我们积极地携起手来，我相信我们葡萄酒产业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来。
3: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代表贺兰山东路产区表个态，
4: 我们产区一定会给出大家最优惠的折扣，
3: 而且在未来的十年间，我们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让利给经销商，推动中国葡萄酒走向普惠性消费，
4: 让中国普通老百姓喜欢葡萄酒，爱上葡萄酒。
5: 一涵，你这真是实实在在跟我们村里办了大实事儿，我们都记在心里呢。
6: 这是我应该做的，婶。
7: 一涵，你看咱们这个新村是你出钱设计的啊，也是你出钱给修的，所以今天这个彩啊就得你来接。
8: 对，
9: 你接。
8: 一涵姐，你就上去吧。
0: 一星，你跟我一起。好，走。
7: 来来来，
0: 对对。
8: 老支书爷爷，我们一块儿吧，一起，爷爷。
10: 好。
11: 好。一。

0: 请吧。
1: 哎呦，先生，你安排太周到了吧？
0: 那必须的。
1: 那行，我今天就在易大庄主带领下领略一下银川大好风光。
0: 好，你从那儿下。
1: 好。
0: 你看这边能看到这个整个我们银川的全貌。
2: 既许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
0: 好浪漫啊！
1: 哎呦，这是写给谁的呀？这么用心良苦呢？
0: 是齐鹿啊？
1: 我不知道，我
0: 约好的呀。
1: 我不知道啊，
0: 我还以为我带你来玩呢，原来你们一起诓我。
1: 哎呀，这不是给你一个 surprise 吗？哎呀，
3: 齐鹿这两年有长进啊。
0: 你看这一圈都是贺兰山，在上头看还是很漂亮的哈。
1: 对。哎，那个是那叫什么？那个
0: 公六十六号公
1: 墓，
0: 六十六号公墓可有名了，好多人过来打卡拍照。
1: 是吧？
0: 嗯，回头可以带阿姨一块儿，
1: 好呀，
0: 出来拍照。嗯。

一星，你先别说话。求婚，我想了很久，但是一直不知道该给你怎么样的惊喜才好。今天我做了这些，你可能会觉得我特别傻气。但是一星，不想再等了。我们十多年前在机场那次相遇，可能不是那么美好。可是我一直一直认为那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缘分。从我进入酒庄，有过快乐，有过痛苦，我们也有过携手并肩，有过争执吵闹，可那些全部都是我们相伴的岁月。而我非常庆幸，这些岁月里面你全部都在。我们因他相识了，所以我把专门为你酿制的七星露放在了里面。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我此生最重要决定的见证。我想这一辈子都在你身边守着你，护着你。一星，这是我全部的心意。此时此刻，我想要你的答案。一星，我的余生可愿笑呢？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

0: 岁银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了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此外，就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方面表示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那么美国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相关热点。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库珀还表示，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当天称，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他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说，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伊朗开出的条件，美国会如何回应呢？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热点。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国会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对此，丹麦及格陵兰岛政府19号否认协议出让格陵兰岛的主权，称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第20届亚运会19号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20号举行的比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多枚奖牌。9月19号至23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举办。在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于19号启动埃及电影周，同步展映5部埃及代表性影片，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异域光影魅力。 中秋国庆将至，各地推出各类特色活动，吸引八方来客，激发消费新动能。双节将至，瓜果飘香，眼下正值高山刺葡萄成熟时节，湖南芷江第10届高山刺葡萄节热闹开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高山刺葡萄发源于芷江大舒坳乡，是南方

0: 葡萄品系中稀缺的鲜食兼加工型优良品种。该县种植面积2.3万亩，年产5万吨，已成为当地群众的甜蜜产业。
1: 我们坚持一手抓品牌创建和标准化种植，一手抓研炼补炼和产销对接，打通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完整链条，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卖得安心。
0: 在云南景迈山，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当地推出采茶体验、非遗制茶研学、适宜文化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2: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持续发酵的也门战事。19号，美国国务院呢向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提醒，称局势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局势正在进一步的恶化呢？另外呢，有报道说沙特已向多国求助，那么当前沙特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薇薇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4: 19号深夜，沙特主导的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表示，9月19号清晨，沙特空军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不断升级其在首都利雅得、比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城市的袭击。那目前我们所在的利雅得虽然遭受过空袭，但是局势保持基本的平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此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是从9月份开始加剧的。9月中旬，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短短几天内就占领了也门数千平方公里的领土、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岛屿和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而曼德海峡是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关键要道。不过胡塞武装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将会安全有序，除了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之外，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胡塞武装的代表。胡塞武装向美国保证，与沙特无关的船只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因此，对于沙特而言，也门内战已经不仅仅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在失去领地，还意味着沙特的红海能源通道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红海原本承担的替代性能源运输通道作用会更加的重要。而沙特目前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海上安全压力。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事首脑出席了由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那尽管美国一直强调避免介入也门，但是据报道，以色列船只和领土此前遭受过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提出可以帮助沙特介入也门局势。但是专家表示，考虑到以色列在伊朗、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以色列介入也门很有可能受到其本国国内的反对。专家还指出，沙特阿拉伯可能不愿意被视作依赖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加沙战争期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利雅得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合法性。
0: 另外，我们还看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正在沿着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那么胡塞武装攻势如此迅猛，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还有外媒报道称，沙特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想问苏老师怎么看待这一举动呢？
5: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此时呢，总体的目标是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首先，也门的局势就在发生变化。雨萌也提到，也门胡塞武装新攻占的土地5400平方公里，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涉及到也门70%的人口，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胡塞武装强调自己的攻势取得战果的时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展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士兵穿着拖鞋站在了缴获武器装备旁边，而更多强调的是新一轮的攻势其实攻占的是重要的战略地点。首先呢，说到重要的战略地点，当然针对红海方向，尤其涉及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它的管控能力确实是明显提升，那么后续这会成为与沙特进行博弈的筹码，同样呢也会进一步的调动美国的立场。而另外一方面，近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

0: 装之间频繁互袭。那么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已经涉及到首都利雅得以及沙特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尤其是面向红海的盐布港，所以此时呢，针对沙特产生了现实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沙特方面当然在进行反应，大家所关注的重点，现在沙特四处求援，其中呢包括获得以色列的支持，确实非常罕见。这反映出的是在当前的困境之下，沙特呢希望能够寻求出路，或者说呢在安全多元化方面，沙特在反复的进行试探，在尝试新的方案。首先呢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沙特本身认为是可以依靠美国的。当七月中旬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升级，双方已经开始互袭之后，那么沙特应该说是在第一时间要求美国出手。但是呢此时呢美国有多方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的是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应对伊朗，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国不想开辟第二战线，同时美国政府顾及到的是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是不愿意失去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出现的应该说一些问题，在相关问题上更加的被动。所以呢在这个进行新的这种战线的设置方面，美国有自己的顾虑，是不愿意两个海峡形成更强的联动。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针对沙特的求援同样考虑到的是美沙之间安全关系如何来落实，美国认为可以采取所谓的替代方案，包括派出顾问延续此前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对于沙特来说，很明显认定美国靠不住，那么之前加入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变成共同防御方面的具体的行动，仍然有待观察，可能还需要时间。所以呢现在沙特确实是四处求援，是希望能够获得这种多元化的支持来度过当前的难关。
1: 沙特在四处求援，但是目前心里是拔凉拔凉的。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9号的凌晨啊，沙特首都利雅得是遭到了空袭。有消息说呢，沙特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英国呢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援。来看短片。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1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本轮冲突爆发后首次发表讲话。
3: دائما ع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والجوية وبشكل أساسي وكذلك الثروة النفط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مصدر التمويل الذي يعتمد علي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دوانه على بلدنا。
2: 据路透社当天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不仅如此，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并发布残骸视频。有分析认为，若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击落 F-15 被证实，意味着低成本不对称武器正在挑战美制高端战机，冲击沙特原本的空中优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美联社16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另据彭博社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已同意向沙特派遣军事顾问，同时将继续评估其他援助方案。报道称，早在今年3月，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就曾表示，英国将在沙特空军基地部署天剑陆基中程防空系统。
4: 我再来补充一些背景信息。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兴起。据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2015年胡塞武装招募武装人员的数字是3万人，而截至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35万人。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是，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的过程当中，

0: 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同时保持着战略灵活性。
1: 的确啊，从3万人到35万人，胡塞武装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呢，近日还有消息说呢，沙特的 F-15 战机呢被胡塞武装自己研制的导弹给击落了。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当年的这个脱鞋军，他现在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王老师，您的观察？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他展开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让外界看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在快速的提升。这一次在向也门的南部展开进攻过程中间，基本上是属于进展非常迅速，而且战果非常突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沙特在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他又把沙特的 F-15 飞机给这个击落了。外界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几年，也门胡塞武装在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他的战力实际上是增长比较迅速的。那么他的战力增长迅速，可能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一方面有他自身是在这个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有增长自己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呢，在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由于这个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某种程度上受到国际这个制裁或者说是封锁的这个影响，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他自身的努力可能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战力的提升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在近期又把他的战力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呢？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带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力。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9月初的时候，这个美国的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发布了一个这个报告，就是有关所谓的这种滥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一个警示。在中间他发现这个 Cloud 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在中东有某些组织在不断的与 Cloud 进行对话，中间来改进他的武器。虽然没有明确的一个点名是谁，但是实际上这个安特罗皮克公司非常清楚，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就是他也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了。人工智能其实就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发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权作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强国可能某些领域看得不是特别强，弱国或者说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弱，这就是人工智能在现在改变力量对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胡塞武装抓住了这个 AI 时代这个应用过程中间带给他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机遇，所以他的战力在近期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1: 所以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力啊，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胡塞武装扬言啊要深入到沙特的境内，要重点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那么打击这些目标，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打击重心，因为这两类目标对于沙特来讲是经济上的重心和军事上的重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进行这个交手，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有四个。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求这个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二，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三，他有经济上的要求，就是要求这个沙特政府必须要向这个也门的所谓的公务员要提供工资，要支付工资。最后还要对这个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的打击给平民造成的损失要支付赔偿，是他四个要求。那么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为了达到这四个要求，实际上他要想迫使沙特从寻求军事解决转到回到谈判桌上来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谈判，所以让这个沙特不要去寻求通过军事打击来迫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进行退让。所以可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选择两个对沙特来讲至关重要的这个目标，经济上就是能源，这是沙特的经济命脉，如果遭到破坏，那么沙特整个国力都会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军事上的重要的节点就是空军基地，空军基地这个出动这个空中力量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的，可以直接的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样的攻防。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其实就是打击沙特的这个力量的重心，迫使沙特放弃军事解决方案，回到外交谈判，达到也门胡塞武装要求沙特要达到的四个方面的主要目的。
1: 目前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互袭啊，还在持续，大家非常关注战法上双方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另外呢，还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沙特呢已经向西方多国求助了，其重要盟友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介入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能不能自己来破局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

0: 详细的解答。
1: 九月三号，双方触发武装冲突以后，按照胡塞武装的计算，沙特目前空袭了732次，打击力度、打击强度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胡塞武装它的作战规则，包括作战行动跟其他不一样，基本没有后勤，而且呢没有规则，所以要想通过正规的经典的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进行遏制，难度极大。所以尽管空袭强度在提高，空袭的效果在增强，但是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而且这次沙特把西方世界最好的战机都拿来了，像台风战机、 F-15 战斗机，还有配套机载武器装备，所以大量的空袭作战行动对于增加地面伤亡、毁伤重要建筑有作用，但是没有能够阻挡胡塞武装向海岸的攻击，所以在整个海岸地区几乎被胡塞全部占领。而且胡塞武装凭借着边境包括其他战术和战略反击能力也在持续形成战果，所以目前那个空袭反空袭作战应该是双方的重点。而且胡塞武装宣布拦截了 F-15， 击落了 F-15， 下一次如果对目标有新的战果，这种空袭和反空袭还会持续进行。另外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进行，而且近些天以来，按照胡塞武装发布，包括沙特空军去证实，像哈利德机场、塔伊夫基地，包括利雅得周边基地均遭受损失，沿部的石油设施遭到损坏，路上的石油管道遭到杀伤，也说明呢，这种无规则、高频度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基本上有点这个当时伊朗反击的味道。所以，尽管有高端美制武器装备体系作为最后叫防线，但目前看呢难度非常大，所以这种反制行动如果持续进行、长周期进行，现在的沙特有可能很难受。现在战果已经呈现出来，沙特已经开始着急向多国求助，首先向美国求助，但是美国现在电话都不接，中央战区司令会谈以后没有任何效果，现在不得不向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以色列进行求助，包括埃及。如果下一步通过多国联合，然后形成一种支持沙特的联盟关系，现在看呢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因为这是太复杂了。那如果按照之前麦加协议，那很多敌我关系包括这种边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次胡塞武装如果能够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态势持续僵持，持续进行无人机对抗，有可能沙特会陷入另一场胡塞尼坦战争行动，没有尽头。
2: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座。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啊，在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的同时啊，也正在试图夺取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没有开放。那么双海峡受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这两场冲突又会不会产生联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卡赫布布山区及周边高地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17号曝光的卫星照显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挖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壕沟。自9月3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对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沿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以控制红海战略要地、重要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要地毗邻岛。不仅如此，路透社17号报道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沿线11座泵站中有3座在上周的袭击中受损，目前尚不清楚修复需要多长时间。据悉，由于红海方向受阻，沙特不得不冒着被伊朗袭击的风险，重新寻求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4: 我身后就是曼德海峡，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船只的踪迹，而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正值航运的高峰期。
3: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0: 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英国路透社认为，眼下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种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而胡塞武装则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
2: 好，问题来了，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跟伊朗会不会配合行动？另外呢，伊朗向美国提出的启动谈判的那七个条件，美国方面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小辉老师。
5: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观察抵抗阵线，也就是伊朗主导的在这个地区反以反美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联盟，那么其中呢，伊朗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当然呢，长期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在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伊朗与美博弈，这是现在伊朗的行动的重点，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所以呢，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直接的支持其实力度还是有限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观察也门胡塞武装从主观上当然希望与伊朗进行配合，但是呢，必然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对伊朗进行策应。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尤其是从梅伊冲突至今，我们会看到很多微妙的细节。那么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可以说是迅速表态，表明要全面支持伊朗，而且一再强调手就扣在扳机上，随时可以扣动扳机。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其实在多月以来一直是有限的，直到7月中旬形势才发生变化。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紧张局势升温，现在呢，在红海是出现了这个新的热点。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之后，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考虑到的是当前对于沙特这是它的进攻的重点，或者说呢，后续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现在呢，主要的行动目标仍然是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限制沙特的能源出口能力。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担心的是，如果现在贸然下场，尤其涉及到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后续进一步的来对沙特提供支持，甚至是下场在红海方向直接发动进攻行动，那么意味着胡塞武装可能会成为冲突的前沿，这意味着自身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再强调针对沙特，同时还与美国在外交途径上在进行接触，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所以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到自己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呢，抵抗阵线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也注意到的是，即使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策应是有限度的，但是毕竟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的一种联动，所以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谈判，而且呢，明确的条件是要把球踢向美国，美国现在呢是很难进行接招的。首先呢，伊朗方面看到的是油价上涨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双海峡联动对于美方来说必然会产生压力，所以此时伊朗的谈判条件是非常清晰的。首先，谅解是要基于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是拒绝从头谈起。那么另外涉及到核问题，这并非伊朗完全拒绝的一个议题，而是谈到涉及到核问题，那么美国也要取消对伊朗制裁，要在其他方面形成这种对等的条件。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当协议达成之后，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是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说清楚。所以此时呢，美国首先必须要接招，如果不接招，不回应伊朗方面的谈判诉求，就会再次刺激市场，是会刺激油价高企，对于美国来说会造成反噬。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无法完全接招，如果接了伊朗的招，无疑是宣布这一次对伊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遭遇了重大的战略挫败，这对于中期选举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是要极力避免的尴尬场景。
2: 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七个条件啊，美国呢不管怎么接招啊，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再次强调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且计划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举行会晤，讨论战争结束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来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争正接近一个关键节点，他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

0: 期，以结束冲突。美媒指出，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过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际。特朗普说，他希望利用这场会议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美伊战争下一步走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方上周还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八国军官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局势。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需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无法长时间维持眼下这种待机状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此外，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28亿美元的弹药，美方拟提供的弹药包括40000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有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德媒指出，美国此次军售炸弹的数量级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场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行动。
1: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媒体报道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之后啊，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考虑要向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那美国真的会出手吗？另外，美国在此时要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个问题请教王老师。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虽然说媒体披露出来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样出手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到呢，美国可能还是想通过释放这样的信息对也门胡塞武装施加一定的威慑，制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真正这个出手的概率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聚焦战略重点，显然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这个曼德海峡，这两个方向比起来，重心肯定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伊朗还是也门胡塞武装，重点肯定是伊朗，所以美国肯定是把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针对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这个行动，虽然说有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考虑，但是很有可能还是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围魏救赵。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下手，在这个曼德海峡方向，在这个也门方向展开相应行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恰恰就是上当了。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这个时候不大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场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一个，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时候没有根本性的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双方在谈的有些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不去针对美国的利益展开打击，美国也不想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进行打击，所以从核心利益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下手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第三一个，这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高度的分散，空中打击基本上对也门胡塞武装起不到太大的这种作用，有点浪费美国的这个战力。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美国直接下场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会加大对沙特的支持。显然这个时候向沙特出售这个F-35 飞机，就是这个在帮助这个沙特，虽然说不是马上就能拿到的装备，但是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在支持这个沙特。美国这个时候选择向沙特提供这么大一笔这个援助，某种程度上呢，美国的目的也是比较明确的。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中东地区想建立一个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军事联盟，由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长期的这种遏制。在这个时候选择的重点当然就是沙特，所以向沙特给 F-35 这个飞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在战后可能以沙特为中心，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联盟，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个，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就是盟办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提供赋能，这就是由沙

0: 沙特来掏更多的钱，美国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243亿美元是这个48架 F-35、49台这个 F-135的发动机，相当于一架飞机单价是5亿美元，而实际上的这个 F-35的价格是8300万到9000万美元，这相当于这个是在原来单价基础上的4到5倍的这个价格。显然，美国从中间可以赚到大笔的这个钱，这就是一个责任分担、美国赋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换取沙特在后续支持或者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中间要做一个交换。如果说这个沙特得到这样的这一笔的大大的这个军事援助之后，还包括可能民用核能技术合作这个方面，那么让沙特去在这个与以色列改善关系、进签订亚伯拉罕协议方面做出某种这个让步，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他的战后总的这个安排，这是第三一个考虑。第四一个，给48架 F-35，不会去影响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空中优势，这也是美国在军事上的这个考虑。美国给以色列的 F-35 和给沙特的 F-35 性能能力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考虑的话，美国选择了给沙特提供 F-35 飞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外媒的一条观点。挪威通讯社称，白宫无法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实际上是自顾不暇。美国在近期对伊博弈中维持克制，力图通过战术降级将地缘冲突推迟至中期选举之后，而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合推进则打破了这一政治节奏。第二战线的突然开辟，将白宫几乎是逼入了提前摊牌的境地。
2: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美方的一个摊牌啊？美方呢，在筹备联合国大会期间啊，宣布说要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即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另外呢，美国呢向伊朗总统佩德基奇扬呢发放了签证，允许他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以上这些都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小辉老师，
3: 其实近期时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是接连召集会议，不管是此前的八国密会，还是这一次在联大期间美国要再次召集海湾国家开会，美国的一系列的动向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局势确实在急剧变动，而美国呢急于另寻出路。说到另寻出路，在红海方向，我同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美国现在呢是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意轻易的开辟第二条战线，担心得不偿失，是在进行这种军事和战略方面的评估和权衡。那么现在呢，美国认为如果涉及到红海方向，如果以色列能够发挥作用，可以某种程度来支持沙特。确实在此前根据这个八国密会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在会上美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方案。此后我们会看到呢，沙特是罕见的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一个动向本身某种程度证明，至少在八国密会上，当美国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以色列没有说不，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让沙特认为这也是一种出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美国另寻出路，外交方面的突破是美国认为可以进行突破的空间。涉及到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在未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进行深度的军事合作，双方呢能够最终达成和解，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中东战略布局的重大的进展。美国可以就此宣布外交方面有重大的斩获，也可以就此从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当中试图抽身退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看到当前呢确实涉及到形势的发展是需要多方的支持，那么包括海湾国家他们的立场也确实非常重要。那么涉及到在联大的平台上是不是允许伊朗方面发声，首先呢美国深知如果阻止伊朗总统参加联大的会议，那么确实在道义上会失分，但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的关注点。美国现在呢更多考虑到的是这一次让伊朗方面能够参与，让伊朗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进行外交方面的这种一定的沟通，反映出的是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也在放大谈判的信号，同时呢还是试图伺机在伊朗国内制造更多的分歧，来搅动伊朗的国内政治。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谈判，现在呢主谈判应该说在伊朗国内非常清晰，就是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在美国看来，这是强硬派，是要阻止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希望这个伊朗方面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也是在观察伊朗国内的反应。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1: 好，谢谢苏老师。那么目前呢，美国海军在伊朗周边海域部署了大约20艘舰艇，其中就包括了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本土的多架 F-16 战机也前往了中东。那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准备？中东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这个问题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4: 对于特朗普呢，关于打伊朗，

现在是两副面孔，第一说呢，迅速结束，第二说我要直接打过去推翻政权，所以在打和不打之间很摇摆，但一般认为有可能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之所以增派舰艇和战机，目前美国想干两件事，第一保持有限军事存在，那如果舰艇在周边持续部署，战机数量持续增加，随时有打的印象、打的能力，

0: 高，如果持续的在中东通过对伊朗战争行动持续发酵，周围矛盾持续激化，美国在中东所惹出的麻烦会引发更大祸乱，无论是能源、宗教，包括其他点位，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和调整。
1: 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啊，英国是刚刚批准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这个制造方法。另外呢，近日啊，美国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价值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面对着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援，俄罗斯方面呢再次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来看短片。
2: 军援再加码，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此外，英国也在推进对乌克兰更深层次的军事技术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而在俄乌冲突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乌军通报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马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当天表示，该部队12号在顿涅斯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格鲁尼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欧盟内部有关准备与俄开战的言论作出回应。拉夫罗夫警告称，如果欧洲真的对俄罗斯发动攻击，那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暂。
1: 今日俄乌双方呢又释放出了对话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3: 我们的网友也在持续的关注。9月初呢，美特使是访问了俄乌，可是依旧没有打开对话的窗口，美国反而是开始追加军售。这个问题呢是提问给苏晓辉老师的。美英接连加码对乌军事援助，芬兰日前还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专家怎么看？另外，乌方称正筹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那么这次会晤会推动俄乌停火吗？
4: 其实网友的问题指向的并不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在进行更大的投入，反而是看出呢美国战略方面在进行调整，美国要减少投入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欧洲国家如何来进行回应。很明显的，现在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来说，在美国调整之下必须要进行应对，是要寻求双重保障。首先呢，说到芬兰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加入了北约。芬兰一再强调的是，加入北约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尤其是美国的支持，那么也使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增加了1300公里的边境线。但是呢，现在芬兰有更多的担心呢，如果美国支持力度不够，会使自己呢成为脆弱的前沿，加入北约没有获得安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所以呢，与法国之间就延伸威慑来达成这种新的合作，不是说要替代美国的角色，而是寻求一个双保险。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谁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美国的外交行程如何来安排，当然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那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泽连斯基是希望和特朗普见面，但是呢，目前美方仍然没有相关的会议的安排。这个时候呢，乌克兰提出要进行会晤，是非常担心美国出现变化之后，对于乌克兰来说处境会更为不利。美国是要把乌克兰从这个餐桌旁的食客变成这个菜单上的菜肴，所以现在一再强调的是需要与美方沟通，担心的后续美国如果急于 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会迫使乌方接受俄罗斯的条件，接受城下之盟，这是乌克兰极力避免的，所以希望通过外交方面这种互动。

0: 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最终决策。
1: 对于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售军援啊，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再次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此时再提核力量俄方是何用意？王老师，普京总统的讲话是在这个俄罗斯国防工业委员会的这个年度会议上做出的相关的这个指示。那么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俄罗斯国防装备的发展计划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计划，在这中间普京总统 特别的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那么显然这个时候讲这个话背景主要就是美西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同时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强调要在乌克兰部署一些所谓的这种安全保障部队。那么显然这个时候呢普京总统的这个讲话就是想遏制对冲西方在援乌上力度加大，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采取的一些比较冒进的行动，以此来遏制西方的这种措施。
0: 我注意到呢这个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呢要就一些敏感问题呢要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显然这个谈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战后的这个安排问题，就是要向乌克兰来部署一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些部队，到底 在什么地方进行部署和何时进行部署，以及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应的这个形式，显然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不大可能会接受的条件。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要后续谈敏感问题，还有经济发展的相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在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和美俄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后续的经济的这个合作，都是在当前这个背景之下非常敏感的问题。
3: 那多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俄可能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会谈啊，对于当前的这个俄乌局势的发展，会不会带动一些带来一些良性的一些作用？
4: 之前有过接触，但目前看呢，由于双方的接触效果，包括未来的预期不是很明显，要想实质性的很难。你看他的特使，与这个普京进行会谈，又跑到乌克兰搞会谈，结果呢还是在土地换和平问题上纠结。如果能够让俄罗斯满意，乌克兰肯定不满意。对双方在结束了南俄目标不呼吸一天之后，又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也说明呢美国的协调并没有起到作用。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热心去协调欧冲突，一定是伊朗问题出了大的这个事件。如果针对伊朗无法获得胜利，针对中东无法扩大影响，就在俄乌问题方面能够显示存在，至少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调解人。但目前看呢，如果在中东无法通过 增强军事影响力，显示美国优势，在俄乌问题方面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核心，这样的协调不可能取得阶段性进展。所以目前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厌恶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你像今天法国的前总理总统候选人声称，我们坚决不当美国第五十一个州，如果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模式对欧洲进行各种经济军事利益入侵，有可能对欧洲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表面上的调节实际上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和空间，如果通过援乌弱化北约，强化俄罗斯或者是引发其他重大矛盾，这样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水平会提高。所以美国眼中的第一并不只任何国家，美国第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和领先。
5: 好的，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动向。近日，日本政府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五年拟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防卫省同步还将研发战术 AI 卫星，这到底藏何野心呢？此外，目前正在进行的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更是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守防卫。对此，俄方发出了严重警告。来看短片。
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与官方宏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二人曾因自民

0: 领党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也是首次有涉黑金丑闻的议员进入内阁。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披露，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草案提出，2027年至2031年5年间，日本政府计划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根据草案，日本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长射程导弹发射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以及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自17号起，三国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使用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日方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急转直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跟随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全面制裁，俄罗斯随即宣布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日方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
1: 5年打算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这是在为无人化战争做准备吗？另外呢，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美方使用了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这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杜老师。
2: 的确，日本未来5年无人装备的引进特别值得关注，5万多套，而且涵盖多个领域。从日本目前防卫方针改变以及引进武器装备的具体型号去看，日本估计想干3件事。第一是无人战争，按照目前引进的型号，既有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还有这个战斗机器人，基本上四无一体。按照高市早苗声称要吸取实战经验，所以下一步呢，在全世界热点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无人装备都可能成为日本选项，所以日本下一步在这方面会有提升和发展，叫高端能力。第二呢是持久作战，按照目前日本政府的计划，武器装备产能要被极大释放，这样呢之前又贵又少的日本武器装备今后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从武器装备产能包括适合战争周期去分析，将会发现明显调整。第三是远程，日本目前对武器装备的范围很痴迷，无论是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核心目标，都把水下、陆上、空中远程作战作为核心与重点，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境外目标的远程覆盖能力将会得到明显提高与发展。东方之盾演习目前是日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陆上作战部队演习，所以这个演习跟之前的联合演习并不一样。按照目前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有这样几件事儿值得关注。第一呢，要打通日美澳陆上作战火力连通。你像之前不同军兵种的演习看到的是飞机舰艇的火力协同，但陆上没有。如果这次能够把陆上自卫队、澳大利亚陆军和美国陆军武器装备相互连通，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它所形成的能力将会超出以往，所以这一级的作战水平将会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第二呢，是在伊岛链上试图搭建中导体系，你像海马斯包括地方系统，今后日本要部署， 澳大利亚要接收，美国本身要有。如果三个国家的中导武器在第一岛链形成联系，而且形成一定的覆盖和打击效应，一岛链将会成为美国中导链。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捆绑其他国家在一岛链上所进行的陆上作战能力，不光是提高岛屿封锁能力，同

0: 时呢，配合海军、配合空军、配合其他点位，也能够形成较强的立体反制能力。所以现在看呢，演习的种类正在从之前的不同军兵种向单一军兵种转移，演习深度在逐渐提高。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读。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本周中国娱乐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娱乐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娱乐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0: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2: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真正意义啦。
0: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

0: 响，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0: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熊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作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克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1: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2: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 所以他必须要经

0: 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啊，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 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机称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机称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得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

0: 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他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机身实验有何意义？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击，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
2: 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3: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2: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4: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提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 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

0: 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2: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谈何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1型、2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过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啊，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0: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1枚导弹、1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

0: 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它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呢，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既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小姐，哎，好像经理来了，
1: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个火腿肠，嗯，再来一瓶牛奶。
0: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1: 你看一下，全对没？
0: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啊，又得熬夜喽。
2: 不是，我是给平宇还有美莎他们买的，我看他们一直在忙，也没空吃饭。
0: 哎，华叔经理真好，要么我对这个钱给你，我请客就可以了。
2: 不得，我出啦。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0: 嗯，还可以。那边有个快递点啊，现在人多了，他们都往我这里买东西。这小卖部啊，一天要多卖了30-50块钱呢。
2: 得哦。小孩呢？
0: 哎，小孩在里面做作业。哎，华叔，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段小孩啊，那个县里面搞那个模拟考啊，搞了98分呢，挺开心的。
2: 模拟考考98分，不错哦。
0: 对。
1: 那我先走了哦。
2: 啊，下次过来哦。
1: 得哦。

0: 饿了，我也是哦。
1: 吃茄子。
0: 你真是，我们吃这几锅。
1: 好好好，吃。
2: 你们两个真的是很有诚信哦。
1: 好，书记来了，哎，快请坐。
2: 不忙不忙。你们称一天的橘子，自己吃两个还要过秤啊？
0: 白痴哪行呢？还原锅他们相信我们，上当局拉的时候都没有过秤，白痴人家就毁了这份信任了。
2: 这样好，你们没吃饭了吗？我给你们买了一点方便面。
1: 谢谢黄书记。
2: 谢谢。
1: 哎，多少钱？
2: 不要钱，我送你们吃的。
0: 这不行，黄书记，你不要钱，我们不能要。
2: 如果是别人送的，你们不要就不要了。我送的，你们放心的收。
0: 不行，黄书记，我们俩网恋的时候就说好的，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就算。

再苦再穷，也只许我可怜他，他可怜我。不伸手向别人要一分的可怜，这是约定。希望你理解。

0: 是5块钱一盒，然后火腿肠是2块钱，一共是14块。还有一盒牛奶，牛奶算我送给我这个侄子的，我的姑姑送的牛奶，得没？
1: 谢谢黄书记，你是第一个被我们拒绝了施舍还没有生气的人。
0: 你们忙，我走了。
2: 黄书记，快点呐！跑快点！
3: 快，拿伞。
4: 黄书记，
3: 快快快快，
2: 接来来来，
3: 接他一下，接他一下，
0: 没事，没事。哎呀，
3: 哎呦，你怎么也不打一把伞过来哦？哎呀，
2: 叫你你也听不见，你这几步路淋得冤不冤呐？
0: 你叫我了啊？
2: 我刚才叫你了。哎呀，这是黄叔，你们怎么也来了？哎
3: 呀，今天我听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们都过来待命哦。
4: 是啊。
0: 是哦，波宇他们去接陈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啊？这雨都下起来了，万一陈爷爷那个倔脾气再起来，支书，我觉得我们要去一趟了。
3: 现在吗？
0: 对，赶紧穿雨衣。
2: 赶紧，赶紧，赶紧！雨衣在后。
0: 陈爷爷，快走！
5: 找不到！
0: 快走！
5: 找不到！
0: 快走！
6: 怎么样啊你怎么起来？起来起来，没事吧？啊！

小心！

0: 快走啊！不要在那里停留！
1: 哎呀，流血了！
2: 你扶着他，
1: 走！
2: 求情！
1: 来，我来背，
2: 小心！
1: 洪书记，
2: 我来背，
1: 快走！

0: 文祥，文祥，啊！电动车下来了吗？
1: 王天和莫雨都受伤了。
0: 我哪里有没有事啊？哪里有没有伤到？
1: 你们怎么来了？
2: 老李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吗？
1: 咱这个
0: 有些错，
1: 走，
0: 走走走，
1: 我走，
0: 走。
3: 下去看看，
1: 罗晋，你照顾好他们两个，我也下去看看。
4: 我们去看看。
0: 来，摄影师，
5: 来，
0: 过来几个人，
5: 来，
4: 来来来，
0: 听我口令啊，
5: 一、二、三。
0: 人还长着呢，
6: 支书不得了！
1: 这样吧，把人交给你村里，你的四亩领地，走回去，得吗？
7: 走
0: 走
7: 走，
8: 回去，
0: 慢一点啊、哦！这边有个沟啊、哦，看到了啊，跟上，慢点慢点。
1: 那是谁的车？于镇长的。于镇长来了。
9: 他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我去跟他说了。
6: 罗主任，罗主任，
1: 啊，
0: 你过来，你把他扶到那边去，然后再熬一些姜汤过来。
1: 好好好，
0: 杨一博，
1: 杨一博来帮忙呢，来，跟我去熬姜汤去。陈爷爷，你小心一点。
6: 于镇长，
1: 于镇长，孙队长，下那么大雨，你们怎么还过来了？
10: 来看看你们怎么样。都安全了吗？
11: 都安全了，全部都撤下来了，放心吧。
10: 赶快去洗洗，医生来了，帮你们处理处理。
1: 我没事，就是一点皮外伤。哎，赶紧给孟雨看看。
12: 你，我没事。嗯、
13: 啊。然后去把糖拿过来，在后面。
6: 哦，好。
13: 红糖，上面哦。
6: 这里。姐，这个倒多少？
13: 你倒，我叫你停。
6: 德文。
13: 再来一点点。哎，好好好。
6: 好，
14: 墨雨啊，这红旗越来越多，蓝旗越来越少，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哦。
12: 我会继续努力的。
15: 陈爷爷怎么安排的？
12: 陈爷爷那边黄书记已经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啊全都安排好了。
15: 嗯，你怎么样？
12: 我没事，姨。嗯，就是。就是头还有点痛，
14: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2: 不用，没事。
15: 下次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1: 于镇长、孙队长，哎，来，你们喝一点姜茶去驱寒。墨雨，你要多喝一点啊。
12: 好。
1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才是，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到处乱跑。
16: 你这防倒屋塌，还有人受伤，我能不来看看？明天啊，都给我去医院检查检查。
15: 不用，
16: 别逞强，这是命令。
15: 好的，听你的。
17: 明天我带他们去喽。
16: 好。
1: 墨雨，来，你先喝。
16: 谢谢谢谢文秀姐，你也快点喝一杯。
1: 得。
17: 三娃子，三娃子，莫蹦了，走道走道，等下蒸鸡蛋就好了。
18: 哎，蒸鸡蛋来喽！哎，你吃你的，我喂。

0: 啊，那行，
1: 来三娃子，别挑了，
2: 找到，好好吃，吃了好睡觉。哎，陈爷爷，您失眠呢？
0: 哎，杨同志，哎呀，又把你的船占了，衣服又。

0: 那好愚昧，挂水就管撒尿，不管口渴哦。
1: 你又不懂，就乱讲。哎，不是让你去请假喽？
0: 哎呀，放心吧，我刚刚给黄书记打了电话。
2: 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让你去一趟，你打什么电话？那你这半天跑哪去了？
0: 不要嚷，我去了，人家锁着门呢。我问了小卖店，哎，说昨天晚上陈老头家房子塌了，他们都去陈老头家了。
2: 房子塌了，
0: 哎哎，
2: 人怎么样？
0: 祖孙都没有事，就是黄文秀啊和莫雨受了一点轻伤。
2: 他们怎么会受伤呢？
0: 昨天晚上他们抢山娃子出来，那房顶漏了，把他们砸伤了吗？
2: 昨晚他们上山去了。
0: 幸好他们去了，所以这一老一小才没有事，要不然不全都被拍在里面。
2: 你把这个给我拔了。
0: 哎，这还剩下一点呢。
2: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拔了。
0: 医生讲还有一瓶。
2: 我昨晚上就说要去村里，你非要拦着。你给我拔了，我到山上去看看。你快点，我自己来，
0: 哎呀
2: 我自己
0: 呀呀！
2: 来，我自己来。
0: 哎，我来。他发着烧片要跑出去。哎呀，这个是，等一下。
2: 快点，快点，把衣服还有鞋给我准备好。
0: 按住！哎，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够拧的。我跟你讲，
2: 快点。

0: 啊，慢慢，团长，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啊？你这个人不是喉咙痛在打针吗？你怎么上来了？我没事，啊，怎么全塌了啊？老陈呢？
1: 该上坟哦。
0: 支书，嗯，你怎么让他烧纸来？
1: 黄书记看到不得了啊！这个是黄书记特批的哦。
2: 少矮子，跟奶奶磕个头。

0: 困了，走了。
1: 陈爷爷，纸也烧了，话也说了，陈奶奶肯定能听见的。嗯，她生前吃够了没水的苦，肯定同意你下山的。我们走吧，
2: 文秀姐，走吧。
3: 你们先扶陈爷爷下去，我等这个火烧尽就下来。
0: 谢谢你，黄师姐。好，谢谢你，谢谢你。

0: 黄书记，哎，我是刚刚听说这事，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长龙哥，你好点没？
2: 我没事，你头上怎么样啊？哈，
1: 也没事，就是一个小口子。
2: 长龙哥，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在家多休息几天，反正村里有我们来。
1: 这段时间在工作方面，我不够积极。黄书记，我对不起你哦。长龙哥，别这样讲，你身体不舒服了。 就应该在家好好多休息。回头村里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而且讲真的啊，在我来村之前，你负责的那些贫困户，基本上都是脱贫了。

0: 你的工作是坐在大家前面的，我就是靠那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这样子吧，你再把别人手里的贫困户多分我几个，得吧？贫困户呢，倒是不用了。长龙哥啊，现在你们致富带头人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巩固、更扩大成果。让脱贫的群众千万不能再返贫，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你讲呢？
1: 我知道，你还是想让我带头成立琵琶合作社。
0: 是，长龙哥，这个事你想过吧？
1: 要是讲没想过，那是骗你。可是我想来想去，按照烟草的条件，还是不得。
2: 你们只看到我提成了是吧？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分给别人多少成哦。
0: 你分给谁呀？是经销商吗？
2: 是的吧？
1: 你可能不知道，药厂现在都兴这个，中间商就往我们身上压喽。现在种琵琶的一年比一年多，货源充足，条件自然要按别人定的价格走啊。
0: 那这个情况在组织生活会上，你为什么不讲呢？
2: 这能讲啊？大家都当我蒙昌龙是个人物。别的地方琵琶滞销的时候，我的货也走得最快，从来都没有积压过。都讲我关系硬，我能讲这个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钱花得无影无踪，我就算是把底兜出来，你想想看，哪个会信嘞？别人肯定以为我是叫苦骗人的吧。
0: 那长龙哥，你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销售渠道吗？比如讲可以跟药厂直接合作啊。
1: 哪有那么容易？药厂的人跟收琵琶的熟的是不能再熟了，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手里这点货闹翻脸？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利益链。
2: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差。

0: 这个事情我再想想。我就不相信没有别的办法。
1: 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个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
0: 得，
1: 我是相信你才告诉你的。你要是出卖了我那些朋友，就等于是出卖了我。

0: 要是不放心，浇点水就得了。
1: 不得，我答应陈爷爷了，要让纸全部都烧完。这万一陈奶奶要是不高兴了，再托梦跟陈爷爷告我一状，那我以前的工作不就白做了？
0: 我可不信这个，你会信呢？
1: 开玩笑的，
2: 我也不信。
1: 但是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我的原则。

0: 哎，到了啊，你慢一点，小心点哦。是，哎，来来来，来，小心，
1: 走了。
0: 结果是我的家，
2: 是你们家哦。
0: 是，
1: 以后都搬这里。
0: 是，
1: 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这个高楼哦。

0: 这一户嘞，就是您家，我们特意呀给您选了一楼。哦哦哦，
1: 我这个腿脚没犯病，这个一楼呢就训得特别好。
0: 对呀，为了你这个一楼，我们黄书记和支书没少跟人家争哦。哎呦，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这个菜是辣家的，总的蛮好啊。
2: 这是黄书记领我们给你种的哦。
1: 你们是想得周到了。
0: 姐，这边呢是厨房。哎呦，这个水都到这里了。
2: 对，有自来水，然后下水都有。哎，
1: 方便了，方便了。
0: 这个呢是卫生间，
1: 冲澡的地方。
0: 对，上厕所、洗澡都可以。
1: 有。好，这个是实在是好了。 哎呦，谢谢你们俩哈！来，
2: 坐下，坐下，
1: 来，方书记，你们坐，你们坐。
0: 哎呦，你坐，你坐，你先坐。
1: 行，现在结束，我家了，你们是客人了，来，上来，再过来，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哦，来，跪下来，给，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满月九号，满月九号，爷爷。哎呀，还能喝到高兴的事情呢！哎，
1: 恭喜恭喜！哎呀，太高兴了！
0: 恭喜你，坐下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
1: 温秀啊，
0: 我们家是不是太简陋了？
1: 蒋楼，等后年吧。等后年，我从村里撤下来，到时候我请几天假回来，好好装修一下。也不晓得爸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肯定能啊！上次复查的时候，医生不是讲了吗？ 再做一次手术，最少可以8到10年啊。那是爸自己讲的。爸自己讲的？啊？医生的原话讲的，以往效果好的8到10年。
0: 那爸这样的状况呢？医生怎么讲？医生没讲过。 只说看体质啊、心情、营养、环境啊等等因素哦。
2: 你们两个快点睡，爸爸生气了。

0: 什么不早跟我讲这个事？
1: 爸比让我跟你讲。
2: 谁了？
1: 他们睡了。
2: 啊。
1: 喝水吧。
2: 没喝，我没喝。快睡觉，睡觉。
1: 明天啊，我也去。
2: 你去做啥子嘛？才把你累坏了。有他们姐妹两个陪着就可以了。
1: 文秀说了，这次啊，你手术完，他多陪你几天。
2: 哎，
1: 睡吧。

0: 幺二零来了吧？妈，妈，妈，你醒醒吧，妈。
1: 罗主任，怎么回事啊？
2: 哎呦，支书你可回来了！白干村的把秧苗送来了，黄书记和老李都不在，怎么办呢？
1: 送秧苗的人呢？
2: 他们车要去县里拉饲料，把秧苗放下就走了，说是晚上来取笼子。
1: 这个老李有一个礼拜都没见到人喽。这是他给陈家那两个贫困户订的秧苗，老李老不露面也不得哦。
2: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都关机哎。
1: 你继续给他打喽，我到陈家兄弟两家去看看。
2: 好好好。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呀，
4: 哎呦，罗主任，你买了这么多小鸭子没？
2: 哎呦，这哪里是我买的，是老李给他那两个贫困户陈家兄弟订的。
4: 挺喜人的哟。哎，陈家会养鸭子吗？
2: 不会就学咯，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了吗？人家包技术指导呢。
4: 才两家就可以成立合作社的呀？
2: 不止两家吧，还有十几家养猪的。我们要成立一个家禽畜合作社，养鸭子的算一组。
4: 黄书记只能干我？
2: 那是哦。啊，昌龙叫你来的？
4: 没，拿快递。
2: 他好点没？
4: 没，发烧打针。
2: 我他现在怎么三天两头生病啊？这身体不得哦。
5: 上火了呗。
2: 哟，黄主任来啦。哎，
5: 这鸭苗送来了。
4: 这快递生意是真不错哦。
2: 电话一直关机。
6: 还行，现在的业务啊是越来越多了。哎，
5: 我怎么天天从他
4: 砂糖局的寄出
5: 房后过，就没看见过他们有
6: 十八万斤，还有多嘞。
4: 这样啊，听说你们也要种砂糖橘了。
6: 我们不种，我谈过啊，把地转给搬还原了。
2: 这怎么办呢？
6: 这个快递点就给我们忙的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你放里边了。
4: 不要急，不要急。
5: 鸭苗都到了吗？
4: 这里是了，谢谢哦。哇，
1: 罗姐，这多少啊？
2: 1000只。娘，老李没跟你的车回来啊？
1: 他不是请假了？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2: 我刚打也一直关机。
1: 是个老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2: 哦，这个，起来起来起来，喝水喝水。
1: 走了。
2: 哦。支书回来啦，支书，怎么样啊？
1: 那兄弟两个完全没有准备哦。
2: 哎呦，那怎么办呢？人家晚上要来收鸭笼哦。
1: 小杨啊，你现在马上去老李家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买一些防护网。老李已经把捐鸭舍的地平整出来了。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给他打个桩子，等你防护网回来之后，一围，鸭舍就建得了。

0: 老李，老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0: has dialed. 还关机了。

0: 你干什么去了？买酱油啊，家里没有酱油了。买酱油啊？那酱油嘞？
1: 没有人。
0: 超市没有人啊。
1: 哦。
0: 超市没有人，可能是去上厕所了吧。我现在去买啊。你等一下。啊。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我去买酱油啊。
0: 你没回来？你兜里装的是什么？
1: 我兜里装的什么你也管？
0: 你给我看看。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到这里来，来来来，我看看都不得，过来快点。我看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呢？你买这个做什么？哪里来的？
1: 快递。
0: 你买这个药做什么嘞？
1: 小鸭子，我没有敢放啊。
0: 小鸭子呢？

0: 不要着急，爸错过一次了，应该没事。
1: 我想放到小鸭子喝的水里面，刚开始看到没有人，可是我又害怕，我怕万一我放的时候有人出来看到，我就没有敢放。
2: 福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投毒，是犯罪，你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那个黄文秀成立什么狗屁合作社。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嘞？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还不是心疼你？我看见你天天在家里着急上火啊，总发烧啊，嘴里面都烂掉，我不心疼的吗？
2: 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跟我讲实话，你到底放进去没有？
1: 哎呦，我没有。
2: 打开过没有？
1: 哎呀，你看呢，自己看的都没有打开，我
2: 就这几包啊。
1: 我现在后悔啊，我就应该放进去。我当时要真是我放进去，一了百了。
2: 你怎么不上天呢？
1: 老公，你不要生气啊，我真的没有放啊，你看我没有放啊。老公，你干什么？
2: 要你管。
1: 你去哪儿啊？

李三，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
1: 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玉米面加点青菜，青菜到地里去拔就得。
2: 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
3: 是怎么回事？
4: 喂，是中毒了吧？
0: 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
4: 叔，这可是证据啊！
0: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抓一个试试看。
5: 喂，是派出所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9集。

李莎，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阿哥，取快递啊！
1: 李莎，村委会的人呢？
2: 村委会的人呐、啊，都上陈家文、陈家宝家去了。
1: 哦，这样子啊。
0: 鸭子怎么了？
1: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了吗，姐？
2: 可以可以可以。得哦，小杨，现在干活越来越巧了。这个网是好用，哎，会不会很贵呢？
1: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花钱。我一个朋友准备设店，他还想要把这些东西拉去找仓库。我看到，我说完全不需要，给我就可以喽。
2: 可以可以，哎，干活干活。小杨现在是可以哦，朋友多，人脉广，自己还学会省钱了。
1: 哎，姐不是，文秀跟我讲啊，说是要把这个脱贫户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成本。
3: 黄书记算是把你交出来了。
4: 杨叶鹏。
1: 哎，支书，
4: 李氏稍家你去过了吗？
1: 我去过了，不是艾恩。哎，支书，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哎，本来我们一条就可以，现在两条，白白浪费了这一块地。
5: 这样分开好，省得以后惹麻烦。啊，
4: 哎，你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吧。
1: 哦，好好，
3: 把钳子给我了。
4: 老喂，
6: 我们来了。
1: 哎，罗姐，他们怎么来了？
3: 陈家这两兄弟是归韦向红他们党小主管呢，来帮忙喽。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这是我们党小组各家抽点旧木头到镇上木材厂加工的。嗯，然后呢，我们又凑钱买一些油毡纸，卷两个鸭棚子。
4: 这样一来，刮风下雨都不怕喽。
5: 哎，来几个人啊，帮着卸货来。
1: 好，来了
5: 哦。杨叶博，
1: 哎，
5: 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告诉他过来放鸭苗啊。
6: 好好好。
8: 爸，电话。喂，小杨。
1: 哦，老李，你是干什么？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
9: 去你家你也不在。
8: 是，手机没电，刚开机。
1: 鸭苗你总要负责任的，你是责任人，你怎么能放鸭苗都不在呢？
8: 鸭苗到了。
9: 你是学养鸭
1: 子的，你要为鸭子负责任的喂。
8: 我马上过来，你不用来接我，我坐公交车过来就得，比你快。好，就这样。
10: 德志，
11: 爸，
10: 我得回趟村里。
11: 爸，你怎么没跟他们说？
10: 说什么？
11: 请假吧。
10: 请假干什么？请假不也是躺在家里干淌眼泪？
11: 那你也得歇歇啊。
10: 我都歇了半辈子了，也该干点事了。你也不想有一个没光亮的爹，是不是？
11: 爸，那你吃点东西再走。
10: 不吃了，吃不下。我走了，办完事我就回来。

0: 老李，哎，老李，
1: 接我吗？
2: 上车喽。老李，你不会是生病了呗？
3: 没有，小杨，你嫂子走了。
0: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跟我电话里讲呢？我现在送你回去。
3: 哎，不用不用，都处理完了。
0: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0: 你怎么不跟我们讲一下？
1: 昨天晚上，走了走了走了。
0: 你确定你还行吗？
1: 其实你嫂子的这个事，我心里早有准备。走了好啊，走了不用遭罪。相府，
0: 嫂子是享福，你也解脱了。
1: 小杨，这个事先暂时不要告诉大家。
0: 为什么？
1: 人家送芽苗来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不要因为我家这点事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0: 那我也要跟文秀书记讲一下。
1: 也不要告诉黄书记，
0: 他根本就不在村里，他请假回家了。
1: 那就更不能打。你想啊，黄书记能无缘无故的休假吗？那准是有什么事。你现在电话一打，准把他催回来。
0: 好啊，你考虑的要比我多一点吗？
1: 你年轻呗。
0: 那我也要跟他讲一下芽苗的事情啊。
1: 哎，对，你只能跟他说这个芽苗的事。
2: 爸爸，要不要喝点水？

小杨，什么事啊？鸭苗多少啊？太好了哦！但是老李他不是请假呢，这个鸭舍是不是还没有对接好啊？还没有落实？太好了哦！小杨，你跟支书讲，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第二档小组的所有人。还有啊，你这个照片要拍好啊，要所有照片都要拍好归档，第二档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拍到。得得，我信你信你。我还要休息几天呢、啊。没事没事，嗯，那得先挂了啊。

是我们村的电话，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今天就放芽苗。不用，我不用回去。我们村现在每个人积极性都好高。我跟你讲啊，老李他请假了，然后这个芽舍的事情呢就一直没有落实。 早上芽苗送去的时候还没有芽舍，但是一上午的时间，党员自助的就全木材、卷油毡纸，支书带着大家一上午的时间就把芽舍给建起来了，了不起吧？我刚到村里去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得我。 其实是我想错了，要是没有大家协助，要是没有所有人的齐心协力。

0: 哎，老李，这么多啊？哦，啊，我看看，这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长龙，这鸭苗好，这鸭苗真好。
1: 好啊，啊，
2: 一直在叫，
0: 一直在叫，
2: 那是饿了。
0: 要不然这个时间，早就趴着睡觉了，没喂吧？
3: 我没有喂过。
4: 肯定是没有喂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哎，
0: 玉米面就行，把水烧开晾凉和一和，最好呢加点青菜。
4: 我们有玉米面，那我到镇上去买青菜。
5: 青菜不用买，到我地里去拔就得。老李要多少？
0: 不用多，这间鸭子也就两斤。
4: 好。
6: 哦，两斤白菜也就四五颗去吧。
4: 哎，长龙哥啊，少吃带香的吧。
5: 就拔几个，那在不在又怎样？进地里就拔。
0: 行，长龙，那你看着，我去烧水。
5: 老李，

0: 看这只怎么搞的吧。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这可能也是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你看这小玩意儿瘦的，
0: 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
1: 哎，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
1: 应该不会。我看好像也就是蛋壳带出来的毛病。啊，没有这么瘦的。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1: 太可惜了，
0: 你去忙吧。
1: 行行，那我去收拾。

0: 哎，长龙哥
1: 啊，
0: 嫂子不在家，我就自己拔了。
1: 哦，拿来就得，快去弄啊。
0: 好，
1: 剁碎一点哦。
0: 好好好。老李，
2: 哎，
0: 菜来了哦。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要什么弄啊？
1: 剁碎。
2: 好。哎呀，这鸭子叫的我心慌。快，哎，那个根切掉，剁成饺子馅。
0: 得。
2: 哎，这鸭子太小了，再剁几刀，再横着几刀。哎，好好好，行行，先应急吧。
0: 长龙哥，
1: 好，太好了，一直在叫。
2: 来，哎，
3: 不是这个，哎，这个太小了，要不直接撒里算了。
2: 哎，别，得让他们适应一下。你再去拿两个盘子出来。
1: 哦，那就慢一点。来，
3: 说吧，不用再叫了。
2: 啊，长龙来了。
1: 啊，
2: 我们来了。
4: 哎，老李，
2: 哎，
4: 蒙主任，我们来洗鸭子喽。
2: 向红
4: 啊，
2: 那边鸭栏都围好了没？
4: 搭好了，支书叫我们把鸭子拉过去。
2: 哎，你看我们这正给鸭子喂食呢，鸭子吃完吧。
4: 别喂喽，直拉着到那边喂吧。我们食槽子都已经订好喽。
2: 哦，新订的槽子，
1: 那也得，
2: 那也得，
1: 快点，
2: 也让他们适应一下。那行，那装车。
4: 好嘞，
2: 嗯，
1: 啊，现在就装啊。
2: 好，
1: 好，
2: 装车。
1: 看一下啊，不要把那个盖子打开了。
2: 好，
1: 就容易跑出来。
2: 轻一点啊，轻一点啊。
0: 哎，
2: 慢一点。
0: 老李，
2: 哎，
0: 你干什么呢？
2: 装车，到那边喂。
0: 得，那我过来帮忙了。
2: 哎，好，慢一点，把食也带着，在路上也喂一点，
3: 小心。

0: 来来来，
1: 小家伙，
2: 哎，志叔，我先给大家拍一张照，录个视频。
3: 等一下啊，来，把这个放到前面。
0: 好，
3: 好，
0: 好，
3: 准备啊，
2: 来，大家先把绳子解开了。哎，绳子解开。
0: 好，
1: 来，
2: 一、二、三。
4: 走。
1: 全都速度。
0: 哎。
5: 哎哎哎，怎么搞的？这是
1: 咋回事？
6: 怎么回事？
2: 不会是晕车了吧？
7: 这才多远，今天早上从百丹村晕过来都没有晕啊。
3: 老李，怎么回事啊？
8: 赶紧喂水，赶紧喂水。
2: 请林墨雨，哎，从后面拿个槽子，因为他今天可能没有吃饭呢。
7: 哦，好好。
3: 这鸭子有毛病哦，
9: 别喂了，别喂了。志叔，不会是中毒了吧？
10: 是我。啊，丢什么丢啊？是我叫人过去拔的。喂一下。什么？
11: 今天下午我没有喂。
10: 你怎么不早想嘞？哎呀，你真是的，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不能再喂了。哎呀，
8: 这。老李，拿个切的菜。
2: 师叔不会啊，这个菜是我摘的。
12: 这可怪不得我们哈，家里没有人就来拔菜吗？
10: 你也真是的，喷了药你怎么不讲一声呢？
13: 我跟哪个讲？哎，我喷药的时候你不在家哦，你在村委会哈。再讲，园子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管过？
10: 你喷的什么药？
13: 啊，那药袋子还在那里。那什么梨吗？哎，这可跟我们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0: 哪个也没有讲跟你有关系哦。
9: 叔叔，嗯，这可是证据哦。
13: 你讲什么？哎，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哎，
14: 没什么意思。平时是管治安的，这是证据，让他来保管。你急什么呢？
10: 老黄，你什么意思？还管治安呢？要抓我们现行是吧？啊！
13: 哎，我们往自己家的菜上面打药怎么了？谁让你们来偷菜？
2: 哎，嫂子，你这样想可不对的哦。我可是没有偷的哦，是长龙哥叫我过来拔的。老李，你是不是也在？我是不是还问了长龙哥？长龙哥说如果家里没有人，你就自己来拔的。
9: 是。
14: 泰龙，你不是发烧吗？你到村上去干什么？啊？
10: 我是听说鸭子到村里来了，我想着去看看了，结果到那里一看，正好美莎两口子来了快递，我反正也是闲着，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忙你们的，我来看着鸭子就得了吧。老李，后来是不是你看到我了？
9: 你们两口子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嘞？王主任，我问你，你走之前打没打药嘞？
10: 废话，打了药我能让他来摘吗？
13: 太过分了啊！姐夫啊，哎，你听听他们讲的什么话？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感觉就是我们故意投毒一样。要这样子，你叫警察好不好？叫警察来评。哎，真的叫警察来呀！
14: 哎呀，哄什么？
1: 好了，不要吵了，有话回村委会去讲。
0: 有理不在身高。
15: 魏平之，一共死了多少只鸭苗？
16: 354。
17: 没喂食之前也死了一只，355。
15: 打尿的有多少？
16: 83。加起来一共是438。
15: 老李，4块钱一只对吗？
17: 是，黄书记跟咱们谈好的，按合作社的社员价。这损失我拿。
2: 要赔也是我赔啊，那菜不是我拔的吗？
0: 那不。

0: 得，这个药是蒙族人家打的，他至少要赔一半哦。钱
1: 不是问题，几百块钱又不是出不起。可是这个钱为什么叫我出来？这个原因要讲清楚的哦。
0: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是你叫人家杨叶伯去你家拔的菜，对不对？你家的菜是你家打的药，对不对？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2: 那你是讲我是故意的哦？你说呢？
0: 伟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做一个刺客干，你要干什么？你要动手吗？
2: 我告诉你们长老，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你动手，就不是投毒这一件事情。
3: 投什么？脱鞋！
2: 说开，
3: 都脱鞋！
2: 平君，这个事情还悬着呢，你也不要过早的下决论。长龙，你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这事情啊，是出在你家，平时对此有点怀疑，也是出于工作，毕竟他是管治安的。还有，现在黄书记不在，
3: 这个事情怎么个处理？
2: 听听支书的吧。
4: 黄主任，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的工作不细心，这钱我拿。支书还有我，
5: 大家都不要争了啊！现在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还原一下，大家听一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早上。
4: 苍龙的老婆到快递点来取快递，发现鸭苗到了，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苍龙。本来是想让快递点那小两口来照看鸭苗，苍龙害怕他们忙不过来，主动要求替他们照看鸭苗。
5: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
4: 哎，
5: 忙你们呢。
4: 这个时候呢，小杨和老李来了。 发现有些鸭苗在打蔫儿，以为是饿的，想给它们喂一些白菜。苍龙在想呢，这里离自己家的菜地很近，于是就让小羊到自己家菜地去摘。但是谁都不知道，苍龙老婆已经给自家菜地的白菜打过农药了。等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鸭子都中毒了。 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所以整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连串的巧合，没有哪个人是故意的，也不能轻易的去冤枉一个。

0: 这笔钱村里先垫付了，等黄书记回来之后，再商量具体该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出了这个事之后，陈家兄弟是不会再养了，还剩500多只鸭苗，你们告诉我怎么办？
1: 我养，老李你怎么养啊？要不要在后面给你围个鸭栏喽？
2: 我就在陈家兄弟的鸭栏里养。
1: 散会以后，我就找他们去商量，把他那个地方租给我，鸭子用我的名义来养，将来没养成，损失我拿。 租金我照付。如果养成了，鸭子还是那两兄弟的，租金当然也就不用给了。
3: 老李呀，陈家兄弟那边离村委会有4里地呢，你又没车，这样来回很不方便的。
1: 我就吃住。

0: 在他们两家，饲料我分开两家放，鸭子我也分开两家养，养鸭子的一些技术我也懂一些，我天天在他们家拌饲料喂鸭子，他们看也都看会了，这样等鸭子一出栏，他们哥俩就都学会。
1: 老李，你不用住在那里，我可以每天去接。

0: 回事？
1: 小杨，老李家出什么事了？
2: 支书，没事。
3: 支书，老李他瞒着大家，他不让我跟大家讲，嫂子昨天晚上去世了。
4: 呀，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跟大家讲呢？那现在后事处理得怎么样啊？
0: 都办完了，
2: 走的挺安详的，
0: 没事。
1: 对不起啊，老李，我不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让小杨把你喊回来。那500个揠苗你不要养了，我去找陈家兄弟去谈，让他们替村里代养，赔了算村里的，赚了算他们自己的，当然我们会付给他们劳务费。
2: 不，支书，我养。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有病，所以我在村里也没有认真地干过什么事。就因为这，黄书记和咱们大家替我担了很多责任，挨了很多批评，我很内疚啊。我也曾想到过要退出，可黄书记没批，他说这次扶贫，我们百泥村不仅贫困户不能掉队，我们这些扶贫干部也不能掉队。那天回家，我和我老婆说了这个事，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李四超这一辈子工作干的是窝窝囊囊，从来就没有受到过重视。可黄书记和你们大家重视我，拿我当回事了。好，你们既然拿我当回事了，那我李四超就干成的一件事，不说是对大家，就算是对我老婆，也算是有交代了。没事。

0: 尊重老李的意见。一会儿我就去陈家去找他们兄弟去谈。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1: 等一下哦。
2: 投毒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嘞。
0: 刚才已经讲过了，是有一连串的巧合吧？
2: 支书，那是你的结论喽。
3: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2: 我没有结论呢，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讲证据，对不对？
3: 我听出来了，你的结论就是我投毒是吧？
4: 我跟陈家两兄弟无冤无仇，跟老李又没有什么过节，我搞这个破坏有什么好处呢？
2: 不是你最好啊，如果是你，你是跑不掉的，蒙主任。
5: 哼，你跟他们是没仇，但是你对合作社反对过，有意见吗？
4: 他们办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关系是有的，要是他们那边的合作社真搞起来，你那边就不好受了。
6: 老黄头，你讲的什么话？真是平时不讲话，关键时候讲一句，要人的命呗。
0: 哎呀，你怎么上来了？我们在开会呢，你先出去啊。
6: 姐夫啊，这个时候可不能当哑巴。是我们家老公是曾经竞选过村主任，可是那是公平公正的哦。哎，你想保住你的官职，用不着背后下黑手哦。做什么？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吗？

0: 陈福爱，你没看到我们在正在开会吗？你呀，你心里要是没鬼，你跑到这里来偷听干什么？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听啊？喏，
1: 我来给我老公送药，我老公生着病哈，带病工作，你们还在这里欺负他？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他。
0: 你，
1: 有人告你投毒哎。
2: 怎么不报警呢？对啊，为什么不报警呢？我帮你们报警好吧？哎，你不要乱搞啊！把事情搞大了！
3: 报啊！
4: 要警察过来一查到底。
1: 对，没错，今天不查到底我都跟你没完。喂，
5: 收货。
1: 是派出所吗？这里是百尼村，对，百尼村村委会，这里边鸭子死了几百只。
5: 喂，
1: 有人说投毒，有人说投毒了。
2: 不要在这瞎搞了，
1: 马上派人过来。
6: 开心了吗？

0: 请进。
1: 于镇长，百宁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刚刚有个叫陈福爱的打电话说，死了几百只鸭子，有人投毒。
0: 几百只鸭子？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1: 不清楚，因为是投毒案件，所长让我向你通报一声。
0: 你们所长呢？
1: 他带人去百宁村了。
0: 好，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1: 是。
2: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投毒怎么可能呢？
3: 我也不知道，这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2: 鸭子？对呀，上次我去开会，听立明和文秀说，这李世超在立明那儿学养鸭，定了1000只鸭苗。
3: 1000多只鸭苗？我问问文秀。
2: 哎，别，你先别打电话。这文秀在医院，她爸肝癌。
3: 肝癌？
2: 手术第二次了。
3: 我怎么不知道呀？
2: 是他不让告诉你。这是我上次去百宁村开会，农占山给他请假，怕我不同意才把事情告诉我。
3: 那你就不告诉我？
2: 农占山再三嘱咐，也是文秀怕你担心嘛。你还真生气啊？
3: 好好开车。

0: 我？
1: 对啊。
2: 哦，范分队长和于镇长也过来了。
0: 但是小杨啊，我现在这边有点事，我走不开呀。再讲，我要是开回去还得开五六个小时。这样，你先帮我在那里盯着，有任何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没事啊。
0: 得，那先这样，我挂了啊。
3: 爸排气了，
0: 真的。
4: 排气了。
5: 你看我就说没事嘛，
0: 没事就得啦。
5: 我想喝点水。
0: 这样，我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喝。
3: 我去吧，我去。
5: 坐下。
0: 现在放心了啊。

0: 是你们不放心，咱们俩有事。
1: 没事。
0: 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事，不然你也不会躲着我。什么事？
1: 我们村里的小鸭子死掉了几只，
0: 刚买回来就死了，
1: 可能是路上颠的吧，我们村那个路不太好走。
0: 要不要回去看看？
1: 不用，
0: 回去看看。
1: 没事
0: 了，明天再回来。
1: 真的没事，要是有事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呀。
0: 行，坐这儿的，坐下。
1: 喂，小杨啊，什么事？其他的那些鸭子都还好吗？
2: 都还好啊。哎，马主任过来喽。
1: 马主任。那没事，你们就认真汇报嘛，是不是？我过两天就回来啊。先挂了啊。没事，汇报工作。
3: 医生讲可以少喝点温水。
1: 温水啊？那我去倒一点温水啊。
4: 我来弄吧。
1: 不用，你来。

0: 喝吗？
1: 没喝。哎呀，这是什么嘛？
0: 文秀弄的，说喝水方便啊，来。
1: 别喝，别喝，去叫文秀回来。
0: 他打水去了。
1: 哎呀，他没打水，他去打电话了，去叫他，快去。
2: 哦。明白了，小杨，你辛苦啊！你随时有状况就给我打电话，保持电话联系啊。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3: 又怎么了？
2: 有人投毒。
3: 死人没？
2: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1: 他要管，那琵琶价格还得降，
2: 再降我们种琵琶的都要赔死了。
3: 这名单是哪来的？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4: 我还是住在这里，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来。
3: 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这个
4: 不错，
5: 我们明年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对，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就您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9: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the quarterly talks in Beijing.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稀土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会日方表达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动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

0: 越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会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会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及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呢，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会遭到持续打击。
2: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3: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4: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

0: 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察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

0: 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2: 此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3: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4: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3: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0: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1: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港口、仓库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3: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给站也受到打击。该配给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的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的选举中，获得了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3: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3至第5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2: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者是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有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曾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的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4: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2: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的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
5: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3: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5: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6: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 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

0: 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2: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即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3: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2: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1: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4: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耶基娃。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

0: 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十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
1: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2: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3: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5: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4: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长兴科技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6: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4: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 10.6%的规模以上。

0: 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1: 9月21号，伴随着货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11组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道岔从河北秦皇岛发车，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制造技术首次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为中国铁路道岔技术走向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此次摩洛哥项目采用的是欧洲标准，并且创新采用集成组装发运模式，也就是先在国内完成整体组装调试之后再出海交付。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外施工现场的铺设精度与成型质量，极大降低了海外施工难度与成本。20号，来自香港、澳门的300多名青年学生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体验军营生活，放飞青春梦想，厚植家国情怀。
2: 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3: 装甲车引擎的轰鸣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喊杀声，令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盛。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
2: 此次活动邀请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感受部队一日生活制度，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4: 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 19号，钻山映月2026迎中秋贺国庆活动在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活动为期2天，旨在通过多元文化展示，引导青年深入了解香港社区建设及国家发展成就。
5: 当天，来自香港各区的上百名青少年兴致勃勃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香港非遗工艺体验、创意手作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主办方希望借此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香港繁荣稳定注入青年力量。
6: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也很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
7: 国家好，香港好，市民更好，希望大家就趁着这个中秋节，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1: 一场以明月朝生处，清辉共一湾为主题的诗意连江连马中秋诗会暨马祖澳诗群作品朗诵会日前在福建市连江县举行。在福州市连江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多位诗人与文学爱好者以诗为媒，共同弘扬中秋传统文化。
5: 当天的诗会在福州市连江县文艺轻骑兵表演的敦煌胡旋舞中拉开序幕。来自连江社会各界的朗诵爱好者朗诵了海峡两岸诗人创作的《隔海有灯火在》等、《中秋眺望马祖澳》等原创作品。
8: 一篇篇佳作生动书写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作为台协会青委会的代表，我始终坚信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好的桥梁。
9: 我们希望下一次明年中秋节办得更好，更圆满。
10: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欢庆中秋佳节，促进连江、马祖甚至台湾岛内的一些有缘的诗友文友一起来创作以中秋题材的这样子，还有两岸题材的一些诗歌作品，共同弘扬传承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诗歌、文学、艺术。
1: 鹿岛月色浓，博饼闹中秋。9月20号的晚上，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在厦门市启幕，吸引了2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以及100多位台湾同胞参与，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中秋博饼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厦门市中山路600米薄饼长卷铺展百年骑楼街下，海峡两岸中

0: 中秋补饼大赛吸引近400名选手踊跃参与。
1: 我们中国人就是会有那个团圆的概念嘛，那现在人大家其实都很忙，那能够借由这个活动，大家能够再聚在一起，能够在中山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能够跟大家聚在一起过中秋，真的很开心。
2: 感觉就是氛围挺热闹的，然后也很欢乐欢快，然后大家在一起玩，为中秋。

0: 同样都是看着同样的月亮嘛，也是吃文旦柚，对不对？赏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我在祖国大陆学的这个博饼的这个游戏，可以拿到我台湾去跟我伙伴一起玩。
1: 金秋时节，文化消费持续升温，从书香市集到光影盛宴，各地以文化为纽带，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17号至27号在地坛公园主会场和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分会场同步举办。展场设置主题出版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等九大主题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特色实体书店齐聚本届地坛书市。书市通过一系列惠民措施，让市民享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开幕4天，共接待读者近30万人次，部分热门图书上架不久便告售罄，不少读者拎着成捆的图书满载而归。
3: 好多书都被抢光了，所以来的有点晚啊。价格肯定是感觉是比网上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4: So there's a very nice market here. We will look around, for some books, yeah.
2: 地坛书市还带动了周边消费热度，成为集阅读、文创、美食、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消费场景。
5: 可以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然后还能这个吃到这种各地的美食，真的非常开心。
6: 上午整个的数据量来看的话，消费了应该是有近1500元左右。3天的中秋会迎来一个客流的更高峰。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16号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行。电影节推出电影家系列活动，联动餐饮、景区、文娱市集等，覆盖西安市600多个消费场景。观众凭展映影片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提供的折扣、减免等专属优惠。游客还可以通过丝路电影生活记电子游览地图了解联动商户的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7: 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也可以通过去看这个电影节，去感受很多西安本土的人文跟特色，我觉得特别好。
8: 本次电影家系列活动票根经济活动就是希望让电影走市影院，走进每个市民游客的日常生活里，让电影更好地融入城市。
1: 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
9: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10: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9: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11: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油比去年贵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带鱼5块左右。
9: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
12: 记者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13: 第一，经贸活动质量明显增加，从看产品、线技术转向做生意、谈合作，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展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期，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
12: 从展示产品到对接合作，从初次接触到长期联系，许多参展商都感受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带来的机遇。
14: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平陆运河的开通能使我们整个这个运输的成本降低。随着这次参加

0: 东盟博览会呢，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外的这个旺盛的需求，未来扩展的产能也有望在广西，有一些落地。
1: 那么自从这个东盟博览会开设人工智能展以来，我们每一年都会参加这个东博会。那么像现在我们任建在东盟的业务的话呢，像去年2025年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2亿。
2: 五天的会期，17万平方米的展馆，34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8000多对供需在这里精准握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用一组组数字回答了3.0时代的合作正走进产业，走进我们的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南宁报道。
3: 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缴存人群持续扩围，从单一购房保障转向全链条住房消费支撑，新政将持续降低百姓安居成本，激活住房消费活力。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制度普惠性是本次条例修订的另一大亮点。新规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依规享受同等政策权益。此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多地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未达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群体均可线上自主开户、正常缴存，享受公积金政策红利。不止顶层政策优化，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有超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进一步细化提取标准，简化办理流程，让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更贴合百姓刚需。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公积金装修提取的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4: 此次条例修订通过优化缴存、提取、使用全流程管理，住房公积金功能从单一购房保障延伸至租房、购房、装修、物业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居住场景。政策扩容不仅有效降低居民家庭居住消费成本，减轻民生负担，也进一步激活住房消费市场活力。
6: 远程多管火箭炮是陆军炮兵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陆军某旅赴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
7: 前追，
8: 前追，
7: 占领发射阵地，
8: 占领发射阵地。
9: 各战炮班组迅速驾驶战车占领预定发射阵地，官兵们密切协同，快速完成阵地构设、气象探测、诸圆装定等一系列发射前准备。一枚枚火箭弹快速飞向目标区域，根据侦察组实时回传的影像，目标被成功命中。首轮打击过后，为避免射击阵地暴露，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转移，并展开第二轮的火力打击。经过连续10余个小时的连贯演练，目标被悉数摧毁。
10: 此次实弹射击，分队在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完成了多种射击方式的连贯演练，有效检验了分队远程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
6: 近日，正在海拔4500多米高原驻训的第76集团军某旅，依托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的陌生野外环境，组织步兵分队展开全要素多火器实弹战术演练。
9: 抵达目标地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快速完成阵地开设、隐蔽伪装、设备调试、诸圆测算等一系列准备。口令下达，车载速射迫击炮率先开火，密集火力精准覆盖敌前沿集群目标与野战工事，摧毁敌表层防御体系。82式迫击炮接续展开火力补充，对敌方残存防御工事、火力掩体实施精准摧毁。在炮火火力压制掩护下，单兵反坦克手依托地形隐蔽机动，清剿战场残存目标，彻底扫清前沿障碍。战场转入前沿突破环节，破障车快速前出，快速打通步兵突击、装备通行的进攻通道，为后续部队纵深突击、阵地夺控创造有利条件。

0: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检验了各型装备高原极限作战性能，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地域遂行攻防作战任务的能力。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沃土玉真棉，匠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0: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为了避开山上寒冷的天气，并能够让牲畜吃到更有营养的牧草，这几天牧民们陆续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喀木斯特秋牧场，全程将近150公里，需要2-3天的时间完成转场。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部长，今天聊得怎么样？
4: 不错，
5: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对，有对话。
6: 怎么样啊？中美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今天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稀土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8: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

0: 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0: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 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

0: 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 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 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他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 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察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
1: 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给站也受到打击，该配给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一艘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 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四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 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
0: 59.32%，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 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13.81% 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00。

0: 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 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 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 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 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的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 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兹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2: 德国媒前周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 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社民党以 35.5%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 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 25.7%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 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 12.2%， 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 18.8% 位居第二， 社民党仅获 12.1%， 选择党以 16.3% 位居第三， 绿党获 14.3%。 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3: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2: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4: 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 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 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中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目前，中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近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公布。
2: 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于9月23号闭幕式揭晓。作为电影节的专业核心，金丝路奖自第8届起设立主竞赛单元，以高规格评审体系确立评奖的专业底色，以多元开放的全球视野完成影片遴选。本届评审团由享誉世界的华人摄影大师鲍德西出任总评委会主席，评审团同时集结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资深电影人，以全球化、多元化的视角甄选优质影片，为赛事权威性与专业性赋能。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佳作跨越山海汇聚于此，以多元视角讲述人间故事，以独特影像传递文明回响，风格各异，却都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1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

0: 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中国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5: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6: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5: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4: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了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特朗普称对伊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

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总统都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军方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受阻，三个方向遭到袭击，沙特面临至暗时刻，谁会伸出援手？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再次成为袭击重点，俄军对乌打击目标持续扩大。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任何挑衅行径，美方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与利益都将遭到持续有效且沉重的打击，打击将不受任何限制，不留情面。我们警告，地区各国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不要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
3: Now I asked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is week. Iranian President Masoud Pezeshkian is going to be there, and I asked if he'd be open to meeting with the Iranian leader, and he said he'd probably be open to it.
1: 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3: He tells Fox News he's in a deciding mode and that very big things are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not so distant future.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He added, "My question is, if and when do I blow the entire nation up? They better behave."
1: 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4: 我们已向美方表明，我方条件之一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二，美方必须宣布在所有战线停火，从黎巴嫩到其他各条战线终止战事。此外，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革命的反对势力合作，停止针对伊朗领土的一切形式侵略，即便是无人机袭击，不得继续实施侵略，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是我们多次声明的条件，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式向美方转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مدبرانه جنگید و در زمان مناسب با اقتدار و عقلانیت مذاکره کرد، یعنی در لحظه لازم با تمام توان نظامی که داریم دشمن را عقب زده و به او ضرباتی مهلک وارد نماییم.
1: 美媒指出，近一段时期，美伊双方陷入了非战非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正努力降低美军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影响。
2: 战前，伊朗年贸易量约为1.8亿吨，其中八成通过波斯湾沿岸港口经海陆运输。随着海运受阻，伊朗与七个邻国接壤的陆路边境逐渐成为进口食品、药品和零部件以及出口石油衍生品和建筑材料的重要通道。伊朗转向陆路运输的战略已初见成效。以土耳其为例，今年上半年伊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1: 19%，超30亿美元。从土耳其驶入伊朗的货车数量每日接近500辆，较此前增加约1/3。在军事层面，伊朗正抓住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掌控力持续增强这一战略利好。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阿联酋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本月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也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大片地区后，伊朗已在也门西海岸高地部署雷达设施。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紧军事布局。目前，美海军在伊朗周边共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据介绍，航母编队通常在夜间执行任务，军舰内采用红光照明，便于舰员适应黑暗。
3: How is it here?
4: It's rocky, and hours are whole lot different. There's no more fruit or vegetables. Mail is slower.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超过50,000人。美军曾表示，美方军事行动已使伊朗82%的防空导弹系统丧失作战能力，并摧毁了160多个海上军事目标及伊朗大部分水雷库存。此外，美国还在继续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CENTCOM forces have supported more than 1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leaving the Gulf. Primary transit lanes in the strait are clear of mines. Thousands of ships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And Iran has exported 0 barrels, thanks to our ironclad blockade.
1: 半岛电视台指出，美军行动并未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部分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已重新掌控若干导弹储存点，其中存放的导弹数量约占伊朗战前导弹库存的一半。此外，伊朗目前仍拥有数千架无人机，同时正着手修复和重建部分受损的雷达、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系统。
2: 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然而，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各方援助意愿与能力备受考验。
1: 据美媒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 10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最主要的替代路线。该管道东起沙特布盖格，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日最大输送能力达700万桶。
6: 这条东西向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几乎横贯整个阿拉伯半岛。管道设有10余座泵站，用于维持输送压力，将原油输送至半岛另一侧。从目前情况来看，沙特方面打算采取的方案是绕开受损的其中一座泵站，这有望恢复一部分输送能力。不过预计只能在较低压力下运行，之后再逐步提升运力。 至于整套抢修方案具体需要多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1: 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处于至暗时刻。纽约时报指出，过去2周，沙特在东南北3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 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
2: فقد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1: 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人士此前披露，美国官员近日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
6: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عدا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وصولن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لم يكن هدف بحد ذاته وإنما نتيجة لأن السعودية فجرت الجبهات الداخلية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الضغط عليها فخسرت هذه الورقة。
1: 纽约时报20号报道，沙特王储近日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援助，特朗普也一度下令军方准备军事介入，但20号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协同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据悉，特朗普不少核心幕僚都反对直接参战，不愿在伊朗战事之外再开辟新战线。美方官员表示，与胡塞武装交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并调动情报资源，因为美军需要重新确定胡塞武装的部署位置，而这些位置自2025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军不得不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还会进一步消耗弹药库存。同时，八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7: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Bu noktada hani askeri ihtiyaçları özellikle belli teknik konularda olabilir. Bunu da karşılama yönünde de bir sıkıntımız olmaz.
1: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8: 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乌方仓储钢铁产业严重受损，基辅超市甚至出现商品短缺。
1: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
9: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двое детей, как раз это где-то было в районе пяти, первый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которые я услышала.

0: 指责乌方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1: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а месяца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Москву, на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на наш регио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2/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
2: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6, Ukraine had launched twice as more deep strikes to Russia than Russia to Ukraine. And when I remember year 2022,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even dream of.
0: 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8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7月份的2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
3: You can see the engine of the drone just on the ground here, and this was a jet-powered drone. And these drones are a big problem for Ukraine because they can fly up to 6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Ukraine doesn't really have an effective piece of technology to intercept them yet.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6个月。多家西方媒体还指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8月底和9月初，俄军的袭击影响了乌克兰多家企业，包括大型零售商、出版社、制药集团以及最大的私营邮政运营商。这些袭击还导致基辅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超市商品短缺。乌克兰全国现代化仓库总面积约为500万平方米，其中已有210万平方米被摧毁。8月，乌克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60%。9月早些时候，乌3座主要钢铁厂遭袭后陷入瘫痪。有乌方人士直言，双方正陷入一场经济消耗战。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地伤害乌克兰经济，而乌克兰也同样试图这么做。
4: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给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原油价格上涨更快的是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价格。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一些卡车司机表示，车队老板正要求他们改去相邻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加油。马克沙纳在马里兰州经营着一支由100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车组成的车队。
5: Our overall cost has increased by about $1.2 million per year.
6: $1.2 million
5: a year, and so that's $100,000 per month that is falling right out of the bottom line.
0: 物流企业燃料成本上升，意味着终端物价将被推高，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卡车司机约翰·奎森伯里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正考虑缩减发货车次。
7: Everybody's worried that we may or may not get.Loads to go out next week, so you know we're on a week-to-week basis.
0: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 柴油价格上涨还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

0: 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 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 不到每加仑3.78美元， 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1: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0: 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 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2: I want travelers to not wait any longer to book their holiday travel, especially if they're on the fence, because it's only looking as though prices are going to keep staying high or creep even higher.
0: 美媒指出， 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 2025年，中东占全球柴油出口量的19%，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
3: 据估计，2026年3月至8月，中东地区柴油日供应量比2025年同期减少了约77万桶。战前该地区每日柴油出口量约170万桶，这意味着中东的柴油出口能力下降了45%，这对全球的运输、农业和贸易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在欧洲方向，过去一年，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使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了30%，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彭博社数据显示， 8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 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遭袭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平均每3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目前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俄罗斯32座最大炼油厂中的28座。
4: Russi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xporter of diesel globally, usually. So losing 700,000 barrels per day, which is a large majority of Russia's normal exports, it affects the whole world.
0: 外媒认为，原油价格此前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的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并不购买原油，他们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而最终传导至通胀的正是这些燃料的价格。 目前，全球面临的并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燃料危机。The
5: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6: 近日 ，AI 末日论引爆美国舆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新的采访中直言，到2030年 ，AI 导致世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为零。
7: 2030 is not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re is 0% chance that's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0: 美国 AI 模型头部企业 Anthropic 公司前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近日宣布离职，并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认为2030年前 AI 有可能灭绝全人类。AI 末日论因此引爆美国舆论。I
7: believe the claim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tirring fear across America. And doing it by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it makes no sense to me. So they must be doing it for ulterior reasons. Maybe it's political, maybe it's otherwise, maybe it's just attention grabbing.
0: 连日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对此，黄仁勋坚决表示反对。
7: We should go as fast as we can, but not faster than we should. And if we're compromising safety, that can't happen.
0: 黄仁勋在 AI 风险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一致。美国 CNBC 电视台形容黄仁勋已成为特朗普在美国 AI 政策领域最得力的伙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9号宣布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为此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他强调，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 AI 这一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多家美媒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具体将承担哪些功能。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
2: 我是一名外卖员，我从事外卖工作进入第八个年头。可能大家认识我是从网络上知道我有个标签叫外卖诗人，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写作。这是我家开的一个小店，至今已经开了20多年。而长期以来，我经历过码头的装卸工，经历过街头的立工，经历过工地上的小工。
0: 别人看到的是奔波与疲惫，他却把这些经历化成了诗。没有专门的书房，所以天地成为了他创作的舞台。
2: 0654号取餐。
0: 从外卖箱到出版社，走进春晚现场，登上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3: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他说生活给了我一地鸡毛，我却想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2: 大家都说我逆袭了我的人生，实际上我只是经历了我的生活。大家好，我是王继兵，今天我来开讲了。我们每天都会5点半过来开门，然后上午到10点半，我爱人到店里来，他一来了我就出去送外卖，没有一个送外卖的愿意错过五号峰的。下午2点回来吃饭，吃好饭休息一会儿，下午4点再出去。以前我是送到晚上的11点，现在说有时候到9点我就回来了。放缓的节奏也有利于我去创作。以前我们店不是这样的店，前前后后搬了4次店，然后搬到这里。一开始这个店生意也还好吧，但是后来网购的兴起就压缩了这个店的生存空间。你看咱现在从咱们进来到现在，你看多长时间了？你看有顾客吗？就中间就卖了一瓶水，确实是生存困难。自从开店之后，都店里就不需要2个人。就是2019年的时候，隔壁那个来了一个卖电瓶车的，他做电瓶车就是给，主要是给外卖站点。然后那天中午的时候，他们那个站点的站长过来聊天，我就赶紧跑过去问，我说我能送外卖吗？就那年我都快50岁了。站点老板说可以啊，你看看这软件学习一下吧就行了。正好没正在看，来了订单，然后他说你抢，他就用手给我抢了单。那时候还没有买电瓶车，还不会用导航，那时候我一路问过去这家店在哪里，每到一个环节我都要问人家下一步怎么办。那真是跑完了第一单。我喜欢送远途单嘛，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在短程的旅游，你东张西望的看看路边的两边的风景，看着看着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说不定就出来了。这也是造成了我写作和生活高度融合的一种感受。人是需要在生活中找出属于自己内心的爱好的。真正的喜欢读书是从下学之后，从工地上去打工，那年19岁，北天的时候在河里面淘沙，我每天都要从水里淘9吨，然后装到船上，从船上再卸到码头，从码头装给来拉沙的车。我一天的工作量是翻动这27吨沙子。套沙冬天你又不能穿棉衣，穿棉衣你再套皮衣又套不进去，穿单衣又太冷。然后我父亲就给我20块钱，说你上镇上去买一个线衣，穿线衣和这个套沙和穿起来方便。但是每一次我带着20块钱去镇里面去买衣服的时候，我都把20块钱买成了书，最终还是父亲自己去街上给我买的线衣。然后晚上我写作有的时候会彻夜写作，本身我小时候都贫血，营养不良，然后那时间脸色苍白的那种。写完那个长篇小说，我走出那小棚的时候就一下就昏厥过去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巧的事情，如果不被我那个婶子看到，说不定我缓缓自己就能醒，但是被我那个婶子看到了，他就去跑家去喊我父亲，我父亲就用平板车拉着

我去跑到医院去治疗，吊完水把我拉回家之后，在路上我又昏厥，他又赶紧拉回去，又吊了一瓶水，一天把我送医院拉去三次，从村里的医院到我们那里有一个像那个大一点的，到我们镇医院都看了，然后医生也都没看好。当年在农村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也没有人说告诉这孩子为什么会昏厥，别人告诉他说这孩子一写作就精神病，然后我父亲就怕了。就在92年，父亲曾经一把火烧掉我刚完成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再加上结过婚之后爱人也嫌写作耽误事，他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你就要做选择。然后我的感受就是，生命是一个人的，生活是大家的，你要想融入生活，你就得生命要做出妥协。然后我就把这种爱好就悄悄地藏起来。从我最初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包括到后来有了外卖工作，生活就更加碎片化。所以说我不会因为去写作去影响生活，所以这样才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我的自己的写作模式。再加上我们有了电脑，我打字又很慢，我就对诗歌就更加热爱。反倒是后来到2017年开始发表作品，到2019年送外卖，然后到2022年因为写作又送外卖，在网络上走红。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他也知道当年我不是中邪了，是他想多了，所以他才说耽搁玩这么多年。但是我的感觉恰好不是这样，那么多年无欲无求平平淡淡的写作，你想我一直写也不一定能走到现在这种高度来。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就是对我和父亲烧稿这件事做出了回应。我把这首诗歌取名叫《梦想之地》，我说当年我在我的梦想之地上用砖瓦垒起了一座大厦，我刚建好就被父亲拆了，但是我不允许我的梦想之地留下一地的废墟，为此我清理了25年。当我清理出一片土地，才发现父亲是对的，真正的梦想之地是用来生长，而不是用来堆砌的，所以我才从我的梦想之地上一茬一茬地收获诗歌。这可能是我和我父亲关于烧稿谁对谁错的最终的一个解释吧。以前这个地方是24小时都一直是轰轰隆隆的，他当时有个混凝土叫万站，我在这里面还干过一段时间，就是在码头上给铲沙子，我还干了很多年，一把铁锹然后在沙子里来回回的都能抹得锃亮。其实我对这点还挺有感情的，我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说送外卖送到这里然后没有单，我可能会把车子，那时候电瓶车直接能骑到这边口来，然后停在这里面看看江水，还能蹲在边口洗手啊洗脸都可以，能捞到水的那种感觉特别棒。我最喜欢的是送外卖，送到今天送了8年了，他不断的给你转换场景，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这种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语言态度或者什么情况都会带给你一种想表达的这种冲动，特别当你遇到特殊的事，就像我那时候赶时间的人，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订单，然后是一个老小区的6楼，那个小区是没有那个电梯的，点外卖的大多都是5楼6楼，因为它高它不愿意下来。我第一次送上去的时候我敲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啊，我们都吃过饭了不会点外卖了，让我打电话过去，我跟那个小伙子我说你这个地址人家怎么说是没有点外卖，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地址，然后我就换到这一栋，我跑到6楼，我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的外卖到了，我说在门前了，他说我马上给你开门，结果等了差不多有2分钟都门都没有开，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你怎么还不开门啊，我在门前等半天了，结果他就火了，他说我早就在门前等你了，他说你怎么搞的，我告诉你的是这一栋，他又给我一个新的地址，他说不是你送的这一栋，谁告诉你是这一栋的，他就语气的非常

长得不友好，我就赶紧跑下来去找他这一栋，我再跑到六楼给他，他就说啊，你怎么这么蠢，一个外卖你反复的给我送错，你连话都听不清啊，你是不是老了啊，你一脸的褶子，人家像你这样的人家都是成功的人了，你那么大年龄还送外卖，我都没见过像你这么大年龄送外卖的。我听起来非常刺耳，但是我又不敢和他分辨，没有办法，我就给他赔了歉，他也一直没给我好的态度，但是最终他收了外卖，我就离开了。回来我就也是能感觉到委屈，因为我穿的外卖服是羽绒服，冬天我里面衬衫都被汗水打湿了，风钻进来你感觉到很冷。后来我就写下一首诗歌叫《赶时间的人》，就写从空气里感受风，从风里感受刀子，从骨头里感受火，从火里感受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但是当我写好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情立刻就发生了扭转，因为我本身喜欢写作，你因为经历了一件事情，你再写出一首作品啊，那种感受还是挺爽的。后来也没想到会因为这首诗歌在网上走红啊，当我从网上走红，大家叫我外卖诗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关注这个群体，就产生了给这个群体写一本书的这个念头。然后我就做了60份调查问卷发给这个外卖小哥，让他填我的问题，我想从这之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效果很少。比如说我问他，我说你在工作之中遇到的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给我回答2个字，下雨。我问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好多人都写受到顾客好评。然后我就想，不行，我竟然想给这个群体写书，我一定要采取别的方式。然后我就戴着口罩在昆山采访外卖员，每当外卖员聚集的时候，就找机会和他们聊两句。其实我本身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不太善于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但是我又必须和他们打交道，这样断断续续的也采访了140多个，后来写了《低处飞行》。但是没想到，你看我因为送外卖遭遇的那件事反复爬楼，写了《赶时间的人》，一下子叫我在网络上被挑选出来，然后又因为我写了这个群体又拿到了流行文学奖。你说人生怎么说呢，有失必有得，其实这句话用在我的身上还是挺恰当的。我对这次获奖最开心的时候是提名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因为那时候提名来得非常突然，大家也都发现我被提名，就会不停地有人过来询问，然后这种询问就形成我的压力。后来就想，如果拿不到奖，那可能会愧对太多的人，这一点就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然后是一种疲惫感。就像我爱人知道获奖的消息之后，他的那种高兴，他那种情绪失控，我就和他说，我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获奖是文坛的一场地震，然后之后会引发海啸，就考验我们的承受力。其实事实也就是这样，等我获奖之后，这个网上舆论就非常的多，各种声音都有，有质疑的，有赞扬的，有批评的。但是我的感觉反而是这样，我说文学一定是有高度的，就像流行文学奖，它就像山巅上的一座宫殿，我就像一个砍柴人，我每天在山中砍柴，然后有一天我背着我的柴突然也出现在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感觉啊，这个砍柴人到这里来干什么。说实话，我确实没打算再拿把椅子或者拿把凳子上坐下来，我就是来看一看，就像我们今天登到这个楼顶上，这是楼的最高处，上来就是偶尔上来看一眼，看看下面，但是我的家不在这里，我在家在那栋楼的底下，那里才是我的生活，我还背着我的柴火，我还要从山上下来，我还要回到人间，回到我的烟火日常里。所以这种状态下，我也坦然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比如说大家说啊，你的诗歌写得太直白，这也是我承认

0: 是我的缺点，但是我的强项恰好也就在这里，在于我的直白里的情感的真实和真情的直接抵达。我希望我的到来能把这种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带回到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这些烟火中去。所以说我才写了一首诗歌，我说我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而这段时间给我的是一道悬崖，然后大家看见的是我的瀑布飞流直下，好像很壮观。但是往往飞流直下，你要面对的是往哪里去流淌。接下来给我流淌的那个，可能我要穿过这些乱石丛生的这一地段，它会，我必须形成激流，形成溪水，从这个地方穿过。我真的不想抵达大海，我真的想去沙漠。我认为大海里不缺我这一条小河，但是如果我能抵达一片沙漠，能让一片沙漠变得潮湿，啊，这可能是带来的一种希望，可能有更多的河流愿意去往这里，这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片绿洲。其实也有的朋友会说，说你现在其实从收益上说，你不送外卖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或者和比以前活得更好，但是那不是真实的我。我喜欢剥离外表，还是回归我自己的内心。我还是喜欢做一个外卖员，活得真真实实，做一个赶时间的人。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何彦科，欢迎大家。今天的这位诗人呢，他一直在用诗歌记录平凡人的坚韧与希望。万幸哈，他的诗作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读到，能够走进大家的心中。未来他还有什么样的新的人生规划，会进行什么样的创作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外卖诗人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王继兵，有请。欢迎王大哥。王大哥，刚才我也这个说出了我的一个好奇哈，就是您这段时间以来确实很忙啊，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包括登上了总台的春晚。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您再送外卖的时候，突然大家把您认出来？比如一开始我们一般接外卖就是，嗯，好，谢谢啊，然后，哎，您就是那个诗人，有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还有一次我给我们那武金城的一个老板娘送外卖，她买了我的两本书，但是在她家里等我送外卖，她发现是我的时候，她就给家里打电话让她的孩子抓紧把书给送过来。她说你要等一下，我的书还没到，你要来给我签名的。我说我订单马上超时了。她说你如果不给我签名，我就给你差评。
1: 你看王大哥就是永远是面带笑容，而且他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很内敛很低调的人，绝对不会说把这个脸凑在人面前，哎，你看看人们说啊，都是别人在一些不经意的场合，生活中充满了一些不经意的美好小瞬间，其实这个也是很让人觉得温暖很动人的。像您写的这首诗啊，《低处飞行》，包括这本诗集也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知道这本书其实是基于很多外卖员的日常生活和真实的经历，你也花了不少的精力去采访采风，所以其实想一想，鲁迅文学奖您是得主，但是同样也属于所有每天挥汗如雨的外卖员们，也是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0: 我感觉到这次我的获奖，它更大的价值是把文学能够抵达普通人，这可能是我能获奖的最大原因。客观来说，我确实踩上了时代的跳板，我们打开了文学的边界，让文学抵达更多的人，这也契合我长期以来写作的渴望。我希望写作能成为我们人间的一种滋味，文学能够成为生活的一种滋味。我们本来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味的，酸甜苦辣我们都尝了，为什么不能撒一把文学进来呢？
1: 其实外卖这个职业呢，在一定程度上拼的是体力和速度。您干了7到8年，今年57岁，
0: 第八年了哈，
1: 这样一个年纪段会想继续干外卖吗？
0: 继续这个行业我肯定会继续的，而外卖这个行业到目前为止依然我感觉到是最适合我的，我也是正好能干得得心应手的。 就像我得到获奖

0: 那天当天上午我还在送外卖呢。现在就是从获过奖之后，我被媒体包裹，甚至说被活动不断的邀请，但是只要我回到昆山，只要给我时间，我依然是街头的一名外卖员。我特别喜欢这种真实生活的感受，而在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之中，我会对自己的写作更加自信。这也是长期以来生活习惯给我带来的，现在写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的加重，而我不想我身边的事情来减轻我对文学的感受。
1: 其实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做外卖员这个职业确实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外卖小哥们他们是在追求时间和速度，其实您沉淀的是一种沉稳和生活的阅历。
0: 对，我甚至想做第一个从外卖岗位退休的人。我据我所知，外卖还没有一个超过年龄然后从岗位上退下来的。
1: 我们特别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刚才在看您视频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场有很多朋友哈，也给我递过来小纸条，你看这满满的全是小黄条哈，我得挑几个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您跑单的时候最崩溃的是啥？特别是看着马上要超时了，突然一下前面出现一个红灯，上面还写着倒计时99秒，那个时候您脑子里蹦出来的是优美的诗句还是愤怒？
0: 最崩溃的是顾客的不理解和误解。我会把生活交给我的这些挫折和文学作为一种兑换。嗯，他给了我一种挫折，然后就像我那时候赶时间的人。
1: 所以即便像王大哥这样的人不是没有难过，不是没有焦虑，只不过是他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焦虑转化成自愈或者是自洽，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酸甜苦辣来体验。当然他还有一个更好的工具，就是他的文字，他可以通过他的文字把这样的情绪抒发出去。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您找到了自己宣泄情绪的一个渠道，而且这样一个渠道不仅能够感动自己，还能给别人带来愉悦。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吧，您的很多的生活的压力或者现在时间的窘迫全部来自手机给您的指令，但同时手机又是您创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手机对于您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伙伴？
0: 它也是我阅读的来源，也是我创作的工具。我不可能一面送外卖一面在那里拿着一本书。最初我是外卖箱里有书的，我还曾经写过一首诗歌，我终于品到了诗歌的味道。因为那里我放着一本书，我送胡辣汤的时候胡辣汤被带洒餐洒掉了，然后那本书就被胡辣汤泡了。等我拿出来就把它晾干，我在堵的时候它粘在一起，我用手去接，然后我有习惯性的粘嘴的动作，我一粘突然感觉到了原来诗歌是这种胡辣汤的味道。
1: 刚才您说到这个胡辣汤撒在书上哈，我还想起来您此前为了不让家里人过于埋怨您，您都需要为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书的热爱做一些适当的隐蔽，对自己写的东西做一些适当的隐蔽。没有怨过比如说自己的夫人吗？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她，况且我一直把她说她是我命里的恩人。你想我们曾经度过十几年没有床的日子，没有家的日子，谁会愿意和你在路边走着走着天黑了，然后我身上抽出一块塑料布还不是席子，在路上一铺，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没有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我从来不愿意在我爱人面前掉泪，我从来不会把外面工作中受的委屈带回家告诉家人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只会传给他一些开心的事情。曾经我和我爱人说，我说我们曾经有过一瞬间倾家荡产的经历，刚才好好的我们还有几万块钱呢，然后一瞬间一发现坏了，我们一无所有。然后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看往上面看，他说看什么，你看上面是天，天塌下来的时候我比你刚好高10公分，这10公分就是你的安全距离，不用担心。
1: 有个高的顶着呢。
0: 对。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两个人携手相伴，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好像都增加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0: 我说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 不要在意经历的过往有多苦。
1: 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们也想自己来直接向您提问，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哈。啊，你来。
2: 两位老师好。王老师，其实和您第一次真正结缘是在去年，在2025年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我作为比赛选手，在半决赛中即兴抽到了一道和您还有读书的题目，叫做《赶时间的你还有时间读书吗》。我记得当时何延科老师还是作为本场比赛互动嘉宾，就坐在我的旁边。
1: 其实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我们也确实把您作为一个题干最后引申出来，希望这样的诗与远方哈、能够变成日常随手可得的一种小确幸。
2: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在一个看似务实的时代里面，这些看似没有办法直接变现的阅读，它是如何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到我们生活中的呢？
0: 你先请坐，你先请坐。其实我对你的这个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之中，生活一定是第一位的，强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失去兴趣，而真正的产生兴趣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不会被环境所局限，况且确实现在外卖反而成为我生活中一种兴趣。我不知道大家上六楼用多长时间，我给你提供一个数据，我跑上六楼需要25秒，大家听起来会非常的快，但是你们回去跑一下试试，我相信大部分的小伙子都能跑上25秒。生活需要你不停地寻找乐趣，我因为我写诗写到了我的速度，我就测试我到底跑上六楼需要多久，如果我没有践行它，我就不敢写这句话。昨天我在一个大学里面，我以为这些放在房间里的植物是假的，但是那个阿姨过来给他浇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植物是真的。然后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我愿意给一瓶假的植物去浇水，它像我不能发芽的希望，但是它给我一种美景，它会让我一直热爱着它。这是这样的带给我的感受。大家熟悉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的写作是一种温暖型的，我很少有带着戾气的。我希望我的文字一篇一篇的都是教给大家一件衣服，我不希望把刀子递给大家。铁匠有那么多，我是一个种棉花的人，我希望各自坚守自己的内心就是最好的方式。
2: 其实拜读了您的作品之后呢，我会发现您的作品多数都是从生活的细节入手。我同样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但是所创作的内容很难去深入人心，您是如何把文字写到别人心坎里去的？
0: 其实写作最主要的是观察生活，它才能给提供给你创作的这种源泉。这写作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感受，然后你感受生活，感受的越细，你表达的越真切。我曾经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见到过一个老人，真的是白发苍苍，但是白头发的老人很多，留长头发的老人又白头发的就很少。他用一根橡皮筋在后面梳了一个马尾，他孙子在前面跑，他担心他的孙子摔跤，他就弓着腰伸着手一直向他的孙子那边去跑，想把他搀住。但他跑的过程中，他的白发在后面就特别的显眼，他头发在后面一跑一直的摆动。但是我观察到他的头发有这么长一小节是灰色的，我给他记录的时候，我写这个老人还有一节没有褪尽的青春。
1: 哦，
0: 而这一段青春像鞭子一样在拍打着他。
1: 这么看来，创作其实从来不是刻意为之哈，其实它考验的是你心灵的这种澄澈。你有没有真的放下你的心态去安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当你真的有了这样一个心灵的窗户的时候，任何一个平凡的素材都能够变成熠熠生辉的诗词和文字。
0: 对，网上有很多体验外卖员的，他说我体验外卖员的生活，说哪个哪个

0: 小哥说他一天赚了多少钱，但是我体验过来和他距离很大，他说的可能不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他的体验是事实的。我们真正的外卖工作是有多种叠加，比如说我持续的工作，你接的单量，手机上收到的单量和质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十几块钱以上的单子很稀缺，但是我就经常能收得到，而你作为新入行的，你就收不到这种优质单。它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只有深入了，它会逐渐逐渐呈现出事情的真相。写作最多的就是真实，真实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而这一块作为我们这一群写作者来说，我们不需要去体验，它就是我们生命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只要把真实的事情的真相讲出来，这是我们讨巧的一个地方。
1: 谢谢，谢谢王大哥。我们现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同学们再问一下。好，你来。
2: 我来自河北廊坊霸州，我的工作是外卖骑手。
1: 哦，您的同行。
2: 今年是我送外卖的第11个年头。哦，
1: 资历还比您老。
3: 哪是师哥。
2: 我听您讲您送外卖的时候，我感觉很亲切，我可不可以讲讲我送外卖的故事？我踏入社会第一件工作就是送外卖，当时年纪小，觉得这个工作就非常不体面，风吹日晒的很普通，有种不愿意跟别人提起的那种感觉，有点自卑。然后回家也是等就是大街上没有人了才回家。然后后来送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能这么埋头送外卖，我要学点东西，我还年轻，我又不像王老师一样喜欢学习，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武馆买了1年的课，我白天去送外卖赚钱，晚上去武馆打拳。当时想的是趁着年轻多锻炼多学习，也是为自己以后生活多一条路。后来就慢慢互联网发展起来了，然后刷到了很多外卖同行去发的视频，那时候的外卖博主发的视频大多都是展示咱们送外卖的就是不容易、委屈还有辛苦。但是我也是送外卖的，我也经历了这些个不容易，但是同时我还经历了一些来自陌生人的温暖，还有途中有很多有乐趣很开心的事。然后我也试着把他们记录下来，记录剪辑，然后发布在网上，很意外的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关注。
1: 哇，你现在全网多少粉丝？
2: 300万。哇，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啊。
2: 是老师，然后我要问您问题了。我带着外卖骑手加热爱生活的标签，然后送着外卖拍着视频，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您带着外卖骑手还有诗人这个两个很反差放不在一起的标签，然后拿到了这个鲁迅文学奖，您觉得如果您没有外卖骑手这个标签，您会达到今天的高度吗？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你先请坐。刚好我赶上这个时代的好处，这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如果去掉这个标签，去掉我的经历，可能想达到这样状态，我不能说完全没可能，但是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就像我最初走出来，大家喊我外卖诗人的时候，我就敏感地感觉到身份带给我的定义，我就写下这样的话：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着一个外卖员写诗，我最初走出来一首诗叫《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常常想把他的副标题换掉，一个赶时间的人，一个博士的诗。我相信放在网上不会引起反响，他因为这个标签的反差唤醒了我们人心里一种善良，一种趋于弱小的同情，这会不断的给我加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刚才我还想多聊两句，我们关于外卖员这个群体，你说你刚才送到外卖员时候感到的一种心理的感受，我反而有这样一种感受。其实我们这一群群体的人，我们不代表一个人，我们穿上外卖装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识我们是谁，也没有人认识你是有拥有300万粉丝的人，也没有人认识我叫王继兵，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一个叫外卖小哥的刚才从这里过去。

0: 我这份职业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勇敢。你看在网上也有很多一些事情，一些小哥都会毫不犹豫的会冲上去，包括我亲眼经历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掀过车，救过一个被车压到底下的人，我们穿上了这身衣服就获得一种不惧怕不惧畏的心理。实际上我说我们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融入我们的群体，就会产生群体性的力量，这种群体的力量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对人生有更多的温暖会传递出来。所以说我在一首诗歌里我曾经这样写，我说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小哥肯定是江湖最大的流派，我们漫山遍野，我们铺天盖地，但是我们行侠仗义，我们不用十八般武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这是职业带给我们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也需要把这种感受往下传递，你也是任重道远，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粉丝群，把我们这种精神状态传递出去。在获奖的之后，大家都在问我说你获奖之后什么感受，当我得知我在获奖的一瞬间，我感受的不是快乐，是一种如释重负，然后跟着带来的是一种疲惫。特别是想强调一下，我爱人当时他弯着腰搬着方便面，他刚好看见我靠在椅子上，然后一脸的疲惫，他以为我落选了，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就固定在这个姿势上，他不动，他两眼愣愣的看着我，然后我知道我的表情一定吓到他了，他对这个奖期待值特别的高，然后我向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他的方便面就自己掉下来，一箱方便面从手里脱落，他攥了一下拳头，蹲了一下又跳起来，跟着是嚎啕大哭，我怎么都安抚不了他。我的这次获奖，因为我是一个外卖员，但是我还阐明一点，我从未如此像今天这样如此自信，我现在是干劲十足，我希望生活给我多一些岁月，用岁月是最好对岁月的解释，只有岁月能解释岁月，多年以后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可能大家会相信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汪继兵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
1: 我们读王老师的作品，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很多平凡的小事儿，甚至在我们看来你都不屑于去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的，但是它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诗歌的绝妙之处。我们来听听这位
2: 王老师。您好，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的一名毕业生，然后我同时呢也有另一个身份，是一位那个青年文学创作者。前不久呢，我刚在广州文艺上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灵感呢正是来自于我和我舍友在恋爱、升学以及就业面前产生的一些困惑吧。虽然说呢和您的故事相比呢，实在是过于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了。都说那个现实是文学的沃土，苦难是文学的养分，就我想问问那个王老师，就是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苦难文学的观念的呢？
0: 有的人说我是歌颂苦难，可能是我的经历带给我的直觉带给大家的可能感受到的也许是苦难，但是我一直不支持苦难式写作。你生活在任何状态下必然会有忧愁，如果缺失了忧愁，好像我们的人生也不完整，这一点来说。但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一定是善于讲述生活的，他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岳父是一个老木匠，他今年79岁，我曾经有一次在他家里那一堆木头里拿走了一根木棍，当我拿走木棍之后，他第二天就发现了，他就立刻来斥责我，他说你是不是从我这里拿走一根木棍，我说拿走了，他说这根木棍是我这一堆木头里做大衣柜的中间那根立柱，他说没有这根立柱，这个柜子就不是我想要那柜子。你在一个老木匠的眼里，他就没有多余的木头，哪怕我拿走的不是这根木头，他所有的木头他自有安排。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他是一个木匠，看到的是这种木棍，

0: 而我的生活交给我的可能是看到和我生活有特质的东西，然后我就想我们写作可能也是如此。就像我这根手指是曾经在捡废品的时候，我捡一个铁皮，我去扯铁皮割断了我三根手指，但是这两根手指轻一些，只有伤痕后来恢复，这根手指因为割到了骨头它就不能恢复。然后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就写它像我身体里突然拖出来的钩子，它现在又挂住了我生活突然多出来的外卖，但是我依然不支持苦难式写作。好的生活一样也能让我们写出好的文章，我们去看看那些写出特别精彩文章的现代作家，他们大多也都生活得很好。我们也要摒弃必须苦难出大家人的理念。
1: 谢谢王老师。
2: 两位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本科生，我叫杜润清。然后我读您的诗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那我在学历史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些秒针啊分针，它都是现代化的或者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我们其实只有对时间的一种感知，但随着这种秒针分针啊或者计时工具的增加，我们对时间的感知被弱化了，反而这种标化的时间变强了。那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的时间感知慢下来，重新掌控我们自己的时间呢？谢谢您。
3: 这个问题很符合一个历史系学生的这个思考哈，可能你看了太多的历史，从而就想到了时间的广度，现在我们怎么把这个时间去重新认识它。
0: 其实这个问题给我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角度，因为我的感受可能和你们的感受不一样。我甚至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常常感觉岁月太匆匆，但是我们抓不住时间，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太匆匆，时间抓不住我们。我甚至认为时间是永恒的，它一直都在，它每天都在按部就班，从早上到晚上，而只有我们在不停地改变。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不是怎么样时间慢下来，而是需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自己，来适应时间。我们在时间之中怎么样能想法让自己停留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聊到了历史，历史就是停在时间之中的，它是永恒的，它是停在那里。我们可能写作的意义就在这里，写作能让时间停下来。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所有人从别人的方式中找到时间和生命之间的感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3: 我们可能时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掌控，但是我们的心境可以去调控。当你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节奏，我觉得你能够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自在。
0: 对，其实我还喜欢的一句话，我想不起是哪个作家说的，比起明天，我们永远生活在最年轻的一天里。这句话其实特别有道理。
3: 今天录开讲了，让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平凡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局限，相反，其实无论我们的生活中要面临多少的琐碎与无助，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的崎岖不平，只要我们心中那团火焰不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我们都能够飞翔起飞。再次感谢王大哥，谢谢大家，谢谢。最后还是请王大哥在我们的海报上签下您自己的名字，低处飞行也是一种飞行。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都能够翱翔蓝天。那到现在我们这一期开讲了，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一千八

百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

0: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1: 哦，很高了。
0: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2: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升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0: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2: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

0: 格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3: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 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4: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这有对话。
5: 怎么样啊？
6: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今您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7: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1: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的境地。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

0: 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 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为攻击美国舰船，为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 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
1: 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0: 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给站也受到打击。该配给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 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四处兵力集结区四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 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
0: 59.32%，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 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13.81% 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 得票率低。

0: 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0: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突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中国新闻继续。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等很久了吧，师傅？
16: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金龙鱼
10: 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央视频

0: 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2: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0: 对，
2: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啊，不外乎3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这是一种选择，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包括加强制裁，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0: 对，
2: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 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啊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0: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3: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0: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啊，如果啊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他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他试射了，向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 这是它，我们可以说它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切断海底光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也使得整个他的代理人联动起来，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带的这样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去如何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0: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2: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因为现在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0: 另外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

0: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它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它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概一周多前，美国中央参谋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啊，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啊，特别是巴以冲突，

0: 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嗯，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0: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啊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本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两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1: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啊，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3: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沿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3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0: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

0: 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0: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没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九月下旬，天气形势开始有所变化。首先就是副高比较强势，导致南方暑热发展，同时在副高边缘雨水比较频繁。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方面。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最强雨水还是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雨水格局变化不大，大后天华北黄淮的降水也将会开始发展，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华西地区降雨最为频繁，要注意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另外，在气温方面，江南、华南暑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北方，本周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所以大多数时间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不过在西北地区，气温的波动比较明显，像兰州明天25度，后天将会达到21度。而在杭州呢，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沈阳晴9到31度，通辽晴12到31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3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武汉阵雨22到25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不是，小米，这酒庄是咋回事啊？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
2: 这个是产区送给咱们石头村的礼物。
0: 哦，我明白了。那前段时间你这村里又是集资，又是翻修这葡萄园呢，原来是给咱这酒庄做准备的呀。哎
1: 呦，对，这个酒庄啊，咱们村里面占一半的股份，其余的资金呢，由咱们第一酿酒厂，还有我妈妈的爱德堡酒庄和艺兴阿姨的星星酒庄，还有建民叔叔的建民酒庄共同投资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呀都商量好了，所有参与投资的酒庄在实现盈利以后，只拿前3年的分红，收回投资本金，后续的经营跟收益归咱们石头村集体所有。哎
3: 呀，集体，这就
4: 好了。哎呀，我让他来。
5: 对，小米，哎，小米，那这个就是电视上所说的那个共同富裕吧？
1: 对，实现盈利之后啊，咱们村每年都有分红。哎呀，
5: 小米，哎呀，小米，这个好。哎，乡亲们。要不然给酒庄参观参观咋样？
6: 大哥，看看去。
0: 大哥，今儿个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大伙儿拍个合影，留个纪念。
5: 对对对，拍个合影，拍个合影。
6: 记一下，记一下。
0: 记住了呀，听我的口令，一二三，茄子啊！来，一二三，茄子。
7: 你好，爷爷。对。孩子们来给您祝寿了。
8: 好。
9: 祝老爷爷生。
10: 给孩子们拿点糖吃。
1: 吉老爷爷，啊，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10: 谢谢小米，谢
11: 谢。爷爷，啊，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哦，
3: 还有礼物？
11: 您看看，看看，来看看。哎
3: 呦，这个好。哎呀，依依啊，你这照片从哪照出来的？
11: 在我爸的办公室里找到的，找到的时候照片都已经发霉了，我专门找人修复的。
3: 当年呢，我们从西海固搬到石头村，大伙儿嘴上同意，可这心里头我终归舍不得。扶贫的干部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拍个照吧，给留个念想。临搬迁走的时候啊，专门找照相的师傅给拍的。一兴，这是你爷爷。哦，
0: 欧阳爷爷。
3: 这是依涵的爷爷。哦，
10: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哎呀，
0: 说年轻就说呀，这小伙子。
10: 还是依兴有心呐。看到这些老照片，再看看今天的好日子，我齐老头谢谢父老乡亲们了，谢谢，谢谢，
12: 坐，爷爷坐，爷爷你先坐。今天啊，我也给您准备了个生日礼物。我知道您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岩画了，您看，特地给您准备的世界岩画画册。这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岩画，您打开看看。看，这个是印度的岩画。
3: 印度的。
12: 后边还有啊，这儿，非洲岩画。
3: 好，
12: 爷爷，您以后想看了，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翻翻啊。
3: 你看看我这大孙子，多孝顺的。好，先给我拿着。
12: 好。
10: 好啊。
13: 好啊。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呢，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以后咱们石头村60岁以上的老人村里都帮着过生日，这个钱村里出。哎呀，
14: 我亲手给您做的寿面，您最喜欢的耗子面，尝尝。你吃一口，香不香？
10: 嗯，香。不打 碗面香啊，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香啊，
0: 越来越香，
10: 日子
0: 更香。
5: 老娘们，
8: 你们俩身体都比我强，我这腰跟折了似的。
10: 我也觉得累，但是心里开心。哎，
8: 哎呦，行啊，真不容易啊。嗯，啊，这2000亩葡萄，总算是都活了。
10: 是，咱们老哥三个人再加把劲儿。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咱们再弄他2000亩出来。
5: 好，再干他2000亩。
10: 对，哎哎，
5: 小伙子，来来，给我们照张相。
10: 来，
5: 来，我们看看。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你爸的流食可以慢慢加量了，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1: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先走了。嗯。
1: 走，齐璐有话要跟你说。
2: 爸，星星答应我的求婚了。按照我们石头村的风俗，我必须得先来经得您老人家的同意。但我跟你保证啊，我会一辈子守着她，护着她。当然了，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争吵的，但我一定是挨骂的那一个，这个您放心。我呢，会像热爱我自己生命一样爱着她。我会用我的爱，我的诚意，我的双手和我的心，和星星一起酿造生活的美酒。
1: 听见了吗？放心吧，我知道从小到大你最疼我了，但是从今往后齐璐会代替你继续疼我爱我。
2: 星星，给咱爸看看给他准备的礼物。

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最幸福的样子。

0: 哎呀，这东西都装好了哈，装好了，
1: 这衣服好看。哎呀，这上北京了，你说这我们好好看看天安门啊，
2: 这荣誉大会堂哦，
3: 值得。嗯，
1: 你看我就说吧，那整个那个锣鼓队加上我们这些人，热热闹闹的，
2: 真是。
3: 人一行人家是去开会。 又不是逛街去了。再说了，这个党中央提倡节约，咱们都是党员嘛。

0: 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
1: 是是，又跑偏了。
2: 节约节约，那一星是代表我们基层党员群众戒严献策去了。
3: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的。
4: 快回去工作吧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啊把咱们产区的发展建议递交上去，把党中央的精神呢给带回。
1: 好，一车来了，
0: 车来了。
4: 秦主席，
5: 一心，哎呦，大家都在呢，大家就放心吧啊，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心声带到北京去的。
0: 好，
2: 那我们走吧。
5: 走吧。哎，
4: 行，我们走了，快回去吧，回去吧。哎，
5: 再见啊。
6: 老师，我刚刚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误会，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不然我会寝食难安的。
7: 我理解你，但是抱歉。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ai Winer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World Wine Forum will now begin. Firstly, let's welcome our friend come from Barossa Valley, dear Dr. Emil.
9: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ight party. Come on. Cheers.
10: Cheers.
11: Cheers.
10: Cheers.
11: 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
10: Cheers.
11: Cheers.
12: Cheers. 来了来了，郑主任他们来了。
13: 郑主任。
14: 邱总。等着急了吧？
13: 没有没有没有，
14: 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3: 刘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您应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好派车去机场接您。
15: 这不，郑主任亲自去机场接的我，我还受宠若惊呢。
14: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呐是咱们产区的大功臣，天经地义嘛。
15: 一涵，我昨天从英国一回来就听说了你的好消息，你可是全产区的头一份啊，我比你还高兴呢，所以赶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一是祝贺你，二是给你带了一份新合同。
13: 您是拿下了英国市场的订单？
15: 伦敦
16: 海悦酒店的3年订购合同。
13: 那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咱们今天就是双喜临门。
14: 那还等什么？接盘吧。
13: 郑主任请，刘董事长里面请。
14: 刘董请。
13: 玉洁，咱们一起。
15: 一起。
14: 我数一二三啊。一二三。

0: 如果让我个人来评价，中国的葡萄酒很特别，品质提升的也很快，可以说是超乎想象。设备也很先进，而且没有一种是多余的。
1: 老师，我特别感谢您的评价。可是傲慢与偏见，它仍然存在啊。
0: 是啊，这是百年以来就有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相信啊，你的热情、你的诚意和无数中国葡萄酒人的多年坚持和传承，一定可以融化坚冰。贺兰山产区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设备，还有最好的工人和技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中国会是一个亮丽的存在。这也正是论坛的意义。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上，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在波尔多这样传统的葡萄酒产区，人们对中国的葡萄酒很陌生，但陌生的另一面是好奇。
2: 这第一杯酒啊，老婆，我敬你。你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事业，终于结束了硕博，我真为你开心啊！祝贺你。
3: 谢谢老公。
4: 祝贺老妈。
3: 谢谢女儿。老妈，以前我不理解您，总是惹您生气。在这里，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您说声抱歉。你知道吗？我以前总是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心里面，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我每次得出的结论呢，都是钱比我重要。但我现在大了，也参加工作了，我突然间开始理解您了。您身上呢，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一个女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两年看着您在艰难的环境下为酒庄四处奔波的样子，为了给工人按时发工资而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其实挺心疼您的。当我看到你收到酒庄获聘一级庄园时开心的样子，我懂了，这是你的追求跟梦想，同时也倾注着您跟老爷两代人的心血，才关系着数百个家庭的生计，所以您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您背负了所有人的希望，也终于给了自己一个交代。老妈，这杯酒我敬您。
4: 女儿长大了。

0: 谢谢老妈。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啊？不累，一点都不累。这次来开会啊，收获特别大。每天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思路还可以再打开一点。光顾着说我，你那儿怎么样？波尔多还顺不顺利啊？
1: 我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偏见。
0: 别泄气嘛，中国葡萄酒是新兴产物，那咱们产区又是新兴产业的后起之秀，别人有一些偏见很正常啊。
2: 不过既然郑主任派我们酒庄代表产区
0: 去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就应该要发声，告诉那些不理解我们的国际同行。
1: 可是我没有发声机会啊。
0: 我听说这个论坛会有一个游戏环节啊。
1: 游戏环节？对呀，有游戏环节，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的主要目标是发声，不一定要在正式的论坛上面。
3: 游戏环节，同样的人，同样的场景，
1: 而且这样的状态，大家都更放松，更容易能够接受。
0: 嗯，那你加油哦。
1: 嗯，等我的好消息。
0: 你先挂。
1: 你先挂。
0: 爱你。
1: 嗯。游戏环节。
4: 今天啊，把大家请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产区会记着每一个为梦想而拼搏的人，我们会记着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产区默默奉献的人。为此，我特别邀请到了
5: 咱们葡萄酒产业的第一代奠基人，
4: 中国酒业协会中国葡萄酒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李国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李教授，您呢，就给大家讲两句吧。

0: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葡萄酒产业啊？虽然我们的专业背景啊各不相同，路走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改变这里的面貌。
1: 李教授，
2: 你
1: 看看这葡萄还没种出来，藤先冻死了。
2: 李教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大家伙好，想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致富，可是这里冬天年年都这么冷，这葡萄怎么越冬嘛？这不白费力气吗？
1: 是啊，
0: 不会白费力气的。我们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好不容易把他们种活了，我们不能放弃。相信我，他们一定会结果的。
2: 行，我们信您，我们接着跟您干。
1: 对，我们接着跟您干。
0: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各位的默默奉献。
3: 我们产业形成规模呀，
0: 仅仅只有15年，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15年当中，我们有近1000种葡萄酒啊，其中就拿下了包括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奖项。现在我们的葡萄酒啊，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了欧洲，摆在了大洋彼岸的橱窗里，给世界葡萄酒爱好者啊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同志们，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宁夏葡萄酒啊，这就是中国创造，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0: 最后呢，我要宣布一个特别大奖。
1: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为了我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抛洒汗水，无怨无悔。他们就是

0: 吧。
1: I don't think. Wow, it's good.
2: Next part two.
3: 我首先就说谢谢呗。那谢谢咱们石头村大伙一起种回来葡萄藤，谢谢带咱挣钱致富的酒庄，那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第二，我就说一说这么多年咱石头村的变化。我记得刚嫁过来的时候啊，那住的就是小土坯房哈、那房子真的是冬天啊它就漏风，你说冬天冷它更冷，夏天热它更热，那要是想吃口水啊，咱家东阳就一大早带着我去五里地以外那水井去挑水喝。那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干啥呀，咱石头村人都知道，第一件事就是扫土，那真的是满炕满窗户满屋子，咱们满头满脸都是傻子。
4: 媳妇儿，让你受罪了。
3: 受啥罪呀，嫁你俺乐意。欧阳大哥和邱老庄主带领我们大伙种了葡萄藤，又栽了防风林。沙尘暴，啥叫沙尘暴？多少时间没见过了，没有沙尘暴了。现在走哪儿还能听到鸟叫声。现在住的那房子，那可是冬暖夏凉了。家里家用电器要啥有啥，是不是？哎呀，我跟你们说，去年我跟俺家东阳都买车了，那面包车四个轮的跑老快了，我跟你说，哎呀，可好了。那个咱大伙儿坐一起开玩笑说，那原来吃口水得到几里地以外去，现在家里咱那厕所那马桶都是冲水的。哎，真是两个字儿啊，很幸福啊。
5: 三个字

人生会在我们绝望之际赐予一线曙光，也会在我们孤立无援之时给予一份温暖。或许在陷入低谷的那一刻，我们会困惑无助，甚至为命运的不公而叹息，但历尽千帆回首过往，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一群人会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风雨无阻携手前行。我坚信这个世界是有奇迹的，无论何时只要心存希望，梦想就不

会辜负你，它会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与努力都变得更有意义，而我们的不放弃都将迎来最珍贵的奖励。

0: 爸爸想啊，陪你一起去。那你工作怎么办？你请到假了。爸爸把年假都请了，这次绝对陪你完成梦想。我就是学这样，这么些年，亏欠你太多太多了。
1: 爸，可是我一点爱都没有缺失，我这不是快快乐乐的长大了吗？
0: 所以爸爸决定啊，以后每年都找时间。
1: 好好陪你。可是我每天骑行，我怕您身体吃不消。
0: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爸爸身体好着呢，你就说吧，你们目的地是哪儿？
1: 我们打算骑到黄河源头去。
0: 黄河源头啊，太近了。
1: 那你想去哪儿？
0: 到了黄河源头，往西，
2: 咱们再往西去。
1: 往西，那得到罗马了吧？
0: 罗马，那我们就去罗马。
1: 去罗马，那可要一年时间。
0: 那等爸爸退休以后，我就陪你去罗马。

0: 小朋友们，它这是什么呀？
1: 葡萄树。哇，这个葡萄藤好大呀！哈哈，
2: 大吧？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们宁夏的第一颗葡萄藤，我们就是用它呀，酿造出了我们宁夏第一瓶红葡萄酒。这颗葡萄藤的年龄啊，有40多岁了哦。
3: 这是他的家吗？
2: 是的，他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孩子们，来看看他的躯干。
4: 怎么皱巴巴的呀？
2: 是啊，这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他身上每一道褶皱，都记录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啊。当年啊，为了保护这颗珍贵的葡萄藤，工人叔叔啊，用水打湿棉被，包裹起来保湿，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荒滩变绿洲的传奇。这个传奇的缔造者啊，有可能是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且深深热爱这片土地的每一位普通人。他们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地想要改变咱们的家乡面貌。
5: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葡萄酒产业走过了近40年历程，一代又一代葡萄酒人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开拓进取，不言放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创新之路。中国葡萄酒人用他们的创业精神，迈着坚实的脚步，打破了葡萄酒属于西方的神话

书写了崭新的中国葡萄酒篇章，朝着当今世界书的伟大目标一往无前。这片一望无际的绿色，是希望，是未来，是一代又一代人们汗水的结晶。中国葡萄酒人团结在一起，成为了闪耀世界的璀璨星河。

其实啊，对于婚姻来说，我们应该保有这样的正确态度。首先呢，大家应该知道，婚姻啊，它不是交易，这婚姻的根本呢，也不是物质或者是金钱，而是情感，情感非常重要。

结婚更不应该是以物质为前提的。而且在婚姻当中呢，我倒是觉得男女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呢都应该更加的坦诚，而且呢应该承担起各自在婚姻当中的职责。在婚姻中呢，男女双方都应该是不断的在完善自我，学会独立，学会彼此信任，这一点在婚姻当中非常重要。

0: 看着办吧。
1: 好的，吴总。
2: 吴总不在办公室，要不我帮您预约一下吧。
3: 走开！吴志国，吴志国，你给我出来！吴志国。
1: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但是作为多年的同事，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目前有两个孩子，一个马上就要上小学，一个刚出生，
4: 你接下来要做的所有事情必须要承担后果。
3: 我在公司做牛做马8年了，别人我不知道，他不就是想把自己人安排进来吗？叫我去安吉，一切从头开始，这公司那点死工资，我可怎么活呀？车贷、房贷、孩子上学，一大家子靠我养活，我该怎么活呀？
1: 郭总，你不要认为来北京打拼的人就你最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而且你为什么觉得你被调到安吉就活不下去了呢？
3: 我的资源，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安吉有什么保险业务我能做？
1: 公司交给你一块未开发的业务去发展，那是对你的能力和忠诚度极大的信任。你不了解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没听过吗？而且总部要在安吉开拓新农村市场，派你去，那你就是保险经纪安吉分部的前部先锋，待遇和年薪都会有所调整。
3: 宋总，你收了武志国多少好处，怎么竟帮着他说话呢？
1: 我没有。如果你觉得我在套路你的话，那你继续。但是我想问你，你到底要干嘛？你想干嘛？跟武志国同归于尽吗？你真的不想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吗？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老婆孩子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吗？他同意调任安吉分部了，如果干得好皆大欢喜，干不好临时再解约，他手上的资源一个也拿不走。郭鹏到那边什么资源也没有了，能不能给他适当的加一些年薪，这样也显得您善待老员工。
0: 嗯，就这样办吧。
5: 李向阳，你倒是接电话呀，你倒是。
1: 电话，
6: 哦，我带他踢球，手机在那儿没听着呢。
1: 让你踢！
6: 哎呀，
7: 哇！
8: 妈妈，我讨厌你！
6: 你这是干什么呢？发这么大火！
7: 长一下，
6: 哎，老父母，没事吧，嫂？哎呦，这么多人呢。
8: 什么情况？
9: 换鞋子。
8: 妈妈给你鞋。
9: 好，来，谢谢。给妈妈的鞋拿一下。
8: 妈妈换鞋。
9: 哎，老婆，你不换鞋啊？
1: 走了，你回屋去。
8: 我不要。
1: 我现在没有跟你商量，回屋去。

0: 爸爸。
1: 好好好，回屋休息一下啊，乖，乖啊。来来来，喝点水。哎呀，你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气啊？
2: 今天下午朵拉什么课？
1: 跳舞啊。
2: 你知道呀？那你在干嘛？也不请假，也不和我说一声，带着朵拉去踢球。你知道吗？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懵了。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我以为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呢。
1: 老婆，这事我错了。这是我的问题，啊！哎呀，我那个电话呀改了，以后你的来电显示啊就是三个字：马上接。马上接。
2: 嬉皮笑脸。我问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带朵拉逃学了。
1: 这不能算逃学，这是课外辅导班呀。
2: 课外辅导班不是上课吗？你带孩子逃学，你还有理了？
1: 我去看朵拉上这课了，是真的痛苦不堪，又是压腿，又是拉背，又是压筋儿的。我就觉得朵拉的童年吧，应该是快快乐乐的，无忧无虑的。你就好比大人，我周末让你加班，你乐意啊？你不嫌累啊？
2: 我就给他报了一个英语，报了一个舞蹈，报了一个钢琴，我还给他报什么了？再说了，他周末中午到晚上都是休息时间，都是没有课的。他能累到哪里去呢？
1: 我反对，我就是反对你这种控制式、攀比式、主导式的教育理念。哦，别人家孩子会，我们朵拉都得会。那朵拉会的，人家的孩子还不会呢。再说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有他的天性。朵拉生性什么？喜欢蹦蹦跳跳。你给他报那些班，他都不喜欢，回头产生了逆反心理，那就更麻烦了。
2: 什么逆反心理啊？朵拉才多大呀？小孩子是没有定性的，他当然觉得玩是最开心的。像朵拉这么大的孩子，他没有自己主观意义上的对与错，只能靠我们大人去引导他。
1: 宋思宁，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2: 李君龙，你要跟我对着干是吧？
3: 哎，你媳妇跟你吵架了吗？我跟你说，下次我一定替朵拉去打卡。哎，我跟你说完呐。哎，平时啊，她集合不是这个时候，今天集合早了。你听说，所以我犯懒了吗？
2: 妈。
3: 哎呦，思宁来了。哎呀。
2: 君龙。
1: 咋了？
2: 什么意思呀？啊？我让你带朵拉去上舞蹈班，结果你让你妈去打卡，糊弄我是吗？啊，
1: 没那么严重，其实有的时候也去，晚点去，早点走。
2: 你把朵拉都教育成什么了？迟到早退吗？还有怎么糊弄我？怎么不靠谱？
1: 我知道。哎呀，你别生气，来来，你先坐。哎呀，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跟球过不去。
3: 哎呀，你俩这干嘛呢？
1: 我在系鞋带呢。
3: 这高跟鞋还有鞋带啊？
2: 妈。我们俩在说朵拉的教育问题。
3: 思宁啊，对不起，这事儿吧都是我的错。一开始呢，朵拉出门晚了，我怕她迟到，我就先跑出去给她打了个卡。今天呢，朵拉也是求我说她不想跳舞了，想跟爸爸踢球去。我这不吧就让君龙带她踢球去。哎呀，这都是我的错啊！你有活朝妈这发。
2: 妈。你们不能太惯着朵拉。
3: 是是是，这都是我的错。
1: 哎，妈，你是干什么呀？你给思宁道歉，思宁受得住吗？今天的事儿吧，都是我的错，我下不为例，好吗？老妈，老婆，我错了，下不为例。
3: 啊，不是，这也都是我的错。你看看，这电话我没在旁边，啊，这不对啊。以后我到厨房干活，把手机放在那儿；睡觉，我把它放在那儿。这总行了吧？
4: 还吃不吃饭了？
3: 吃啊吃啊！
1: 吃。
3: 吃饭了，好吧，吃饭了，走吧，吃饭了，不争气啊，不争气，
2: 走吧，
3: 好。

0: 吃吧吃吧，来吧。
1: 二位大人，来，您坐。哎，小心水温，烫吗？
2: 不烫。
1: 合适吧？
2: 嗯。
1: 舒服就行。老婆大人，晚上身体不好，伤肝，而且容易长皱纹，我看着会心疼的。老婆大人，天色已晚，夜色撩人。
3: 哎呀，我们就早点就寝吧。
1: 今晚就让为夫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
2: 你觉得我现在有这个心情吗？
1: 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情我不知道，待会儿的我让你心情愉悦。
4: 遵命，我洗澡去。

0: 今天最后啊，我们说一下这个季度人才招聘的情况啊。这件事情呢，
1: 直到昨天为止才算是彻底落定了。五个部门，28个岗位，全部充满了新鲜血液。人力资源部啊，这回也是费尽了心思。思宁，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那行，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
0: 散会。
4: 吴总，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5: 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6: 五个部门，28个职位，其中有19个男实习生，9个女实习生。吴总这是准备把我们长城变成少林寺是吗？
5: 那只能说明这一届的毕业生男生比女生更优秀啊。
6: 是吗？我怎么听说我们业务部最后一个录取名额本来是一个叫李萌的女生略胜一筹。
2: 我叫李萌，我是青岛人。
6: 可是我们吴总到人力资源部一询问，听说连简历都没有看，直接就定了一个叫徐峰的男实习生。
7: 没问题。
1: 陈总，恐怕您是误会了，那可是经过我认真筛选的。
6: 好啊，那我倒想听一听吴总你的认真筛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2: 你老那么对吴总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他就是针对我。你说我们业务部门当实习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8: 他就是想把我的人挤得走，好安排他的人。他这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真心是看不惯武志国重男轻女这臭毛病。他就觉得我们女的就是应该回家伺候老公看孩子，就不应该来公司上班。不过他也不看看咱们公司业绩做得好的，对公司贡献大的，不都是女职员吗？
2: 反正也就你敢干吴总。
8: 那是因为我就看不惯他这毛病。哦，对了，周末有个大 party， 我想邀请你一块儿去。有一个大客户吧，他生了个二宝，他给二宝办了一个百日宴，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捧场。
2: 合适吗？
8: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可以带着朵拉去凑凑热闹玩一玩，同时你自己也可以去多认识认识人呢。
2: 谢谢。
8: 那就行，那说好了，那周末见啊。嗯嗯。

0: 我的分析，时不时的捋头发有等待别人搭讪的嫌疑。
1: 你的心理学学的就是这些嘛？
0: 也不全是。不过话说回来，宋小妞，你是越来越……

0: 有魅力了，难怪把你家老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哎
1: 呀，那是
2: 你呢，昨天不是网上开课吗？怎么样，播放量还行吧？
1: 有我这种美女教授开网课，播放量能差吗？
2: 厉害。哎呀，你说这个亮亮啊，真是每一次都能迟到，服了。
1: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2: 典型的时间拖延症，你要好好说说。
3: 停车场等我。Hello， 这不是又说我迟到呢？
2: 对不起，对不起，刚要出门，我们家宝子尿裤子。那还说什么呀？走吧，
3: 走吧，
2: 走走。
4: 老公疼你，孩子可爱，家庭美满幸福，还有什么不满意？
2: 我就是希望能够更好一点。我们家俊龙是那种天生骨子里带有优越感、安逸感的人，而我呢，天生骨子里就是那种有危机感的人。我现在的生活很安逸，但是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我们的爱情热度会减退。
1: 日子过久了呢，激情和热度啊是会逐渐消散的，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其实两个人感情走到最后呀，他就会变成了亲情。
5: 哎，你怕感情减退，那你俩生二宝啊？我跟老谢生完宝宝就更有激情了。
1: 什么谬论啊，又生孩子来缓解情感压力，荒唐。
5: 哎呦，你想生还没人跟你生呢。
2: 哎呀，行了，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5: 说。
2: 其实我们这个年龄，事业跟工作都到了瓶颈期，但是谁没有梦想？谁甘于平庸？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争取做点什么，不敢说有什么大作为吧，但就要就此止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6: 请问哪位是宋思宁小姐？
7: 这里。
6: 你好，这是李俊龙先生给宋思宁小姐道歉的鲜花和礼物，请您签收一下。
7: 好。
1: 哇塞，哎呦喂，
6: 给。
1: 还说什么热度减退，虐我们俩呢？哦，
7: 这还有小心机呢。
8: 思宁，经典款，这色号很难抢的。
2: 我们家龙哥呢，在道歉方面还是很优秀的。
8: 哎呀，酸的。
9: 你眼睛看瞎了，变绿的，也变不成红的。
10: 来了。怎么样，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
9: 全北京城，哄老婆，我要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11: 喂，老关。
12: 刚下飞机。
11: 所以呢？
12: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8: 吃饭？什么事儿啊？
12: 我们夫妻两人吃饭，还需要理由啊？
8: 关老板想请人吃饭，那不人选多了去了吗？
11: 既然那么特意的叫我，
8: 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
12: 看来你是真的忘了，今天是咱们结婚10周年。
8: 没想到今年你竟然还能记着。
12: 丽云酒店。
8: 嗯，就这样吧，挂了啊。
13: 呀，嘿，回来了，来来来。
14: 哎呀哎呀，这么多礼物呢。哎呀
15: 哎呦，真香哎，
13: 真好。晚饭已经做好了，还煲了汤。
2: 我跟朵拉的舞蹈老师说过了，最近耽误的课程全部都要补回来，费用由你出。
15: 哎，你这
2: 怎么了？
15: 那完全是应该的呀。
2: 那就好，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了。
15: 谢主隆恩。
2: 嗯，对了，周末的时候带朵拉去参加一个派对啊。
15: 什么派对？
2: 我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二宝的庆生会。

0: 累了。思念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要个二宝？
1: 我们要二宝？
2: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合同拿不回来你就甭回来。
3: 明白明白。
2: 你就住他们公司，我算你出差行吗？
3: 这事儿你得问老高，好吧？对，是我让他去的。对对对，好。好，那这样，好。
2: 那你自己住。我跟你讲，你呀，我无论你想什么样的办法，你要是把合同给我拿回来了，回头到公司我给你开香槟，明白吗？啊，挂了。
3: 怎么样？
2: 什么？
3: 花。
2: 挺好挺好，领了领了。
3: 那行，来吧，
4: 结婚十周年快乐。
2: 老关。我今天可喝不了，我后面还有一个局等着我呢。
3: 啊，我也是，我也还有一个。
1: 你今天请我吃这个饭，真的没别的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3: 这样啊，那个下周呢，
5: 我们公司30周年团拜会，
3: 所以呢，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出席。
2: 逢场作戏，秀恩爱。
3: 话不能这么说嘛，一起参加而已。
1: 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公司这股票会下跌吗？
3: 真有可能。
1: 行，既然这样说，那去吧。你让小金把时间地址发给小钱就好了。
3: 行，一块石头落地了。
2: 来。要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撤了。他们一直在等我。
3: 啊，好啊，正好隔壁也有人等我呢。
1: 行了，那我先撤了啊。
2: 谢谢你的花啊，老公。
3: 客气，老婆。

0: 哎呀，你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哎呦，刚才呢？
1: 你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
0: 没有。
1: 那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大，工作忙？
0: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1: 那你刚才为什么？
0: 就是分了神了。其实刚才吧，我挺好，都挺好的。
1: 那你现在神回来了吗？
0: 差点意思吧。哎呀，你不要有其他想法。我就是偶尔的一次分了神了，啊。哎呦，人都说结婚久了，夫妻间的激情会退却，我是不相信的。就是稍微有点退却，我们可以找方法把它重新燃起来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算是幸福平稳吧。
1: 何止啊，真的是太平稳。
0: 哎呀，那就是你最近太忙了，找时间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1: 好。
0: 好吗？
1: 嗯，那我们
0: 我去打会儿游戏。
1: 好。
0: 欠你一回。
1: 好。
2: 你想逃是吧？该不该让？啊？
3: 听到老师表扬你了吗？哼，说。
4: 我听得见。我拉着线。
2: 再见啊！再见，哎。
4: 小弟好可爱呀、啊。
0: 是不是？哎，朵拉，你们班是不是有很多同学都有小弟弟啊、小妹妹啊？
4: 很多，我们幼儿园有好多好多小弟弟。啊，
3: 爸爸问你，你喜不喜欢小弟弟小妹妹？
4: 当然喜欢啦，小弟小妹妹好可爱。
0: 那如果家里多了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你喜欢吗？
4: 嗯，喜欢。
0: 妥了。嗯。嘿
5: 嘿嘿嘿嘿。奶奶，我来
6: 尿。哎。
7: 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
7: 慢点。你自己尿。
6: 哎，啊，好好好。哎，季总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听着你可别着急啊。
0: 咋了？
6: 刘军啊，嗯，没了。
0: 啊？
8: 啊，嗯，爸，你来了，我没事儿。
6: 今儿婚还没结，他这意思，他妈他爸怎么哄？哎呀，他们这
0: 妈
6: 怎么活呀？哎，他这叫失独家庭吧？
9: 典型的失独家庭啊，是吧？
0: 啊，
9: 刘军这个是典型的过劳死，工作上累了。你可年纪轻轻的啊，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没了身体什么都扯，别在工作上太累啊！
0: 你放心吧，我平时啊挺注重养生的，得空我就健身。
6: 嗯，
9: 还好，你呢趁着自己现在年轻力壮，再生两个，就是有一个遭遇不测了，那不还有一个呢吗？你何必他们这么难过呢？是不是？
6: 哎呀，俊龙啊！妈就是想跟你说呀，这可
0: 你吃点菜，吃点菜，爸，你吃点菜，吃点菜。
9: 我说你啊，你可心真大，还吃菜啊？
0: 哎呦，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这事儿吧，我跟思宁嗯也想过。
9: 你考虑就付诸实行啊，对不对？
7: 陈总好，
10: 陈总好，
7: 走走吧，走吧。
10: 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一见我就走呢？
1: 他们怕你呗。
10: 那你为啥不害怕？
1: 因为我胆子大。嗯，
10: 行。所以好事呢，一定是跟着那些胆子大又有魄力的人。明天下午的请帖。别迟到啊！
1: 谢谢英姐。
10: 我把那个徐峰给开了。
1: 啊？才一个星期？
10: 嗯，工作态度不行，谈事儿还迟到，并且还得罪老板。你说这种人留着他干嘛？赶紧让他回家走人。唉，啊对了，上次那个叫李萌的女孩，你帮我问问她找到工作没有？如果没找到，就让她来上班吧。
1: 那吴总那边，
10: 管他的呢。这出勤报告在那儿摆着的，他能说什么？
1: 回头我帮你安排李萌过来，给你留着呢。
10: 可以啊，不仅胆大，脑子还聪明啊。行了，明天下午4点，别迟到。
1: 好。

0: 老婆大人，欢迎回家。
1: 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嘘，听。喜欢吧？
1: 喜欢。
0: 送你。
1: 因为什么？
0: 没有因为什么，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共进烛光晚餐。
1: 好，那我先去洗个手。
0: 别动，我来。

0: 老公，
1: 嗯，
0: 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没有。
0: 那你，不是献殷勤，为什么呀？
1: 老婆，是不是结婚久的女人，对于男人的浪漫，都觉得是别有用心啊？
0: 但是你这个殷勤献的有点过头了。
1: 并没有。入座。来，我们为这个浪漫且激情四射的夜晚干一杯。
0: 这什么呀？
1: 好东西。
0: 豆浆啊。
1: 黑豆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葡萄，为了以后宝宝眼睛亮又圆；鲫鱼汤，营养丰富；
2: 海参，抗衰老，提高记忆力，为了防止妇女一孕傻三年。
1: 总而言之，今天晚上所有的一切，
0: 你想干嘛？
3: 生个二宝。
1: 哦呜，哦呜，哦哦哦呜！
4: 你要干嘛？
1: 昨天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1: 你也没反对呀。
0: 你确定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吗？
1: 你我都是独生子女啊，小时候那份寂寞孤单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很痛苦的吗？
0: 给你五分钟，说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哎呦，是这样的，朵拉呢真的大了，我想给她找一个伴儿，那这样呢他就不那么痛苦，也比较开心。还有呢，你跟我两个人吧，在教育理念上有点分歧，如果生俩宝，那你教一个我教一个，两套教育模式啊，我们也不会吵架了，舒服和谐啊。
0: 你要拿我的孩子当试验田，幼稚。
1: 不是，哎
5: 哎，四娘，四娘，
1: 我不是，我生个二宝怎么就幼稚了？
6: 我没说你生二宝幼稚
1: 啊，
6: 我是说你在对待孩子的教育理念上幼稚。啊，就因为教育理念上和我有分歧，所以你就二宝吗？让我再生一个，让我再死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生了。
1: 刚才是你让我讲理由的，我讲了理由之一，你听了你又。那你要我到底怎样呢？
0: 我告诉你，你最后说的那个理由就是你最真实的想法，你就是想让我再生一个，然后呢我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管朵拉的教育问题，你就可以带着朵拉为所欲为了，是不是？
1: 哎呀，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0: 还有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你必须得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两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结果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你操作得了吗？你，
1: 我重申一遍行吗？家里的条件还可以，我们可以生个二宝，我父母也喜欢。还有就是刘军的事儿，他真的触动到我内心的敏感的点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0: 好，你是这么简单，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已经不再年轻了，生孩子对于我来说是存在着危险的，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强度那么大，如果要再生一个的话，我们肯定是要科学生育的，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1: 你说本来就是夫妻俩一乐呵的事儿，你非得上升那么高的高度，你有劲没劲？
0: 谁跟你一乐呵？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孩子的庆生宴，带你去呢是为了让你多认识认识人脉，带朵拉去是为了让她长长见识。
1: 自己不生去参加人家，
0: 哎，男人永远不理解生孩子的痛苦。君龙啊，就算我想再给你生

0: 上开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男主人公贺总至宴会致辞，掌声欢迎。
1: 老贺哥呀，今天特别的激动，
2: 老贺我终于有儿子了。
3: 我打心眼里，我就想要个儿子。咋说呢？
4: 这一个孩子吧，万一以后使不上，这个留在身边继承事业，还得要多生。
1: 我今儿太高兴了，我准备了抽奖，头等奖10000。
5: 很好。
6: 何三魂，带着你怀里的小鬼，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去吧。
7: 贺兰子，你要干啥？
6: 你差点害死你爸和你弟弟。你们如果那么喜欢男孩，为什么要生我？你们就是觉得我是女孩，想让个弟弟取代我。
7: 谁也没说要个弟弟取代你啊。
6: 谁？
8: 不重要。
9: 是你什么时候上去了？快报警，快报警。
8: 哎，下来吧。
6: 你别过来。
8: 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有一个弟弟，是同父异母，比你惨点儿。我爸给他起名啊叫唯一，你听这名就应该能知道这个唯一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有多深。
6: 家长都一样，重男轻女。
8: 我也是家长，我有一个女儿，你看我跟我老公啊都很爱她，就在下面呢，你看。
10: 来，快，是妈妈。
8: 我父母离婚离得早，我瞒着我妈跑了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我爸。我爸当时给我包的饺子，我就离开厨房一会儿，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吧，那饺子就打翻在地上了。我弟呢就在旁边站着。
6: 肯定是你弟弟干的。
8: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弟说他想帮我端到堂屋。
6: 你信了？
8: 我弟确实是要给我端到堂屋去的，那是因为饺子太烫，所以他才不小心打翻在地上的。我爸打的我弟，他认为我弟在欺负我，诚心把饺子打翻的。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多一个弟弟不会失去一份爱，而是多了一份爱，多一份来自弟弟对你的爱。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很委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因为我有过共同的经历。你弟弟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了，你除了笑着接受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又多了一个亲人，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你现在爱你的弟弟，等他将来长大了，他一定会加倍爱你，还会保护你，多好。再说你看你妈都哭成什么样了，相信我，没有一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不爱自己的孩子。来，下来吧，好吗？

0: 我找到了。
1: 可莹。
0: 哎。哦，我来了。啊，爸，我出去一趟啊。

0: 他来自美国，用声音温暖旅途，以镜头定格市井烟火。
1: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ve decided to stay here in Qingdao, it feels like a second home.
0: 他来自意大利，深耕中国制造沃土，借光影传扬品牌故事。
2: 我觉得青岛太好了，让我们为青岛干杯。
0: 敬请收看《中国缘·情归青岛》。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薄荷早市，新鲜翠绿的石蔬，活蹦乱跳的鱼虾，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些都是王瑞安镜头里最生动鲜活的素材。
1: It is massive. Look at this thing. You see, it's got a whole shrimp inside of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Let me give it a try. Oh, that's nice. It's got shrimp and pork in it. And you got some onions and some green onions in there as well. Oh, this is nice.
0: 王瑞安热爱烹饪，在美国期间，他曾在餐厅兼职，但始终无缘系统学习正宗中国菜。扎根青岛后，浓郁的中华饮食文化扑面而来，他用镜头记录市井烟火，不仅打动了无数网友，也收获了这座城市温暖的回应。许多餐馆老板看到他的视频后，主动私信邀约请他探店品鲜，感受地道鲁菜风味。临沂炒鸡是享誉中国的地标美食，他选用的食材非常讲究，来自沂蒙山区的走地鸡肉质紧实，搭配大蒜、生姜、花椒等多种调味料，形成咸鲜香辣的独特味道。
2: 看，炒的这个金黄色，加入我们的秘制炒鸡酱啊，里面有黄豆、白酒、大骨头汤啊。
0: 将鸡肉烹制八分熟，依次放入辣椒与鲜花椒，继续猛火爆炒，伴随着锅中升腾的浓烈香气，酱汁与鸡肉完美交融，色泽红亮诱人。这道承载着沂蒙风情的地道美味，就可以热气腾腾地端上餐桌了。
1: My main goal 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was actually to learn how to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So now today I've had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o do it. I've had other opportunities like this in the past,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doing it with this 临沂炒鸡 And so it was awesome, very exciting. 谢谢。
3: 谢谢谢谢。尝尝吧。
1: All right, here we go. Oh, look at this. This looks nice. 好吃好吃。
0: 从一双筷子开启的东方情缘，到用声音陪伴千万乘客穿梭城市。再到用镜头记录市井烟火，王瑞安在青岛奋斗的故事，化作了一条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今天，王瑞安背起行囊，来到青岛崂山，将镜头对准云雾缭绕间的生态茶园，探寻崂山绿茶的独特韵味。
4: 对面是海，啊，这儿是山，这正好在一个山坳里边，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种茶叶。看，这阴崖一叶。
0: 制茶师告诉王瑞安，崂山绿茶的上品原料讲究一芽一叶，也就是枝头一枚嫩芽搭配一片初展的嫩叶，这样的一芽一叶生长周期短，芽叶娇嫩，芽头饱满，富含茶氨酸等多种氨基酸，造就崂山绿茶冲泡后茶汤鲜爽甘甜的独特口感。
1: 叶子漂亮，这是叶子最好的吗？
4: 嗯，对，你看哈，这是一芽一叶，从采摘标准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季节的原因，春天的时候它那个原材料鲜叶比这个还要漂亮一些。
0: 鲜嫩的茶叶还需要一场恰到好处的淬火，才能定格住鲜爽的味道。炽热的铁锅中，制茶师傅双手翻飞，茶叶在指尖与锅壁间不断跳跃翻滚。
5: 茶不离手，茶不离锅，你的手后锅之间永远是搁着一层茶。
0: 炽热的温度不仅带走了叶片多余的水分，还在无形中阻断了茶叶继续氧化的脚步，用恰到好处的方式锁住了绿茶的鲜爽与清香。
1: And you have to be constantly moving. If you don't, it's going to overcook or over roast and potentially burn.
0: 伴随着沙沙清响，水汽升腾，褪去青涩，茶香渐浓。王瑞安说，他的母亲很喜欢喝茶，尤其对中国的绿茶情有独钟。这几年每次回美国探亲，他都会买崂山绿茶带给母亲。
1: When she started drinking the Laoshan green tea, she said the color was so much more like green and vivid and brilliant, and the flavor was so much stronger, but also the tea itself was stronger.
0: 卷曲的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仿佛重新唤醒了这片山林的记忆。轻抿一口，鲜爽的茶汤令人回味无穷。
1: Gift my mom some Laoshan green tea that I myself personally was able to tell her I roasted it. I made this tea myself. I think that would be very cool.
0: 这不仅是王瑞安的独特体验，还带着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他希望远在家乡的母亲也能够早日品尝到他亲手炒制的崂山绿茶，让这份带着温度的礼物跨越重洋，抚慰大洋彼岸的思念。
1: One of my future goals, one of my dreams, being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reach a point where I'll be able to really travel around the country, local people here in China, but also share my experiencesinternationally with people outside of China.
0: 除了用镜头记录青岛市井生活，拍摄民风民俗体验类短视频，王瑞安也充分发挥自身声音优势，录制中学生英文听力素材，为公益宣传项目配音，同时为中国知名企业制作英文宣传片，助力中国品牌走向国际。但面对人工智能给传统配音行业带来的冲击，王瑞安对行业前景有着清醒判断，对自己深耕的即时自媒体赛道满怀信心。
1: So I think in the future AI will certainly be affecting some of my voice recording work, and that's why I am now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the video aspect of my career. Authentic experiences, just random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and vendors, and trying different foods, and my opinion, and going to actual physical places.I think it'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AI to try to recreate that.
0: 八年的光阴，王瑞安已经融入了青岛的寻常生活。他的声音陪伴着这座城市的晨曦和余晖，用镜头记录着人们的平凡日常。他的梦想才刚刚扬帆起航。温柔的海风拂过湛蓝的海面，阳光与海浪交织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青岛始终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数奋斗者跨越山海奔赴于此，追寻心中的梦想。马可来自意大利，今年39岁，2021年携中国籍妻子迁居青岛，并加入海信集团，目前是集团高级算法工程师，同时还担任品牌内容官，助力中国家电品牌出海。
6: 我从来没去过美国，这次世界杯是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我很幸运可以去看比赛。
7: 太多球迷，他们需要用个最少的车，你们看。
0: 作为集团的品牌内容官，马可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赴美之旅，也第一次在现场感受了世界杯的火热和激情。世界杯狂欢落幕，马可又开始忙碌起来。马可拥有丰富的跨国工作履历，早年先后在瑞典、芬兰等欧洲多国从事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研发工作。来到中国后，马可在视觉算法与图像技术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他擅长用 AI 视觉算法调校电视光影、色彩等画质呈现，也能凭借同款算法优化影视海报视觉效果。团队成员都称他为视觉魔法师。
6: 在 AI 做的最大问题是背景一点不对，还是还有别的？
8: 就是 AI 在处理人上面有些细节没有完全复原的情况。
0: 作为一名高级算法工程师，马可不仅要与 AI 进行深度对话，还要将工作中遇到的痛点与团队反复沟通。在同事们眼中，马可身上有着许多令人惊喜的反差与闪光点。
8: 我们遇到的困难蛮多的，但是他每一次从来没有气馁沮丧过，就是永远会带着新的方案呈现给我们。
9: 在我的认知中，可能是外国朋友喜欢喝冰的东西，但是我第一次见马可的时候是拿着保温杯和一个茶杯，然后倒热水来喝，这对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10: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很中国化，他会自己拍一些小短视频，然后发在中国的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去。
0: 拍摄短视频是马可担任品牌

0: 动标杆。今天马可专程来到这里，为短视频拍摄挖掘全新素材。
1: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是通过视觉引导，是从原来的吸收盒中把面板吸过来，然后在背面进行一个自动的撕膜，撕完膜再通过视觉引导的方式呢，将我们整个面板去卡合在我们的背光上。
2: 哇，这个机器人非常厉害。
1: 像我们面前这两台机器人的话，它整个的卡合精度可以控制在0.2毫米。
0: 0.2毫米的极致精准，正是 AI 赋能制造的缩影。在这里，平均每20秒，就有一台85英寸大屏电视完成下线。传统制造的数字记录被不断完善的超级大脑屡次刷新。过去一台电视上百个零部件的检测，全部依赖人工操作，而现在 AI 大模型只需一次拍照，就能以极高的准确率完成所有检测点的排查，彻底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检验模式。
2: 一个新的产品呢，可能有100多零部件呢需要检测，然后现在和这个YOLO 大模型呢，它可以帮助他们呢进步他们的工作。
1: 我们整个模型里头有26万个数据样本，来去进行一个比对，来去完成我们整个产品所有一个面的一个检验。
0: 无论是用算法赋能智能制造的工程师，还是用镜头记录精彩的内容观，严谨与专注始终是马可在工作中的常态。他渴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的青岛，也是他对梦想最好的诠释。
2: 我的名字是马可，在中国最著名的意大利人呢是马可波罗，他连通了意大利和中国。在我的工作，我的梦想是一个青岛的马可波罗。我想个我的工作会创作出精彩的内容，让大家的生活更美丽。
0: 2016年，马可跟随未婚妻驰骋第一次来到中国，虽然只有10天的短暂旅程，却令他记忆犹新。当马可从北京辗转来到青岛，满心期待着与大海的拥抱。然而，过往在意大利的生活经历，却让他在这座海滨城市里生出了一丝顾虑。
2: 我问这个朋友，我说我们需要拿我的包，我怕有人回头，可能他们会坏你的车。但是他真的放松，他真的不害怕。青岛是非常安全。
0: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马可与妻子驰骋相识于意大利的校园。起初，马可只是想向这位中国女孩学习中文，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们被彼此的真诚所吸引，最终走到了一起。
2: 2018年呢，5月我们呢结婚了，去一个饭店呢，一半意大利人，一半中国人，大家都一起，非常开心。
0: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工作原因，马可远赴芬兰，他的妻子在青岛生活，漫长的跨国分居，让距离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在无数个只能隔着屏幕倾诉思念的日子里，马可意识到，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大，都不如家人的陪伴来得真切。
2: 2021年，我因为工作住在芬兰，我太太住在青岛，她已经怀孕了。因为距离太远呢，我们呢，不方便见面呢，那我决定来青岛工作。
0: 如今马可在青岛有了自己的家庭，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4岁的女儿露西亚乖巧可爱，成为了全家的开心果。
2: 我从美国回来了，我给我的女儿送一个小礼物，是一些多米诺。这个玩具可以教她做事情有耐心，我希望她喜欢。Domino 5牌我们已经摆好了。

0: 你推还是我推？
1: 我推。
0: 啊，那当然，好的，去吧。
2: 四岁的露西亚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无论是青岛的外公外婆，还是远在米兰的爷爷奶奶，对她都十分疼爱。但是作为父亲，马可却有着独到的教育观念：
1: 先尽责，后享乐。
0: 如果你想看动画片，但是你还没刷牙，你要做什么？
1: 先刷牙。
0: 哦，对，这是我教育孩子的观念，别为孩子铺好路，要教会孩子走好路。

0: 作为一名在青岛定居的意大利人，忙碌之余，马可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市场采购海鲜，感受属于本地人的放松与自在。
1: 多少一斤呢？这个蛤蜊？
2: 小点的是10块一斤，大点的12一斤。
0: 以前在意大利，马可就对蛤蜊情有独钟。来到青岛定居后，小小的蛤蜊也成为他归属感的一部分。马可和朋友们挑选好心仪的食材，带到附近的啤酒屋加工，是青岛人日常惬意的生活方式。无需繁复烹饪，简单的家常做法，就能品尝出海鲜的本味。清甜的白灼虾，浓郁的辣炒蛤蜊，鲜嫩的清蒸多宝鱼，搭配冰爽的青岛啤酒，就是最抚慰人心的青岛味道。
3: 我们试一下这个鱼。
4: 嗯，你这鱼挑的也不错。意大利人是不是特别会吃鱼？
3: 在意大利我们也吃这个。
4: 你说这个哈？
0: 作为青岛女婿，马可不仅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让他找到了生活的重心。这份属于家的踏实感，化作了心底的归属，让他对这座城市生出了深深眷恋。
3: 说实话，我觉得青岛是最好一个城市，有大海，经济不错，青岛人呢都很热心呢。我觉得青岛太好了，让我们为青岛干杯！
4: 干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马可对青岛最深情的告白，因为他在这里收获了幸福的港湾。在这座充满爱与机遇的城市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这些奋斗者们也将迎着时代的浪潮，向着更广阔的未来继续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这世间的美好莫过于，当我需要时你伸出了手，当你需要时我张开了怀抱。
1: 其实就像此刻您愿意将这份时光交付给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而我们呢也希望用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歌曲来陪伴您，给您一份温暖。这种无声的交换啊，就像是给你给我最日常也是最动人的模样。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这首《给你给我》。那现在就请您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和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份给你给我的温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是来自陕西西安的程婉婷，她说我想点一首好人好梦。记得98年的冬天啊，我上初一，音乐课上新来的老师教我们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我只顾着埋头写作业，根本没认真听。现在好想回到那节课呀，认认真真的把这首歌学会。我希望通过你们的节目能够成功的点播这首歌，填补我青春里这个小小的遗憾。
0: 婉婷你好啊，你的这段话呢其实让我想起小时候啊，我们攒糖纸的那些经历啊，总想着以后啊我慢慢的欣赏，结果一回头当你在看的时候，那些糖纸已经彻底的泛黄了。其实我们怀念的何止是一首歌啊，更是那个能为一首歌心动的年纪，对不对？那现在呢，你特意点播的这首歌应该就是给当年那个埋头写作业的小女孩补上的一场迟到的音乐课，是不是？你看青春里溜走的小美好正用另一种方式

跨越时空的祝福，另一条呢是患难与共的感恩。就是虽然啊他们的留言不同，但是你可以发现其实有一些友谊早已经超越了朋友，成为了家人。所以我们祝新娘子永远幸福，愿兄弟们的情谊永远长存，更祝愿天下所有真心相待的朋友都能一生一起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云溪，他说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闺蜜小橙子。最近啊，她情绪有点荡，我想通过节目告诉她，我的闺蜜，快振作起来吧！你看，暖融融的阳光，热腾腾的火锅，清冽的晚风，热乎乎的糖炒栗子，这些小美好不是都还在吗？别被眼前的小小不开心给困住了，你要相信，你这么好，完全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1: 啊，这是云溪送给小橙子的一段留言。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小橙子她现在的心情，就是人在低谷的时候啊，似乎我们也看不见很多的美好了，而是觉得好像那些美好都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也想跟云溪的好朋友小橙子说一句啊，就是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美好的小事儿，它不会因为咱们的心情不好就消失了，而是一直都在，它在等着你走出来，再次和他们相遇。所以快来听听这首你的闺蜜云溪送给你的歌吧，希望世间美好能够再次与你环环相

0: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朋友，他叫楼淑燕，他说我想点一首李健的《为你而来》。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爱的妇产科二》这部电视剧，2015年那会儿啊，我超迷这部剧，刷了好多遍，我也因此爱上了李健。我至今都记得叶子下车去乡下医院的那一幕，音乐响起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没错，就是这首歌。
1: 哎呦，太有感触了。有时候呢，可能一部电视剧的这个剧情你已经忘了，但是那首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瞬间回到当年。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一听到那首《铁血丹心》，哎呀，就会想到当年啊自己小时候啊满院子找那个木头棒当打狗棒的日子。所以这些旋律其实就是咱们青春记忆的开关啊，你一按，整个年少时光就又活过来了。
0: 没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甜甜的轩宝，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我的好朋友，希望他不再自卑，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他看到世界的美好。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粉蝶，他说想点《孤勇者》送给我的女儿，她今年6年级，马上小升初了，她最喜欢这首歌，学校晚会她也准备表演这首歌，看着她每天认真排练，我特别感动。我想跟她说，孩子，妈妈知道你学习很努力，也看到了你的成长，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妈妈的骄傲，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力量，勇敢迎接每一个挑战，加油，妈妈永远支持你。哇，
0: 两位的留言啊，或短或长，都饱含深情。甜甜的轩宝呢，想用这首歌告诉朋友，你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只需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而粉蝶呢，其实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孩子啊，每一份看似普通的坚持，在妈妈的眼里就是最了不起的勇敢。所以我们也把这首歌《孤勇者》送给你们，我们一起来听。
2: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痛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贵州黔东南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台静书。他说，我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初中升高中，我从镇上考到市里最好的学校，感觉自己像只丑小鸭，哪儿都比不上其他同学，成绩也一落千丈。那段时间很难熬，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问去学，是耳机里这首歌陪我熬过来的。那一句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给了我太多勇气。
1: 静书，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你，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们要把它送到你的身边，希望这一份旋律能够帮助你更有勇气。

0: 上集，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追！人呢？
3: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4: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3: 好。

0: 我们扇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1: 赵林，这是什么草？
2: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0: 啊，这么神奇啊！
3: 我来试一下。
2: 啊！
4: 哇哇哇！
0: 活该！
2: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3: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2: 找找看。草有点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3: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2: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3: 哎呀，你试试看嘛。
2: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八方湖在那儿。
5: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0: 跟丢了。
5: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0: 没白练，看好了。
5: 这是
0: 有人
2: 啊！
6: 还没到过年呢，就行这么大礼，
0: 真懂事。礼多人不怪嘛。
7: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湖交出来。原来八宝壶在那儿呢。
0: 站住，
2: 有了，
0: 你过来呀。
3: 怪物，
2: 你们看啊，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0: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2: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6: 简单，用无人机去打八方湖就行了。
0: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练的。
2: 别踩花，危险。
5: 你可拉倒吧，小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3: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

0: 好了，全军覆没了吧！
1: 我的好妹妹，就靠你了！

0: 刚才花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哼。
4: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5: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6: 线索拿到了吧？
5: 老板，还没。
6: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6: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4: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6: 当面给

海大作战。

0: 妹，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3: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4: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纸，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2: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谁呀？啊？肯定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1: 怎么了？

0: 不好，是鹏飞。
1: 鹏飞，
2: 鹏飞，
1: 鹏飞，
2: 鹏飞，
3: 有猫叫。
0: 啊，那边。有陷阱！啊！
2: 鹏飞，
1: 看我的！

0: 只有没了在单独行动，没看见没完啊！
1: 你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走这边。
1: 嗯，幸运跟上。
5: 豆，你还嫩了点儿。
1: 贝比，
3: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5: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3: 站住！
6: 点没了，
3: 点没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变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5: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3: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5: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赢了！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胜。
1: 哼，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嗯，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嘿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4: 永葆青春的药，
3: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5: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1: 给我教训他们。
5: 怎么回事啊？
2: 好疼啊。
3: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6: 好疼啊。
0: 撤，快撤。
2: 老板快跑。
0: 老板快跑啊。
1: 怎么回事啊？
2: 现在还觉得我可爱吗？
5: 作战成功，
3: 我们走。
1: 给我等着。

0: 气乌龟。
1: 好饿呀！
2: 啊，芒果树，
3: 精灵，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4: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3: 要不咱们吃。

0: 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1: 嗯。
0: 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2: 什么味儿啊？
0: 啊，芒果呢？啊啊啊！哪来的草垫？啊！鹏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3: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儿，然后食物就没了。
0: 又是怪味儿，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2: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0: 来了，
2: 想跑。
0: 这个痕迹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啊，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锁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这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
1: 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2: 喂，老人家，
1: 他怎么了？
0: 我送星云的饼干
2: 啊！站住！会喷气的乌龟，
1: 这股怪味和食物被抢食的一样。
0: 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
2: 还我食物！
1: 这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2: 别想跑！喂，把食物还给我们！哎
3: 呀，没力气了，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

0: 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1: 好晕呐、啊！
0: 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你说什么？
2: 住手！星云，你还好吗？
0: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2: 我才不信你呢！
0: 这里有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2: 天穗虫？
0: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3: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
2: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4: 还有个办法，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2: 跳舞？
0: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
2: 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
3: 做乌龟好累呀、啊！
0: 应该是安全的。
5: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4: 因为天穗虫，啊不，是天穗后。
5: 天穗后？
4: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5: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4: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3: 可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4: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只偷你们的食物吗？
5: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3: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2: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5: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2: 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6: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2: 我们现在彭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6: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5: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6: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5: 爸爸。

0: 林怪侠。
1: 朝这个方向走。
0: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1: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
0: 该怎么过去呢？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2: 哟，没救了。
3: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1: 哎，有了。现在可以摸了吧？
0: 鸿飞，你怎么了？
4: 嗨，满分，
5: 老板真棒！
4: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0: 你休想！
6: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7: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
0: 啊，鸿飞，你在干嘛？看来这种花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

0: 好吧，看你还能耗多久。哇，
1: 换了南洋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2: 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1: 鹏飞，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啊！
1: 星云，
3: 别想过去，
1: 快把防护给我！
4: 不给，
1: 星云。
3: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踩了我的尾巴。
5: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6: 好可爱呀！
7: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1: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3: 哎，

0: 妹妹，你，
1: 给你们一秒钟，立刻来救我！
2: 多谢二位大侠相助，在下佩服。
1: 请收我为徒吧，我叫鹏飞，您是？
0: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1: 那就算了哈，
3: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0: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4: 关你什么事啊？
1: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
0: 哇！还愣着干啥呢？
5: 走。
1: 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3: 追！
4: 救我！救我呀！
3: 醒醒！醒醒！
1: 发生什么了？
3: 快追！
0: 你小心一点。大力塔，抓住！
1: 有点高啊！
4: 这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3: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4: 嘿嘿。

0: 定山岗。
1: 太祖，
2: 你们要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3: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5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南，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城楼转为天空之城。

0: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1: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弃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0: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2: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工程期间亦都用了设立了一个海豚管制区，即简单一点来讲，我们任何海事工程的附近250米范围，我们都有观察员看着个工程范围里面有没有中华白海豚进入这个250米的海豚管制区。如果一有见到中华白海豚，我们相关的工序就会即时停工，直至个白海豚离开了个工地范围30分钟之后才再复工的。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在航油改道方面引进了一个定向转掘法。我们个工程的方法就是在海床底的100米的岩层转一个管道，希望盡量減少影響到海床的情況。這個工程在當時的期間，我們是管道的長度總長是超過5公里，也是破了當時的世界紀錄。
0: 2016年工程開始之初，香港機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設立改善海洋生態基金和漁業提升基金，支持相關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3: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需要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0: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3: 我们的三跑道全是3800米，60米。

0: 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海基都可以在这里起港，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三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对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港。
1: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旅营，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就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是由一个巨型的钢结构造成的，重量大约15000吨，面积就相等于60000平方的平方米，等于有19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机电和装修和行人通道的设施要去做，我们是在个设计过程里面是要令到他们是每一个的配件都能够装得到的，没有任何阻碍。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的形式去做一个的验证。那我们在个团队里面是有很多的BIM 的工程师，是令到我们的设计做到是万无一失，是每一件的设施都能够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

0: very smoot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拿奖无数。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3: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4: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3: 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4: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的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3: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

步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

0: 方法嘅。點解呢？因為呢個 project 裏面咧，我哋上高就係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十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面咧，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同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0: 港珠澳大桥咧，系曾经成功用过呢个顶桩方法，个里边嘅跨度大约系30米。其实我哋呢个 project 里边咧系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系 APM 嘅隧道，一条就系再行李嘅隧道，两个加埋跨度系50米嘅，喺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咧个跨度系最大嘅。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湘江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十年拓海，中营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2: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3: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4: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咧，嗰個工程嘅質量同埋安全咧，要求都好高嘅。
5: 那希望我们以后能为国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6: 要保障这个超级枢纽全天候安全、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7: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湘江，飞向未来。
8: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9: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作为国际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跑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

0: 那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
1: 包括有油田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宝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鳍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0: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1: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0: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的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1: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0: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1: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1: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

0: 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1: 一船往前看，他也往前跳，他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他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1: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威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2: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10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

0: 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1: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奇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奇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回游。卫奇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1: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类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回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2: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啊，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3: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

0: 整治的一个缩影。
1: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车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涛哥，
1: 江安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的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

0: 信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四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

0: 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1: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2: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六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3: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4: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林，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林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

0: 我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哎，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办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鼎麟还有他的父亲谢新龙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辅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家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侦，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2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政，
0: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

0: 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2: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3: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 那么在访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

0: 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

0: 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1: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0: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2: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0: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3: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搜索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

0: 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

0: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

0: 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0: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幼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

0: 来新吉语。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

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

0: 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桂花是中秋的信使，歌曲《鹧鸪天·桂花》以词牌为骨，萧敬腾的醇厚嗓音与郁可唯的清甜声线交织，像月光下的桂花瓣轻轻飘落，让听众沉浸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诗词意境中，既领略到桂花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李清照词中的那份高洁与情怀。

2024年，歌曲《若月亮没来》一经发布就唱红网络。同年，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唐嫣的温婉演绎与李现的沉稳气质交织，将这份怕错过的期盼演绎得细腻而动人。

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笑脸。

歌曲《你也有笑脸》作为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歌，由该片主演黄轩在总台秋晚上倾情演唱。这首活力四射的作品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不仅生动刻画了影片故事，也更像一声嘹亮的生活号。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刘涛的歌声与凤凰巢五重奏的器乐共鸣，让诗词歌曲《明月寄相思》有了穿越时空的质感。民乐的悠扬裹着歌声的温润，像月光漫过千年的思念。无论相隔千里，这首《月光下的旋律》总能把牵挂送到

黄霄云清澈的嗓音与迪玛希辽阔的歌喉，让这首歌有了光一般的穿透力。两人跨越国界的合唱，像月光跨越山海，把向光而

回首，背影已远走，姜育恒的沧桑与秦昊的沉静，让歌曲《再回首》在中秋之夜多了份岁月的回甘。中秋是回望的节点，月光下的往事像老照片慢慢显影，二人的首度合唱把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唱成月光里的故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0: 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1: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

0: 不再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0: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林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0: 美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
1: 外媒认为，国际原油价格虽被视为全球经济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实际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最终推高通胀的也是这些燃料。因此，更确切地讲，当前全球面临的是燃料危机。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

0: 在美国，食品杂货、衣物、电子产品和玩具等绝大多数商品都依靠柴油卡车运输，物流企业的燃料成本上升将推高终端物价，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柴油价格上涨还会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1: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0: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俺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3至第5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

0: 对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1: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有76年的历史。那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试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
3: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2: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 60.6%， 成为参赛主力。试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试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目前已连续参加了7届试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0: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2: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墨泥，经过压实脱模、精工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4: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徽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锭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2: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5: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作早餐来吃。
2: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号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
1: 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等。博物馆将每天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2: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

0: 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1: 对，
0: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啊。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啊，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啊，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不外乎三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啊，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啊，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啊，这是一种选择啊，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啊，包括加强制裁啊，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1: 对，
0: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啊，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1: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2: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来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

0: 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如果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他试射了，像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这是他，我们可以说他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姆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切断海底光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也使得整个他的代理人联动起来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带的这样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去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2: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因为现在其实霍姆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

0: 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1: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0: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了。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0: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概一周多前，美国中央参谋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

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

0: 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0: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啊，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2: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沿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3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0: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3: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0: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3: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即将大踏步的走来，目前基本上是一半秋凉一半暑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本周呢因为副高比较强盛，导致南方暑热发展。那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而在北方，因为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气温会出现波动。城市当中，像杭州，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兰州，最高气温是在20多度，秋高气爽。另外，在降雨方面，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在欧洲，西部晴朗，东部阴雨，雨区当中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5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局地将会超过35度，暑热明显。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美国的雨水整体不强，局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美国南部暑热明显，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而在北部是秋意渐浓。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2: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地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1: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2: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3: 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
1: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2: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1: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4: 防城港3号机 F32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

0: 长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勇经理。
2: 欢迎。
1: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2: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1: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靠海边，离市区也都有一定的距离。
1: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啊。
2: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给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0: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10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1: 哎，严慎细实，
2: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的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0: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1: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2: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1: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我们经常在。

0: 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肯定也不放心了。
1: 嗯，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行走在这里面
0: 啊，是的，
1: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0: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2: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汽龙发电机厂房。
1: 嗯
0: 啊，这汽龙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啊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2: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经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1: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儿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哈，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这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啊，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是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1: 这么坚固
0: 啊？非常坚固的啊。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1000瓦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三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0: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3: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啊，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啊，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啊。
2: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3次大修工作。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4: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旗舰套。
5: 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那这边我看到有2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2: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1: 这是什么？
6: 这个叫 AD5。看到
2: 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1: 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6: 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站
2: 的这个区域。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2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4: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会对我们这个泵啊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1: 他们在穿什么？
4: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旗舰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啊，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

0: 就是他们还要佩戴这个
1: 口罩
0: 啊。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嗯，
1: 不可以硬性加班哈，
0: 肯定是自己
1: 想要加班不行。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啊，都在这里监护他，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0: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啊，如临大敌啊。
2: 未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0: 在我们核电站啊，严格严治当头啊，所以任何事讲究都是严格严谨啊，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2: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3: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2: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离开热气球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了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0: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1: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一道门哈。
0: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啊，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1: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6: 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2: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6: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

0: 防御台风，十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1: 双层安全桥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2: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
0: 顶？穹顶，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3: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换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都在我们这个十七米五的一个平台。我们大学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2: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3: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1: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60米、直径45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3: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2: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3: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0: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异物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御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1: 李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岛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3: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2: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对于我来说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就是我们会默默的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所有的大修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1: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

0: 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1: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2: 8米左右。
1: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3: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都可以。
0: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1: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3: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4: 然后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3: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碳核数的一种方式。
4: 那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3: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0: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4: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3: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2年会做一个连续2年的本地调查。这样的话，本地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4: 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3: 对。
0: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4: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3: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地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4: 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5: 是的，是的。
4: 对，
5: 这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还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就是我们多道屏障的。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0: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2: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

0: 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的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1: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2: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不容易，
3: 确实不容易。
2: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1: 见证华农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4: 华农港三号机 F32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7: 你好呀，小朋友，
3: 打招呼。
8: 欢迎到我家。
9: 你真棒哈。
1: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10: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3: 在这边已经3年了。
10: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11: 所以是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10: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
3: 是的。
1: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11: 对，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3: 是的。

0: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1: 对，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河甸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0: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休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呢哈。
2: 对，
0: 那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1: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2: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0: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2: 对的，对
0: 的。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2: 家属要克服一些
0: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2: 对， 对，
1: 是这样。
0: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1: 对，
0: 和困难。
2: 对，
1: 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0: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1: 就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对你都不行。
0: 然后会怎么样呢？
1: 会打电话，有时候闲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0: 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2: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3: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1: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要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2: 更着急。
1: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0: 当时自己扛。
1: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0: 但当时什么心情？
1: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0: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2: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是，
2: 辛苦了。
1: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2: 对，
3: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闯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李闯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4: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价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程师站。
3: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5: 你是不是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是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还能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个决策点啊，这一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3: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 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6: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奇迹。

0: 保家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杀兵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1: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0: 啊，已经在冲转了。
2: 走了。
0: 对，我们现在
2: 很快，
0: 冲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2: 390到了。
0: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2: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0: 对的。
2: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0: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的。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的话，他心是紧的，心是紧的。
1: 听于海云说，并往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气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气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3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3: 好，各位领导，早上好，3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1: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2: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比如说1到2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这个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因为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因为跟过年的心情也差不多，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1: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在为国家核电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5: 他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调就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呢都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1: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0: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嘴。我干过这两台大修，3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

0: 啊，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1: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0: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啊，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干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也把它干好。
1: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陕西省刘家洼村，两座春秋时期的大墓，引出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2017年7月，考古队在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发现了青铜器和铠甲片。11月，考古队胜利收官，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清理出大大小小80多件文物。与此同时，规模最为庞大的 M1 号大墓马上就要清理到墓室的底层了。一段盗墓者遗落的绳索引发世人无限联想。2017年10月。

0: 月二十五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负责的刘家洼考古项目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八点刚过，考古队就开工了。正在发掘的墓坑一共有四座，其中编号为 M18 的墓坑已经往下挖了五米，马上就要清理到墓室的底层了。这是一片春秋早期的古代墓葬群，考古队共勘探出55座墓葬，两座并排分布的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令人十分震撼。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
1: 这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就是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两周的时候，或者是周代的时候，这个区域啊，就是关中的东部，是两京之间的京畿地区，王帝之地。按文献的记载，或者是按以往的发现来讲，按道理这一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种风骨或者才艺。但是呢，以往我们在陕西的工作呢，主要局限于关中的西部，对这个渭南地区，或者是这种，关中的东部，就是更准确的再说，就是这个关中东北部的这个渭河北岸的苔原区，我们可能猜测，我们想这里面有很多的重要的发现。但是总体上而言，到目前为止，甚至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整个关中东部两周时期的聚落的分布，也就是说它的社会，还了解的非常非常的薄弱。这两个大墓的发现呢，就是跟梁寨村是一样的。继这之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相当这样一个风骨才艺。我们这次呢，不想像以往一样，仅仅简简单单的做一个墓地或者挖几座墓葬，我们把这个墓地要搞清楚，它内部的结构什么要搞清楚，同时我们要找到和这个墓地相匹配的这个举止遗存。
0: 在两座大墓的西边，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正准备提取棺板上的铜煞。工作人员将要提取的铜煞是古代下葬时放在棺板上的一种装饰物。 M49 号墓坑中的铜煞已经碎成了小块，和腐朽的棺板粘连到了一起。为了使铜煞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状，考古队还特别请来了文保专家亲自提取。工作人员先将一块纱布铺在铜煞之上，之后在纱布上刷涂一种具有可逆性质的加固材料，把它们粘到一起，固定碎片之间的位置。等回到实验室后，这种加固材料可以被完全去除，不会给文物造成损伤。在棺椁旁边还有一个铜梁，这是古代大盾牌上的一种装饰物。工作人员也准备对其进行提取，和铜煞一起带回西安的实验室修复。

0: 2017年11月初，这座墓坑中的文物在考古队员科学的发掘过程中逐步显现。这是到目前为止考古队所收获文物最为丰富的一个墓坑。在 M49 号墓坑的南边，是渭南文博干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 号墓坑。
1: 下去了，
0: 指导教师王云峰是考古队的技工，家住临县，紧挨着刘家洼村。他曾经在南方工作多年，听说刘家洼这边有重大考古发现，就回来工作了。
2: 师傅，这个石碑是不是就是古代人用来做装饰，或者是做？

0: 做一个。
1: 这是那个川石。
0: 我发现这个石碑啊，大小都不一，国号也不一。
2: 这全部是我们自己大小区别。
0: 现在咱清理的是官和国之间的。

这座大墓已经往下挖了将近12米，马上就要触及棺椁的顶部了。在 M49号墓坑中，铜煞已经加固好了。工作人员开始用铲刀小心地进行铲取和剥离。助手在一旁准备好了夹板，用来拖住铜煞。为了避免在运输过程中给脆弱的文物造成损伤，工作人员还在夹板的内侧衬上了海绵。

0: 终于，铜煞被成功的提取出来了。
1: 板子拖一下，等一下。
2: 拖一下，
1: 好，好，
2: 拆开。
0: 之后，考古队员还要继续清理下面的人骨。
1: 11:09，完了，肯定懂啊。
0: 放好标签后，工作人员用夹板把铜煞夹住，再缠上胶带固定住，就可以安全地转送到西安的实验室进行修复了。接着，文保人员开始铲取位于关内东南角的另外一件铜煞。经过两次换手，这件铜煞也被成功地提取了出来。当铜煞被翻过来的时候，它背后粘连的棺板上的彩绘和棺板的木质都清晰可见。我们可以想象，在大约2700年前，棺椁下葬时，墓坑中的色彩是多么的华丽。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队的副队长石磊正在给从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出土的文物拍照片。文物摄影的原则就是对文物最大限度的真实记录，细节和特点都要清晰可见。在刘家洼，所有文物的存档照片都出自石磊之手。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的文物是考古队在2017年7月清理出来的。这是个没有被盗扰过的墓葬，墓坑中的文物基本保持了下葬之初的状态，为考古工作者研究两周时期的墓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信息。
3: 这个墓葬呢是没有盗到底，对墓葬的墓室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是出土了8件铜容器，3个鼎，2个壶，1个盘1个眼，这是铜容器的情况。当然还有青铜兵器、矛、戈，还有石龟，大量的串饰啊，还有一些车马器、卵铃、这个马衔、马标之类的这些车马器的东西。
0: 与此同时，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号墓坑中，教学辅导仍在继续。
4: 这个下一堵这边都是发黄，
5: 对，
6: 啊，都是
4: 黄，你看看见了？
6: 会的，
4: 这都是由化学线化学之后都会的图上面。

0: 就是果子侧瓣的厚度就是这表现。
1: 哎，师傅，这一溜还有灰，这溜也出现灰了。
2: 有灰也很正常嘛，那果子的地瓣，
3: 地瓣烂了，
2: 果子地瓣腐烂，腐烂的灰。现在清理的时候加了个没加东西都留下来保持原味啊，不能随便动，也不能拿起来看啊。是被剁的很干，慢慢做。
1: 石碑是散落的，就不注意就哪一块就有一
2: 对对对，你想不到地方就出现了，比较凌乱的。
1: 它这么凌乱的，可能也是当时这个墓塌下来以后。
2: 对，要进水以后。
1: 哦。
2: 淤在泥里边。不注意都看不见。
1: 对对。
2: 这就现在到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清理了。
1: 这个有锅的地板出来，就说明是已经都到底。
2: 已经到
1: 关
2: 对，已经接近绳托了。
1: 哦，
2: 这果地板就在绳托上面放了。
1: 对，
2: 有的下边还有那个垫木。
1: 啊，
2: 在下边放两道垫木，要仔细清理。这清理时候还要知道这个果的地板是几块板，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要搞清楚。这地板的数量、地板的宽度、长度都记录画图了。
4: 在刘家洼考古工地周围，考古队员仍在勘探，连续几天都有新的收获。

在 M49 号墓坑中，文保人员正在提取铜阳。铜阳形状紧凑，比较容易提取。

0: 工作人员动作轻缓，在检查没有遗漏的碎片之后，工作人员果断给童阳翻面，之后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夹板上。2017年11月，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其中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文保人员已经成功地提取了铜煞和铜阳。在编号为 M31 的墓坑中，指导教师正在给学员们上课。7月的时候，考古队在 M6 的墓坑中清理出大量青铜器，其中有几件体量较大的文物，器形十分优美。正当工作人员在给铜阳扣夹板的时候，工地上刮起了西北风，大风卷着尘土不断灌入墓坑中，幸好工作人员及时地完成了提取。
1: 上，先松一下手，看一下，你先松一下手，不让它晃悠啊，重心可以，好，好，可以，
2: 上上上上，别停。
0: 这座墓的墓坑深度将近8米，梯子不够长，考古队只好架设了一个升降机来运送人员、文物和墓坑中的土。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先
3: 拿着。
2: 谁往
3: 我来？
4: 可以再升一点。
1: 哎，对对对，好，哎，看了，哎，这晚上哈顶。
2: 哎，上，
5: 坐好啊。
0: 考古工作虽然是艰苦的，但考古队员的精神面貌却都是积极而愉快的。
1: 好，土娃娃，最后一个。
0: 在陕西省澄城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上来的刘家洼古代墓葬群的珍贵文物。截止到目前，公安局追缴回来的文物总共有402件，其中一级文物

0: 12件，二级文物15件，三级文物62件，一般文物313件，并且追缴工作仍在继续。公安局所收缴的几件青铜簋器型都十分优美，这是古代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从它精致的做工和厚重的体量看，这些簋应该是王公贵族们日常使用的餐具。打开青铜簋的盖子，仍然可以见到器皿里面黄灿灿的原始表面。眼是一种古代的蒸锅，下面是笠，用来煮水，上面是甑及笼屉，盛放食物。这件青铜笠在经历了约2700年后仍然光亮如新。遗憾的是，这些被盗文物离开了原有的位置，丧失了大量原始的信息，对科学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2004年，在陕西省韩城市的梁代村，发现了一大片与刘家洼等级相同的两周时期的古代墓葬群。在梁代村上千座墓葬中，不仅有一座中字形的大墓，还有6座甲字形的大墓。在这7座规模庞大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乐器、玉器和金器等珍贵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最大的中字形大墓中，共出土了48件金器。这些金器无论是在数量、工艺还是种类上，都在目前所发现的两周时期的墓葬中位居首位。不仅如此，梁代村的古墓中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这让我们了解到梁代村曾经是春秋时期芮国的所在地。
1: 按道理来讲，我们关注一个墓地，有这样大墓，我们不能光说它是有多大，它是什么级别的，对吧？我们更关注它是谁的，这个墓主人是谁，是一个具体的人。到目前为止，这个不是靠笔，不是靠推断，不是靠猜测，只是能靠出土文字。可惜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公安追缴的文物里面，还是我们发掘出土的文物里面，还没有发现文字。这也是我正在心焦焦急等待的一个东西，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东西。
0: 梁代村丰富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刘家洼这两座中字形大墓充满期待。
2: 这部分青铜原始那个面的，这都是在这保护起来。
3: 裹到饭，往下是裹饰，往这边是二层台，二层上面有青膏泥，这边就下去以后，这上面就侧板，先侧板弄起来以后，这上面就盖板，盖板你就这边这里面的话，里面是空的，到时候塌下去了。停留在下面。
0: 然而，当考古队员在清理刘家洼编号为 M1 大墓的时候，居然在墓室二层台的地方发现了一段盗墓者遗留下来的绳索和电线。这说明盗墓者曾经光顾过这里。那么，大墓中的文物是否还在呢？公安局所收缴的被盗文物会不会就有这座墓葬里的东西？这些问题都将在2018年开春以后，考古队清理这座墓葬棺椁的时候揭晓答案。在 M49号墓坑，当文保人员提取完铜煞之后，考古队的技工邱学武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遗骨。
4: 现在这是那个人头。
0: 现在虽然是北方干燥的季节，但深坑底部还是很潮湿。考古队员长时间跪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总要垫上厚厚的防潮垫。
5: 这是什么呀？

0: 这应该是个玉珏，清理人骨是个细致的活，也特别考验考古队员的耐心。看，就这个，你看，这个是个鞭，你看，看，大概就这个圆圆的。你上面能看清楚吗？这是头骨，这是头，这是嘴部，这是耳部。
1: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和手感，一点一点小心地剔除覆盖物，一旦过滤，铲掉了有效部位，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 能看见吗？
0: 哪个是牙齿？给我们指一下。这个，你们签字。
2: 看不出来呀。
0: 这牙齿就这个，看见没？ 这个就是牙齿，我给你指，就是看，先看这个，这个。看出来了。这个看。这个人骨它的保存比较差，全朽了。清楚了。
2: 嘴里还含着东西。
0: 对呀，还有口含。
2: 哦，就是在牙齿上面，对不对？
0: 对对，你看，你看见没？现在。
3: 在这个墓主人他嘴部、嘴里边有一个用玉制的口含，这留下一个轮廓印记。邱学武提取了一些骨粉留样，以后还要送到专门的人骨实验室去检测。在清理到墓主人胸前的时候，一个玉璧显露出来，彰显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专家告诉我们，墓葬中的墓志棺椁和衣物，都是造成尸骨腐朽的重要原因。反而简单下葬的平民墓里，尸骨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是个身材魁梧的人，从墓中随葬的兵器看，墓主人很可能是个带兵打仗的将领。 经过一天半的辛苦工作，邱学武终于把墓主人的遗骨清理了出来。

M49 的墓坑深度将近8米。邱学武为了拍一张墓坑的平面图，在墓坑上方搭了一个梯子。

虽然梯子足够结实，但他在拍照的时候，大家还是为他捏了把汗。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七月，考古队在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发现了青铜器和铠甲片。十一月，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文保人员已经成功地提取了铜煞和铜羊。在编号为 M31 的墓坑中，指导教师正在给学员们上课。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最大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在清理墓室上方的封土。这座大墓已经往下挖了将近12米，马上就要

0: 筑起关谷的顶部了。在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同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十分相似的中字形大墓。在墓主人的身上，考古队员发现了48件精美绝伦的金器，而刘家洼的 M 一号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底层，这里是否也会埋藏着奇珍武术呢？考古队员清理出 M49号墓坑中墓主人的遗骨，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2017年11月27日，今天邱学武不用去工地，他在考古队驻地的会议室里做案头工作。会议室放置了一个专门用于跑图的电脑。所谓跑图，就是把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墓坑及墓坑中文物的照片都输入到电脑里，用一个软件把墓坑制成3维电脑图像。这样即使墓坑被回填，科研人员也可以通过逼真的3维图像对墓坑进行分析和研究。接下来邱学武要在 M49号墓坑的俯拍照片上勾画出墓主人遗骨的轮廓和墓坑中每一件器物的位置。
1: 行，
0: 绘图这个环节对考古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把文物的情况详细的记录之后，考古队员才能展开下一步的提取工作。2017年11月28日，考古队员今天开始提取 M49号墓坑中的小件文物。一大早，4名考古队员就下到墓坑中，开始核对要提取的文物及查阅他们的相关资料。在这4名考古队员中，有2名当时是在校的实习生。女生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耶文静，男生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可可。提取文物的时候，考古队员还要给每件文物都填写标签，标签要准确地记录文物的名称和提取时间、地点。科学的考古工作细致入微，来不得一点马虎。即使是很破碎的文物，也要全部提取回去。考古队的技工徐辅哲正在提取的文物是青铜马衔。在这个墓坑中有很多青铜车马具的配件，现在提取的仍然是一件马衔。接下来徐辅哲从泥土中取出一只青铜矛，矛的刃部并没有锈死，仍然透出凛冽的寒光。此时邱学武指示徐辅哲把矛后面的一段木柄也一并提取出来，并递过来一个小一点的塑料袋，让徐辅哲把木柄和矛进行分装。而叶文静一直在给提取的文物填写标签。

0: 接下来，徐辅哲从关的东北角清理出许多件龟。龟是西周到战国时期，在朝聘、祭祀、丧葬和盟誓时所使用的一种礼器，是上端尖锐、下端平直的条形石片或玉片。随葬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在高等级的墓葬中，龟的数量、大小和材质都与中小型墓葬中有着明显的区别。徐辅哲不断地从泥土中提取出大大小小的龟，有些虽然已经断裂，但还是能够拼对起来的。下午，宁静的刘家洼村突然锣鼓喧天。原来，11月29日，渭南考古基地将落户刘家洼。村民们准备用他们特有的淳朴的方式来表达祝贺，为此正在彩排。刘家洼村坐落在凉州秦汉宫殿的遗址上，这次又发现了诸侯大墓，老乡们感到特别自豪，他们欢迎考古队的到来，因为只有这些考古学家才能帮助刘家洼村的人们找回那段曾经丢失的历史。
1: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库渝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

0: 白鳍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1: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的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1: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

0: 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他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1: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2: 一船往前开，它也往前跳，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2: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

0: 他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微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1: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2: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微奇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微奇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洄游。微奇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2: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

0: 是中华鲟洄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1: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污染物，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2: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池。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3: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涛哥，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

0: 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1: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二三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着什么河床制？
0: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2: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3: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

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然，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

0: 这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蜃楼转为天空之城。
1: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砌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1: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3: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哋工程期間咧，亦都用咗設立咗一個海豚管制區。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我哋嘅任何海事工程咧嘅附近250米範圍咧，我哋都有觀察員睇住個工程範圍入邊有冇中華白海豚咧進入呢個250米嘅海豚管制區。如果一有見到中華白海豚咧，我哋相關嘅工序咧就會即時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咗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轉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轉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1: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0: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又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是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1: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 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

0: 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1: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六十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客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三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降。
0: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移民，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又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咧，系由一个巨型的钢结构造成嘅，个重量咧大约15000吨，个面积咧就相等于系60000平方嘅平方米，等于咧有19个标准足球场嘅面积。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机电和装修和行人通道的设施要去做，我们是在个设计过程里面是要令到他们是每一个的配件都能够装得到的，没有任何的阻碍。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的形式去做一个的验证。咁我哋在个团队里面呢是有很多的BIM 的工程师，是令到我们的设计做到是万无一失，是每一件的设施都能够在这个这么大型的天幕里面是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

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very smooth. Yea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拿奖无数。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3: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4: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3: 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4: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的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3: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

0: 行李诉讼带已经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哋上高就係老，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10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邊咧，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用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2: 港珠澳大桥咧，系曾经成功用过呢个顶桩方法，个里边嘅跨度大约系30米。其实我哋呢个 project 里边咧系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系 APM 嘅隧道，一条就系再行李嘅隧道，两个加埋跨度系50米嘅，喺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咧个跨度系最大嘅。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湘江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10年拓海终迎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3: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4: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5: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啊，包括呢。個工程咧非常之緊迫，咁同埋咧嗰個工程嘅質量同埋安全咧要求都好高嘅。
6: 那希望我們以後呢為國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7: 要保障這個超級樞紐全天候安全、高效運作，我們和機場管理局深度協同規劃供電方案。
8: 在三跑道系統工程的規劃與建設過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湘江，飞向未来。
9: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

0: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1: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作为国际重要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宝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2: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

0: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2: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3: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4: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型伺候。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党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6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1: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6: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八年，如果能够

0: 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呢、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呢、啊，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哎，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带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带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带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辅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

0: 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1: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2: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3: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4: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

0: 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2: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中，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2: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4: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

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

0: 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